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任何人的群体中，一旦产生了矛盾纷争，要想达成合一都是很难的，因为人往往被动物性的生存本能和社会性的利益算计以及自我中心的骄傲所裹挟。在群体冲突中，习惯以自己的认知和所谓的道德标准去打压别人，最终导致内耗与撕裂。神知晓人性，整本圣经从不避讳揭露属神子民的人性丑恶，但他也操练并透过属他的人如何在真理上达成合一，为后世之人立下榜样。耶路撒冷会议就是这样一个可效法的模板。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4章8到28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4章8到28节就讲述了保罗和巴拿巴一行在路斯德传道以及回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这样的故事。好，宙斯和希尔米他们是罗马世界中两个著名的神。那么根据传说呢，这些神曾经到访过路斯德，那么除了一对老夫妇之外，没有人去接待过他们。所以宙斯和希尔米呢，就杀了其余的人，就赏赐那对老夫妇。那么当路斯德的人看到保罗和巴拿巴所行的神迹时，他们就以为是那些神再度到访。因为有以前的传说，所以呢，他们便立刻拜保罗和巴拿巴，并向他们俩来去献祭。好，那么保罗和巴拿巴呢，就向路斯德人来说明情况，并且提醒他们说，神一直都在提供证据，显明神的恩典，例如天降甘霖，赐五谷丰收等等。当你对神有任何的疑惑时呢，只要你环顾四周，便会发现很多证据，证明神他一直在我们的世界中来去做工。好，路斯德人呢，真的是很善变的。前一分钟，他们还以保罗和巴拿巴作为神，想向他们俩来去献祭，可是转眼之间却要用石头打死保罗。你看，这就是人的本性了。耶稣他明白群众的心是何等的善变。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2章24到25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你看，当许多人赞同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感到很兴奋，但是不要因此就冲昏头脑，或者是影响我们的决定呢。作为基督徒，我们不是为了讨人喜欢而去活着的。好，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就坚持传扬福音，他们觉得与顺服基督比较起来呢，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根本算不得什么。他们在以哥念险些遭众人用石头打，安提阿和以哥念的犹太人呢，他们就追踪保罗一直到了路斯德，并用石头打保罗。犹太宗教领袖呢，就以为保罗死了，但是保罗他却重新站起来，走进城里边继续传扬福音。你看，这才是真正的献身的。成为基督的门徒呢，需要付上极高的代价。成为基督徒，我们便不再是属于自己了，而是属于我们的主了。我们被召是要为基督来去受苦的。好，保罗和巴拿巴就回到他们曾经被威吓以及被袭击的那个城市，去探访那里的信徒了。保罗一行知道自己要遇到危险，然而他们深信自己有责任去劝勉这些初信徒。不管工作是怎么样的困难不容易，我们都必须去帮助和鼓励那些初信者的。好，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就回到这些城市，那么其中一个目的呢，就是要组织教会的领导层。他们不仅要帮助初信者兼顾门徒，而且呢，要让属灵的领袖起来帮助众信徒一块成长。顺服圣灵引导的领袖，不管是平信徒或者是牧者，都能够带领教会来增长。所以你要为教会的领袖来祷告，支持他们。如果神感动你，那么你要谦卑的来去承担教会的领导工作的。好，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布道旅程就这样以他们一行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来宣告结束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圣经研读之旅也跟着保罗一行人的节奏 就来到了《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了。本章开篇就讲述了在耶路撒冷所召开的一个会议，那么最优秀的人呢，都聚集在这里边来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就是割礼是否决定得救的先决条件呢？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我们先看十五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好，那么这是一个问题的关键，不只是该不该行割礼，该不该吃肉的问题。那么问题就在于，一个人是否必须做这些事才能够得救呢？好，让我们往下看，深入的来去研读他们的问题。使徒行传的十五章第二节经文记载，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好，请注意，路加医生他很委婉地说大大的纷争辩论。那么实际上，当时保罗巴拿巴和安提阿教会的众门徒大吵一顿，吵的是面红耳赤。我们要明白，这里所争论的是福音的问题。那么在保罗写给加拉太人的书信里边，我们就会看到他对整件事情的一个解释了。好，新约圣经的福音呢有两个意思，第一就是福音的事实，这是最基本且最必要的。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五节，他就指出了福音的事实，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埋葬和复活。经文是这么来说的，经文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好，你看，福音的事实和基督是有关系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三到十七节，保罗又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好，信徒呢要面对福音的事实，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边复活，那么福音也就不存在了。好，继续，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二十节，他又说了，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你看，福音的事实就是基督他的死、他的埋葬以及他的复活。好，那么第二就是对事实的解释。加拉太书所阐述的主题就是解释福音最基本的真理。耶路撒冷教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那么焦点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来去展开的。因此福音的关键，那么正如保罗他在加拉太书的三章二十二节他所说的，他说，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那么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救呢？只要是信靠耶稣基督他就可以了，不需要做任何事的。在加拉太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保罗他又说了，他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 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你看，这很重要。第一世纪的犹太主义呢，没有否认福音的事实，因为有太多的见证人了。有学者统计过，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曾经有超过500个人，他们就目睹过复活的基督。所以，如果你在法庭上找到500个见证人，那么你的案子呢，就稳赢不输了。使徒他们见证了基督的复活，他们就证实了福音的事实。犹太主义呢，对福音的事实，他们是并没有质疑的。那么争论的重点就在于对事实的解释。那么，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了什么呢？基督所成就的能够救你吗？还是你要再完成一些仪式，或者是再做一些什么才能够得救呢？你必须要遵守律法的仪文规定才能够得救吗？那么这就是当时他们所面对的一个问题了。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回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我们和保罗、巴拿巴一块儿到耶路撒冷去。使徒行传的十五章3-4节经文记载说，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好，保罗和巴拿巴就向耶路撒冷教会来去报告安提阿教会的情况。他们就说，我们到处传福音啊，加拉太地区呢有很多人都信主了，他们不知道摩西律法是什么，他们信基督就得救了。好，使徒行传的十五章第五节经文记载说，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好，几个法利赛教门的人呢，想要在福音上来去加一些东西。我亲爱的朋友，福音如果还要再加一些东西的话，那么这就不是福音了，而是宗教了。那么这样一来，所传的就不再是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了。只有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所有的人都要凭信心来去得救，那么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在约翰福音的14章第6节，主耶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看，这句话是对全世界的人来说的。那么神对这个失丧的世界只会问，我所差派的独生子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呢，我已经叫他复活了，那么你愿意接受并且相信这个事实吗？神他不会给我们上一些课程，说我要你做一个好人，我要你加入教会啊，我要你参加这个仪式或者是那个仪式，不会的。而只有无聊的宗教才会有这样的教导，因为这根本不是从神而来的。神说，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已经复活了，你要怎么样去回应这个事实呢？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可以决定你永恒的生命的。那么在耶路撒冷召开的会议就是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好，使徒行传的15章第6节经文记载，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使徒和长老聚在一块儿争论这件事情，想做一个结论，大家争的是面红耳赤，气氛很沉重，因为必须要有一个结论。那么西门彼得呢，他就第一个来去表达他的看法了。使徒行传的15章第7节经文记载说，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好，我不认为这是彼得第一次发言， 如果说他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啊都不表达意见，那么这不像他的个性。我认为他在这次发言之前已经讲了几个重点了，只是现在他要把这件事来做一个总结。彼得他没有提出新的看法，在哥尼流信主的时候彼得就已经说过了，当时彼得对这个问题也感到很震惊，神叫他到外邦人家里边去传没有律法的福音。那么哥尼流一家呢是没有受过割礼的，他们是没有遵守摩西律法，他们吃猪肉，但是呢他们因信靠主耶稣就得救了。那么会议就听取了西门彼得的话，因为他是遵行律法的人，他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他自己说他从来没有吃过不洁净的食物，他也从来没有进过外邦人的家，他和其他的人一样严格遵守摩西律法。所以呢，彼得公开表达意见时，众人会听从。彼得见证外邦人从他口中听到福音就信了。你说这些外邦人真的得救了吗？当然，他们是因着恩典而得救的。彼得现在很明白，得救不是看一个人吃不吃肉，有没有守安息日，或者是主日啊，或者是其他的节期。救恩呢，是靠着信心，借着恩典来得到的。好，《使徒行传》的15:8-9经文记载，彼得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好，彼得说了，难道神洁净人的心是因为遵守律法吗？不是的。是遵守某些仪式吗？是加入某一间教会吗？都不是的，乃是因为信徒的信心。彼得说，我进入哥尼流的家，我告诉他们福音的事实，他们相信就得救了，那么圣灵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就像是在耶路撒冷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一样。好，这是得救的唯一的方式，只有靠着信心你才能够得救。我亲爱的朋友，今天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来换取你的救恩，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成就了一切了。神只要你接受那位为你而死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得救了。好，使徒行传的15:10记载彼得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好，西门彼得他就提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说不管犹太人还是他们的祖先都是没有遵守律法。我要一再重申，神绝对不是看那个人有没有遵守律法而决定要不要救他，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遵守律法。人能否得救，那么是建立在唯一的基础上，就是凭着信心来相信主耶稣基督他的死和他的复活的。在基督降生之前，人们必须向神来去献祭，他们凭着信心来去献祭。亚伯知道小羊羔不能够除罪，但是凭着信心他把最好的祭物来去献给神了。在创世纪的3:15，神曾经说过女人的后裔要来打伤蛇的头，那么亚伯他就相信这个事，他信靠神，他就因信而得救。所以西门彼得就说了，为什么不承认呢？我们根本是不能够遵守律法的。假装你很属灵啊，假装你能够遵守登山宝训，假装你遵守了神的律法，这是假冒为善之人的一些做派，假装是没有用的。神希望能够看着你的眼，然后问你说，你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失丧的罪人呢？你为什么不承认你不能够讨神喜悦的这个事实呢？你为什么不像一个罪人那样的来到神面前，接受耶稣基督来做你的救主呢？只要你悔改，神他会接受你的。约翰福音的6:37经文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 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来到主的面前的。我认识的每一个信徒都是这样的来到神的面前而得救的。圣经里边所记载的每一个信徒也是如此的。大蜀的扫罗是这样，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他也是这样。所有愿意到神面前来的接受救恩的人都得是这样。好，使徒行传的十五章第十一节就记载彼得继续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好，西门彼得说的太好了，犹太人得救的方式跟外邦人得救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我相信西门彼得这时仍然不吃猪肉，但是他明确表示，我得救不是因为我不吃猪肉啊，我得救乃是因为我信耶稣基督。那么信徒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的。好，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十二到十三节经文记载，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好，使徒们说得非常精彩，我真希望当时能够坐在耶路撒冷的会议当中来去旁听。我特别想听到保罗和巴拿巴这两个人说他们在加拉太的经历。好，那么接着站起来说话的就是雅各。这个雅各他不是约翰的兄弟雅各，而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根据使徒行传的十二章第二节经文的记载，约翰的兄弟雅各呢，当时已经为主殉道了。耶稣的弟弟雅各他就担任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备受尊重，担当此次会议的一个主席。那么会议最后呢，就采纳了雅各的意见，也是理所当然的。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四节记载雅各说，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好，雅各他完全同意彼得他的看法，他们两个人都提到了神的计划，神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就拣选一些人归在自己的名下。那么在启示录中呢，我们就看到神的宝座前有各族各方各民以及各国的人，神的道要传到地极，虽然有反对的力量或者是有人背叛，但是神的道也会传到地极，因为神他呼召一些人归在自己的名下。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热心传道，要让各地各方各个种族的人都能够听到福音以及认识圣经的原因之所在了。好，自己的名下，那么意思就是神创造万物救赎罪人，为要使他的名得到荣耀。当然神爱他的子民，所以就把独生子来献作挽回祭，那么由此就见证了神他的信实了。神他在创世之前就计划了救赎，通过旧约历史不断的来去向人去应许，神的圣洁和信实必定成就他的救赎计划。那么这就是信徒确信能够被救赎的一个理由。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神让我们使用传媒来去传扬福音。那么神怎么样使用他的话语呢？神为他自己的名就呼召一些人，不是每一个听到的人都能够信到，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但是有些听福音的人，神呼召他们归于他自己的名下。神他眷顾外邦的人，从他们中间就选取百姓归在自己的名下。感谢神他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去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并且来教导圣经的真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你收听的是穿越

中国人喜欢跟福字有关的东西，也喜欢讲各种各样的福音，但基督福音的本质是关于生命的好消息。信耶稣得永生，人信而得救，而不是依靠遵守一堆的宗教规条得救。人只要向神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并接受基督的救恩，就能够罪得赦免，获得与神同在的永生生命，免于死后受审判、下地狱、遭受永死的刑罚。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来到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都会在这里与你空中相会哦。小朋友，如果你有任何话想和佳佳姐姐说的话，都欢迎你随时写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爆米花的佳佳姐姐收，或者是上到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留言给佳佳姐姐哦。除此之外，小朋友，如果你可以上网的话，你现在也可以在网络上搜寻救恩之声，就可以进到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收听佳佳姐姐制作的爆米花节目哦。今天是我们音乐咕咕中的单元，不过在听佳佳姐姐和小朋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诗歌之前，让我们一样先进入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来听恩佳小朋友今天要问佳佳姐姐什么样有趣的问题咯。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今天在生活放大镜的单元中，恩佳要在节目当中询问小朋友你也会有兴趣听的问题哦。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耳朵进水对身体不好吗？
0: 诶，小朋友，相信你都有耳朵进水的经验是吧？像是在洗澡或者是在游泳的时候，水呢都会跑进耳朵里。通常很多大人都会告诉小朋友说，不可以用棉花棒掏耳朵，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担心我们会中耳发炎，中是中间的中，中耳呢是在我们耳朵的深处，不过中耳四周呢有鼓膜包围着，所以即使水跑进去耳朵里也会被鼓膜给挡住，不会直接进入到中耳里面去，所以水跑进耳朵里不一定会导致中耳炎，一般来说呢是不会影响健康的。但有时候可能会因为耳屎结成块，使耳朵内部的皮肤变得很脆弱，这个时候如果你用棉花棒掏耳朵的话，万一不小心伤到耳朵里的皮肤，就会导致中耳炎哦。那么当耳朵进水的时候要怎么办呢？比较健康的做法是，你可以将进水那边的耳朵朝下，用毛巾压着，然后呢甩几下头，或者用棉花棒轻轻的，注意哦，要轻轻的把水吸干。那么最好的方法呢，还是让它自然风干。那么有些特殊情况呢，则需要受到治疗，像是曾经得过中耳炎，耳朵里鼓膜有破洞的，或者是因为治疗中耳炎时在耳朵里留下伤口，或者是中耳炎无法痊愈，上述这些的情形的话，在耳朵进水时一定要赶快接受治疗哦。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到音乐咕咕中来欣赏好听的诗歌咯。
3: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0: 音乐咕咕钟，一起来倾听。娇娇姐姐很开心又能够在这里与你分享一首轻快的儿童诗歌，我要奋起。现在呢，就让我们先来听一段我要奋起的歌曲吧。
1: 我要奋起，

主得胜呢？接下来佳佳姐姐要与你分享一个凭信心勇敢倚靠主的小故事，意外的人生。怡萍是一位快乐活泼的医学院学生，她希望将来成为一名外科医师。当她第一次外科手术成功时，怡萍感到无比的兴奋，她开始梦想能够借此帮助许多人。有一天，怡萍和她的朋友决定到郊外去野餐，要开车载他们去的这位朋友刚刚领到驾驶执照。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好不快乐啊。快到目的地的时候，遇到一辆车速非常缓慢的巴士。每当这位朋友试着要超越巴士时，巴士司机都会故意紧靠他们的车身，不许这位朋友超越。巴士的司机越不让他超车，他越是火大，越是要超越巴士。正当一个大转弯，车子要超越巴士的那一刹那，车子突然失去控制，撞上道路的护栏，滑了出去，连续翻滚了好几圈，车内所有的人都伤得非常的严重。怡萍是伤势最严重的一个，当时的人都以为怡萍在那场车祸中不幸丧生了，但等车内伤者全部送到医院后，怡萍才逐渐的恢复一点知觉。不过由于她的脊髓伤得太厉害，日后不再有站立行走的可能。怡萍想要帮助许多人的医师梦想就将这样被破灭了吗？此时怡萍对自己说，不，绝对不是的。经过一连串的挣扎，怡萍训练自己操纵轮椅，自己穿衣服，自己从椅子上移到床上，自己吃饭。有一天，她终于能够坐在轮椅上，再一次为病人施行手术。这次非常的成功，怡萍常常告诉她周围的朋友说，我相信上帝救活我的性命是有他的目的的。就像现在，我终于体会到什么是无助。

从此以后，怡萍在一间医院服务，在医院里她开始对麻风病人特别有兴趣。那些人失去了他们的手，尤其是那些艺术家无法再拿起画笔来，木匠不能再拿锤子，身为母亲而没办法抱自己的婴孩的病人们，怡萍都为他们痛心。因此她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一名专门移植经脉到残障肢体的外科专家。她也教他们如何运用他们手术过的手，使手指能够恢复功能，做以前所做的工作。怡萍的病人非常的喜欢她，他们注视她愉快的眼神，每当他们注视怡萍愉快的眼神，她脸上的喜乐和劳苦，病人们就常常获得了新希望。他们知道怡萍医生了解他们，因为他也经过这样的历练，在他们的痛苦中由他来分担和帮助。虽然怡萍失去了健康的肢体，但是他以更坚强的毅力发挥了自己从上帝所领受的能力，他没有让缺陷来限制自己，让自己活在唉声叹气当中，反倒是把自己的能力完全的发挥，并帮助别人，也帮助自己。

爱的小朋友，怡萍虽然遭遇到这样大的意外，但她依然倚靠主所赐给她的力量。这股力量指的并不是孔武有力的力量，而是她内在心灵里的刚强。这股力量绝对不是能够依靠人的智慧、聪明、知识可以达到的，乃是依靠那位真正能赐给我们平安、信心和盼望与帮助的主耶稣哦。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佳佳姐姐也要在这里向小朋友说再见了，别忘了继续锁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箴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呢，我们要透过思想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的十七节，来思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作为个人、家庭、教会，或是整个民族，我们最渴望的是从人那里，或者是从这个世界上寻求到安全感、帮助，并且呢，能够在人生当中完成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重要的这些事。所以，无论是我们做人，还是建立关系，我们各自都有动机，也都存着不同的目标。但是今天的经文却帮助我们思想，当我们动机不纯、目的不对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被我们自己的期待、被我们自己的决定所捆绑和缠累，以至于我们在这个地上活不出上帝创造我们并且在我们生命当中预备好的那个更高级的目标。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默想今天的经文，耶利米哀歌四章十七节。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这段经文之所以宝贵，因为它让我们看到当初的犹大人，他们的动机未必是邪恶的。在一个国家被围困、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当然想活下去，想保住国土，想脱离巴比伦的攻击。这些愿望都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的。而他们的目标也是得救，能够寻找出路、寻找安全、寻找可以依靠的力量，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当他们的目的成了自己的最高的目标，他们就完全选错了可以依靠的对象。当他们仰望从人而来的帮助，甚至到眼目失明，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完全看不到上帝才是真正的拯救者和帮助者，他们心灵的眼目是昏暗的，所以他们只能够在看得见的肉身当中去等候政治盟友的帮助，但是这却是不能救人的国。犹大的问题就存在于他们的动机是想要保全自己，摆脱痛苦，他们的目的只是国家存留，结束他们的困境，所以他们本来应该投靠神的，他们却去仰望人的帮助，希望透过外交关系、政治盟友能够带给自己临时的、短暂的，甚至是肉身及时的一个解救。就像这几天珍儿呢，常常觉得头疼脑热啊，只想吃一片止痛片，让我可以少一点痛苦，然后可以睡个好觉。但是如果我不去研究背后到底是什么引起我的头疼脑热，我不知道病因是什么，我就只是吃一片止痛片，短暂的解决一下我的痛苦，那么它很有可能会让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和那些吃毒品上瘾的人其实并没有两样， 因为他不在乎怎么去解决他真实的问题，他只想当下是快乐的。真儿不知道您的问题是什么，在真儿的生命当中呢，遇到过这两类的人，都是明知道行不通还要行的人。一类呢是固执己见，偏行己路，而另外一类呢则是依靠上帝，信靠神能够做成。同样是明知行不通还要行，为什么两种人是截然不同的呢？怎么区分他们呢？单单从行为来看，我们的确很难分辨，但是如果看动机和目的，我们就会非常清楚，非常容易将这二者区分开了。因为一个呢是愿自己的意思成就，另外一个是愿主的旨意成就，一个是固执己见，一个呢却是信靠顺服。但悲哀的是，我们一方面渴望有人引领保护，指点迷津，不用我们去操心，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却渴望全然自由，无人管束，随心所欲。这就导致我们的生活常常落入一个失明失焦的状态当中。我们会盲目的追求偶像崇拜，不是自己就是别的东西，不到万不得已我们都不会到神的面前，整天称他主啊主啊，但是我们心里面却极少尊主为大，很难信靠顺服。我们本来该追求的是不能震动的国，但现在我们却是容易被奴役的，无论是我们自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或是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都容易将我们奴役起来，使我们不得自由。而且最可悲的，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所盼望的是一个不能救人的国，就好像当初的神的选民一样。每天我们需要面对放在我们面前的各种各样的重任，正儿数一数自己的角色啊，母亲、妻子、传道人、老师、牧者等等，哎呀，我诚惶诚恐，因为实在是任重道远。如果不是因为有主可以仰望，每一天的挑战会让我丧胆。我的仰望，我的倚靠是谁呢？我为什么不去选择一个更轻松、容易、舒适、享乐的生活呢？我说这完全不是我喜欢的，因为我喜欢主为我预备的生活。其实也不尽然，我的确是想要休息放松，我也很喜欢过一个没有责任、没有每一天日历满满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呢，也会让我陷入僵局，我会发现它没有办法带给我内心真实的满足。当我每一天面对压力，我不敢在神面前抱怨，因为我知道这样的生活是能够带给我喜乐、盼望的。我不敢抱怨，因为能够服侍他，就是荣耀、是特权、是恩典。但是，我的力量来源在哪儿呢？必须是天天倚靠、仰望那不能震动的国，就是主基督耶稣已经为我成就的救恩。如果我可以活在他的里面，活在福音里，而不是律法，不是我的成就当中，那么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并不会以结果来衡量我自己的价值。因此，在神里面会不断地纠正我们的动机和目的，我们会不断地透过自由选择意志走在神的命定当中。虽然刚刚正儿讲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他有一点矛盾哦，因为一方面我们需要天天的选择，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选择不依靠自己，而是完全的信靠顺服。所以自由选择意志是一个很好的检验，它检验我们真的爱他吗？真的相信他吗？真的顺服他吗？在很困难、很痛苦、很累、 很弱的时候，我们真的仍然选择信靠顺服他吗？因为有他的同在，带给我们喜乐的时候，我们接受吗？我们拥抱吗？我们以他为乐吗？哇，这些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因为每一天唯有顺服他的旨意，才能够让我们将头抬起来，才能够让我们在一切境况当中勇往直前。亲爱的父啊，孩子除了依靠你根本没有出路，求你帮助我每一天学习顺服你的旨意，不是成就自己的意思，在每一天仔细地去看动机和目的是否合你的心意，帮助我仰望一个不能震动的国，而不是盼望一个不能救我的国。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生命记第九章，也让在这一刻我们预备自己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上帝宝贵的话语，让上帝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中，并且也让我们行出上帝的话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回到经文，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生命记第九章，是人的不配以及上帝的恩典。之前我们学习了1-24节，以色列百姓得以进入迦南美地，上帝提醒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是多好的人，乃是因为迦南人的恶，以及百姓应当要去回想他们在旷野一次又一次的悖逆上帝，惹神发怒，但是上帝依然让他们有机会悔改，并且赦免他们。今天我们将学习最后一个段落，25-29节。摩西为以色列百姓祷告，求上帝纪念神跟列祖之约。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九章25-29节。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俯伏40昼夜。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罪过，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之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又因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去，要在旷野杀他们。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是你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出来的。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九章25-29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九章25节，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俯伏40昼夜。照旧俯伏40昼夜，圣经仅记载摩西两次在神面前40昼夜。第二次说他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前面第18节的记载。所以这里如果不是重复记载第二次事情，便可能另有第三次的俯伏在耶和华面前的40昼夜。26节，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在26节一直到29节呢，摩西的祈祷当中列举了三个理由，求上帝不要灭绝以色列百姓。第一个理由，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这是第一个理由，因为以色列人是神所拯救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产业。27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罪过。这是第二个理由，不要因为以色列人的过犯而不顾神对列祖的应许。28节，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之人说， 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又因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去，要在旷野杀他们。这是第三个理由，就是不要因此让外邦人嘲笑神、亵渎神。29节，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是你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出来的。在这里，摩西再一次的告诉上帝，这是你的产业，是你大力所救赎的，是你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因为这是你所应允的，请你不要再纪念他们的罪。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摩西借着祷告，他要请求上帝，希望上帝能够再一次的给以色列百姓机会，让以色列百姓在神的里面再一次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弟兄姐妹，神也应允摩西的祷告，这就是上帝的恩典。而百姓也应该要更多去思想神在他们身上的带领与恩典，在这宝贵的恩典当中，更深更深的经历上帝。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第9章的25到29节。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摩西是一位真正愿意为百姓代求的人。当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深深得罪上帝的时候，神原本要审判他们，但是摩西没有放弃，而是40昼夜俯伏在神面前迫切祷告。这也真是让我们感动，真正属神的人愿意借着祷告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也特别被摩西的心所感动，他没有高举自己，也没有嫌弃以色列百姓太悖逆，反而是一直一直的求上帝怜悯他们，纪念上帝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摩西知道，若不是神的恩典，人根本站立不住。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面对家人、朋友、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也求主真是帮助我们，不是急着责备，而是愿意更多的付出耐心的带导跟扶持。经文当中我们也看见，神虽然公义，但他同时也是蛮有怜悯的上帝。百姓的确犯罪了，但是神依然垂听摩西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失败了，跌倒了，远离神了，但是神并没有立刻放弃我们，依然给人回转的机会，给人悔改的机会。同时我们也真是被提醒，带祷的力量是何等大。摩西不是随随便便的说几句话，而是真真实实的俯伏在上帝的面前40昼夜。弟兄姐妹，但愿今天你我们自己个人，我们的团契小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成为这样愿意为别人祷告的人。有时候一个人的生命能够被挽回，可能不是因为人的劝说，而是有人一直在为他祷告，有人在背后一直一直为他流泪祷告。最后摩西对神说，他们是你的百姓，是你用大能救赎出来的。的确，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够属于神，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好，而是因为神的爱，神恩典的拣选。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圣经经文，再次思想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浩大的能力。也愿我们学习摩西的心，不轻易放弃任何人，而是愿意成为代求，并且在神的里面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把上帝带到人面前的人。

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感谢神，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带领我们活出方向，得着自由。上帝的话语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所以无论我们正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我心中的力量，带给我们平安喜乐与盼望。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有任何的感受感动，也欢迎您随时来跟我分享好吗？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欢迎您随时告诉我您的代祷事项，让齐云在神的面前为您祷告。如果您联络我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或者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我们将会一一的回复您。好了，那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赎罪祭的血。以西结书43:18-21，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是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把血洒在上面的条例。你要将一头公牛犊作为赎罪祭，要交给那近前来侍奉我的利未家的祭司撒都的后裔。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要取那公牛犊的一些血，抹在坛的四角和台座的四角，并周围的边上。你要这样洁净坛，为坛赎罪。你又要将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烧在圣所外面殿的预定之处。
1: 记载了祭坛的样式之后，43:18-27便记载了启用祭坛之礼。这个启动之礼大致跟随了启用会幕的礼仪。在这启用会幕的礼仪中，祭司要先献上赎罪祭，再献上燔祭，最后却是平安祭。这三个祭的次序是祭司传统一般启用圣所时所设计的次序。赎罪祭之所以成为这次序的第一个，就是因为赎罪祭的礼祭功能就是洁净圣所或祭坛。唯有祭坛被洁净，神才能同在与会幕，祭司才可能奉上燔祭与平安祭。在这祭司传统之下，以西结就好像第二摩西一样，在圣所的启用礼中先奉上赎罪祭，作为祭坛洁净之用。43:18-27所记载的启用祭坛之礼可分为两段，分别以两天来默想。第一段先记载第一天所献的赎罪祭，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第二段记载了七天的启用礼，是跟随了第一天所献的模式而行。第一段的赎罪祭主要跟随了利未记第四章的模式来描述，却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说明撒都祭司家族才能进行这礼仪。他们要把血抹在坛的四角，坛的四角是一种末端，祭司传统用这末端的血礼来象征祭坛的全部。只要在这四角抹上血，便等于把全坛都抹上，也等于把全坛洁净。血能把坛上的罪污与一切其他礼祭上的污秽都洁净，使坛成为洁净，合乎献祭给神的用途。之后21提到要把公牛其余的部分都在殿外烧毁。这样的烧毁并不是一种奉上给神的火祭，而是以这公牛的其余部分来吸收祭坛的所有污秽，并送到殿外烧毁，跟随了利未记4:11-12的条例。然而以西结书在此处并没有跟随利未记4:8-10把公牛的脂肪奉到祭坛上烧了。这改动带来两样效果。一，全段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强调血能把污秽除去。二，牛的其余部分都要在殿外烧毁，象征要以整头牛的身体来吸收所有污秽，带出彻底洁净的意思。因此以西结的赎罪祭比祭司传统的赎罪祭更高一个层次，对罪污有更彻底的清除。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耶稣基督流血为我们带来洁净，耶稣基督也以整个生命来奉上，把罪孽都归到他身上。 这一切的象征性都在以西结的赎罪祭中表明出来了。如此的主，我们如何回应？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李小平、田亮。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同我们倾偈的嘉宾是孔雷汉卿二令，他在美国电话电信公司做了33年，退休之前呢就是已经是一位总监的了。他亦都是职场使命的创办人和总监。他创办这个机构已经有30年的时间。今天二令就会同我们分享他在职场里面的体会。二令欢迎你。
3: 多谢 Selina， 大家好。
2: 咁呢，曾经呢我睇过一啲文字介绍你呢，就係讲到你本身出身嘅屋企呢係一个清寒嘅家庭。咁其实你当时屋企环境系点㗎呢？
3: 我出身于香港嘅长大。咁当时因为一啲嘅家庭啊政治情况呢，咁我爸爸向广州，我妈妈自己呢带住我同我家姐两个人，真係好唔容易㗎。咁亦都因为一啲嘅家庭复杂嘅情况呢，我哋就变咗好似被赶出嚟无家可归啦。咁就到唔同嘅亲戚嗰度住，咁即係几悲哀下㗎。咁但係好感恩呢，我妈妈嘅同学呢就俾我哋入去佢哋一个木屋区度住啦。咁啊，香港你知道成日落雨啊，外出落雨，入面都落雨，但係好感恩有个屋顶啦。咁就係我妈妈好辛苦嘅做车衣咁样带大我哋。直至到我14岁嗰年呢，咁我爸爸就被批准从广州去到香港同我哋聚会。咁所以一路以嚟好唔容易嘅生活，一切都系蓝领啊打拼啊咁样。包括我哋都有做一啲童工啊，咁我小学学费都比唔起啊。咁好感恩有老师呢帮助我哋。所以一路以嚟有好多嘅天使同埋救命恩人帮助啦。
2: 咁其实呢，你头先讲到屋企都家境唔系咁好啦。咁但系点解你会10几岁嘅时候又可以有机会呢喺香港移民到去美国呢？即系点去到㗎呢？
3: 係啊，好神奇啦。因为我爸爸喺广州嚟到之后呢，咁又系同一个我妈妈嘅同学嘅嗰个救命恩人俾我哋住木屋区嗰个，亦都同时去咗美国。咁去到美国呢开餐馆，咁佢又有机会啱啱80年代呢美国就有个政策容许我哋嗰啲条件，准我哋虽然唔系家人唔系亲戚，佢哋就申请我哋到美国在佢嘅餐馆打工，担保我哋嘅经济上，所以好奇妙。变咗1980年就移民去美国，就喺餐馆打工。咁就嗰阵时我系啱啱喺真光女书院中学毕业，考完会考，咁就去美国读最后一年嘅中学。
2: 咁你去到美国嗰阵时候咧，其实开头嗰个适应困唔困难咧？
3: 好困难啊！因为嗰阵时谂下80年代中国人好少啊，咁成个区咧都所以算做叫做系黑人区啦，冇乜白人，更加冇乜东方人咯。喺学校里边系我最后一年嘅学校，咁又落好多雪噶，喺马里兰州又唔识开车，即系可以讲得又跛又聋啦，即系英文唔系好好啦。当时实在唔简单，咁我哋周一到周五翻学，咁晚黑啊周末咧就去餐馆度做企台啊 waitress。咁我父母就喺餐馆打工，咁当然过去佢哋喺香港根本唔系做餐馆嘅，但你知道美国啲中国餸好简单，咁样开始。
2: 咁其实你去到嘅时候咧，除咗话要适应开头嗰啲挑战啦，咁你会唔会亦都面对有唔同嘅困难噶咧？
3: 有啊，因为好挂住香港啲朋友啦，咁嚟到美国嗰度根本冇乜中国人，亦都冇机会有联络，所以觉得好孤单、好陌生、好多挣扎。
2: 咁你点样面对呢啲困难？
3: 其实好奇妙啊！即系嗰一年呢，我就回顾翻我以前香港嗰阵时咧，一路读真光女书院啊，一路我啲好多基督徒嘅朋友曾经同我传福音，我都好拒绝噶。我话：哎呀，你唔使嘥时间啊！我唔会去啊，即系好骄傲，好冇礼貌。点知去到美国嗰一年，我发觉哇，点解原来个世界咁大啊！即系以前我香港咧都觉得好似井底之蛙，一睇到个地方好窄，思想又好狭窄。原来去到美国咁大，咁我谂翻我啲香港嘅同学，咁佢哋咧好有爱心，佢啲基督徒同学咧继续为我祷告，曾经同我传福音啊，写信俾我，又送我啲灵修书《方和金泉》。咁我就同佢哋联络啦，咁你继续为我祷告，就係咁样开始思考到人生嘅意义。 冇人带我祈祷，但系我嗰一年咧自己就向神祷告。感恩嗰度附近有一啲小区嘅中国人咧，的而且确有一家又系姓雷嘅，我系姓雷嘅，嗰家咧去教会，咁就有带我哋去教会。咁就开始，直至到我去大学一年级啦，咁就正式加入教会啊、团契啊，咁就服侍，就1981年嘅年底就受洗啦。
2: 咁你几时其实就觉得真系系、哦、我自己系一个罪人咯？我真系需要个救恩、哦，即系唔系话净系我翻到教会觉得啊有啲朋友几开心，即系唔系净系去到呢个层面嘅咧？
3: 系啊，其实我响嗰一年自己去思考嘅时候咧，就系、是、话人生嘅目的系乜嘢咧？我从冇福出世落嚟，唔喊啊，医生都要顶住你喊，等你个肺能够运作一下，咁到生老病死，我记得读书嘅时候咧都好勤力嘅，都系会喊啊，觉得好辛苦啊。咁到一生，我话究竟人生从边度嚟，目的系乜嘢，将来往边度去？咁我就睇翻我同学俾我啲资料啊、灵修啊，佢哋写俾我信，咁我就自己嚟到耶稣基督嘅面前，就问呢三个问题。就系话 A 有冇 acknowledge 承认我犯错？我话梗系啦，犯错好多，骄傲自私啦，对人唔礼貌各方面啦，好多犯错。虽然冇做过杀人放火，但有好多自私，唔合神嘅标准。B believe 信唔信神系创造呢个宇宙万物，创造我让我有生命嘅目的，神系掌管爱我嘅。哎呀，我梗系信啦，有冥冥中有呢位神。咁其实我好多其他分享度更加详细分享，即系因为我读理科㗎嘛，咁从理科嘅角度更加愿意更加信靠神，神创造宇宙万物嘅。咁然之后 C 呢就係、是、call on, 邀请耶稣系神嘅儿子进入我嘅心，做我嘅个人救主呢。咁我就问咗呢个三个问题，自己回答咗话係㗎。我相信，我愿意，咁自己同神祷告咗，就生命改变啦。开始就系、是、咁样开始嘅。
2: 咁你之后生命你嘅改变系同以前有咩唔同
3: 咧？哎呀，好大唔同啊！以前咧系 trouble maker， 屋企里边咧我系第二个细路，咁就家姐好乖，好勤力帮做家务，我咧就净系读书啊。即系所谓偷懒啊，曾经都咬过我

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今天呢，又到了我们悄悄话时间了，希望透过好听的故事来带小朋友学习如何向爱你我的天父爸爸祷告。那么在进入悄悄话时间之前，先让我们一样进到佳佳姐姐说故事的单元中，继续来听被雅各所疼爱的儿子约瑟的故事咯。
1: 佳佳姐姐说故事。

0: 约瑟长大后，雅各给他心爱的儿子做了一件漂亮的长袖彩衣，他的哥哥们都很嫉妒他，他们对约瑟很不友善。当约瑟告诉哥哥们他做了一个梦，他们就更加生气。约瑟说，我梦见我们都在田里捆麦子，我捆的麦子站着，你们捆的麦子都来围着我，向我捆的麦子下拜。
1: 你快狂妄了，哥哥们吼道，你穿上新衣就以为可以管我们了。
0: 此时约瑟又继续说他做的另外一个梦，我的另一个梦更有意思，我梦见太阳、月亮和十一颗星星向我下拜呢。哥哥们知道约瑟认为他们是十一颗星，他们的父母是太阳和月亮，就非常的生气。每次只要听到约瑟述说自己的梦，就连雅各也责备他，但他老人家却一直把儿子的梦记在心里。过了些日子，约瑟的十个哥哥赶着父亲的羊群到新的草场去放牧，随后雅各打发约瑟去给他们送吃的，并看看他们是否平安。于是约瑟就穿上他的彩衣上路了。他的哥哥们远远地看见他，就叫道，
2: 看啊，那做梦的人来了，让我们把他的衣服剥了，杀了他吧。我们就跟父亲说，他心爱的约瑟被野兽给吃掉了。
0: 但大哥吕便说，万万不可啊，我们不能流人的血，不可害死他，只要教训他一顿就行了。他也的确需要接受教训，但我们绝对不可伤害他，我们就把他扔到这口枯井去好了。大哥吕便一说完，其他人也都同意了。
3: 嗨，兄长们，约瑟叫道，并不知道有什么危险正在等着他。我走了这么远的路，给你们送吃的来了。
0: 哥哥们将约瑟围住，强剥下他的彩衣，把他推到枯井里，然后他们坐下来，正要享用约瑟带来的食物，就看见一伙骑骆驼的人朝他们走过来。是埃及的商人啊，哥哥们商量了一下，就把约瑟从枯井中拉上来，不顾约瑟的反抗，把他以20个银币的价钱卖给那些商人。于是约瑟就被捆着带到埃及去做奴隶去了。约瑟被带走后，他的哥哥们就宰了一只山羊，把约瑟的彩衣沾上羊的血，他们把衣服带回家给雅各说，爸爸，你看看我们发现了这个，你认得吗？雅各一看叫道，
4: 这是我儿子的衣服，他一定是给野兽吃了。
0: 雅各说完后撕裂自己的衣服，但没有人能够安慰他。

小朋友，如果你是约瑟的兄弟，你会做这样的事吗？如果是你面对一个常常做梦，又爱述说梦境的亲人或朋友，你心里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今天佳佳姐姐说故事就先说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悄悄话时间，来听另外一个小故事，学习如何向爱你我的天父上帝祷告哦。

0: 孝顺的孩子。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靠海的小渔村，村民都靠打鱼为生。虽然不是很富有，但是靠卖鱼赚来的钱维持生活，大家过得还是蛮快乐的。有一天，村里有个阿港伯开着他的小渔船进到海岸，下船时一脸焦急的表情，他用麦克风对村民广播说，
1: 大家赶快逃命吧，因为有艘大海盗船，船上有许多凶恶的海盗正往我们这个方向靠近呢。
0: 大家虽然半信半疑，但也急着整理一些值钱的行李，准备要逃命去了。然而在村中住有一户穷人家，爸爸生病好久了，一直躺在床上没办法下床。家中有两个姐妹，姐妹俩都靠着帮邻居捕鱼网赚来的钱维持生活。听到阿港伯的话，姐姐心想，这下可好了，怎么逃走呢？爸爸生病那么久，又没办法自己下床走路，倒不如把他留下跟妹妹逃命去吧。谁知道妹妹反对姐姐的意思，还责怪姐姐不懂得孝顺。姐姐想，要孝顺爸爸就得赔上一条命，也太不值得了吧。于是她带着自己喜欢的东西衣服跟着村人逃走了。

0: 过两天，海盗们真的靠岸了，进了村庄，开始在村中游走，要抢夺值钱的物品。海盗手里发现了妹妹和生病卧床的爸爸，他露出不悦的表情说，
1: 你好大的胆子啊，我们到处要放火杀人，你还敢留在这里？
0: 这时候妹妹很勇敢地说，你们要什么都拿走吧，只求不要伤害我的爸爸，他已经生病好久，我留下来是为了要照顾他，再大的困难和危险我也都不害怕。此时海盗首领忽然觉得非常非常的惭愧，他看着这个妹妹说，
1: 你还真孝顺，我请船上的老师傅帮你爸爸看看病吧。
0: 就这样，妹妹不仅没有被海盗们欺负，还得到许多的食物和珠宝，更可贵的是海盗们也放弃了以前的坏行为，学习做好事了呢。

亲爱的小朋友，故事中这位妹妹对父亲的孝心是不是很感人呢？她对父亲的孝顺和爱充分展现在她勇敢捍卫父亲的安危上。这位妹妹以实际的行动来表示爸爸对她的重要性，以及她对爸爸的重视和爱。这样坚定勇敢的爱，连海盗都被感动了，不但愿意送给他们食物和珠宝，更重要的是，这群海盗还因此放弃了以前的坏行为，开始学习做好人，不再抢夺他人的钱财了呢。亲爱的小朋友，你爱你的父母亲吗？你是否常在行动上表达你对他们的孝心呢？爱是一种回应，所以小朋友，你不但要为着有父母感谢上帝，也要学习顺服父母的教导。现在佳佳姐姐一样要带小朋友一块儿来祷告，恳求天父上帝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懂得感恩和孝顺的孩子。那么就佳佳姐姐一句你一句，我们一起来祷告咯。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爱我，谢谢你赐给我这个家庭，求你帮助我学习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学习过感恩的生活。小孩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小朋友，我是佳佳姐姐，是你的好朋友，也是愿意为你祷告的大姐姐哦。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在过去这一小段时间呢，一直在分享的是一个放手的系列，
3: 嗯，
2: 对吧？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
3: 嗯哼，
2: 当我要结束这个系列的时候，我能想到的放手的最高的，或者说最大等级的，应该是放手自己的生命。
3: 嗯，
2: 你可能有的很多东西我还能够勉强放手，对不对？
3: 哎，是是是。
2: 但是当我说到说你要放手你的生命的时候呢，
3: 嗯，
2: 其实是很大的挑战的。
3: 对对对。
2: 当然呢，我在选择人物的时候呢，我又不想选择那些教会历史当中呢悲壮的
3: 啊
2: 殉道的这样一个人物，我想从圣经里面找。而且这个人物呢，我们在之前的一个系列里面也提到过的，就是你是如何变老的。
3: 对对对。
2: 那西面这个人物呢，是在等待当中变老的。
3: 嗯，
2: 那今天放手这个系列呢，我想用的标题是放手自己的生命，西面安然离世。
3: 嗯哼，
2: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会觉得一个真正等候主的人也能够平安地面对人生的最后一程。
3: 嗯，
4: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哦，美丽的玫
5: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爱上他。
2: 你诺有没有见过一些，就是不能够平安地面对人生最后一程的人或者基督徒？
3: 其实坦白的讲是不少的。
2: 嗯，
3: 我自己的长辈里边都有类似的这样的情况。
2: 嗯，
3: 虽然说也觉知信主，也受了洗，但确实在晚年，尤其是弥留之际呢，表现出了一些对于死亡的恐惧，或者说面对这种身体逐渐的衰败这个过程的一些不接纳。当然我们必须要承认，就是在每个人的处境底下，每个人的反应呢，它不是用来去衡量这个人好或者不好的一个标准。但很显然，当我们去看到圣经里或者是一些见证当中讲到有一些的前辈，他们可以坦然的去面对最后的一程，
2: 嗯，
3: 那这很明显呢，它是带有很强烈的这个冲击的。
2: 嗯，
3: 是有一些冲击的，即或是我们今天好像面对面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说放弃生命的时候，仿佛我们的内心也觉得说这是应该我们去追求的事情。
2: 嗯，
3: 但很难想象当我们真正近距离的去面对死亡的时候会是什么反应。
2: 嗯，
3: 所以我只能讲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情况其实反而是正常的，就是面对死亡或者是面对生命的最后的时刻难以去接受或者说出现挣扎是很普遍的，
2: 很普遍的。
3: 嗯，
2: 甚至你用了一个词叫很正常的。
3: 嗯，
2: 因为我们充满着很多的未知，
3: 对，
2: 遗憾，不舍，
3: 是，
2: 甚至是惧怕。
3: 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之前我们在录另外一期节目，就是讲青春凉拌里边聊到这个生死观的时候，
2: 嗯，
3: 当时刘芳也有一个表达，我自始至终我都觉得说特别好，他说虽然我们靠着主，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也胜过了这个死亡的权势，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死亡仍然是一个咒诅，而面对咒诅，我们的反应一定不是说我欢然快乐地拥抱死亡这件事情。
2: 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人离世的时候，我们总是感到很悲痛。
3: 嗯，
2: 感到很难以接受和割舍。
3: 对，
2: 这是我们本能的反应。
3: 对，
2: 对不对？我觉得这非常好，就是这样一个基调帮我们定下来之后呢，当我们再来看这些人物的时候呢，他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思考。 那我觉得讲到这的话呢，就必须要读一下这一段经文了。在路加福音第二章25-3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那我读完了这一段经文呢，其实中间非常关键的一节就是第29节，
3: 是
2: 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他有一个解释，就是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那其实呢，我想如果他离世的话，身边人一定也是不舍的，对不对？不舍、遗憾、悲痛、难以割舍，这种情感一定是在的。我觉得你刚才那个基调很好，就是死亡本身呢，它依然是一种咒诅，临到我们，以至于我们必须经过死亡。
3: 是，
2: 但是在死亡的背后呢，因着西面的陈述呢，他有了一丝盼望，有了一丝的，就是愿意放手，放手自己的生命交给神了。
3: 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从整个故事的脉络来看，其实我们常常讲，要讲一个故事或者陈述一个事实，我们就是前因然后过程最后的结果。那很明显，刚刚张凡特别强调29节讲，如今可以按你的心意释放仆人安然的去世，那这其实就是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究竟它的落点是什么呢？因为它的重点讲的是，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然后后边是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2: 你觉得重点要放在照你的话？
3: 我觉得是照你的话。因为前面的时候呢，其实26节也表达了说，西面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那也就是说，从他自己所领受的来看，自己的等待，漫长的等待，甚至到了比如说
2: 80岁了，
3: 对吧？高龄了，一个高龄的老人，我们现在讲，通常说一个人活着的指望是什么？指望是我可以积累财富，我可以获得社会地位，我可以获得很多社会经验或者知识，又或者其他。但是对于西面来说，他活着的指望是等待主的旨意成就。而他的这个指望，一方面是等待主的旨意成就，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意识到，或者说他也接受了，当主的旨意成就的那个时候，也恰是自己生命终结的时候。所以他的侧重点是放在了主的话，主的旨意。
2: 就是在你没有死以前，你会看到基督。现在我看到了，
3: 对，
2: 那就照你的话去成就吧。
3: 是，
2: 我的生命也该终结了。我也可以安然离世了。
3: 对，
2: 因为呢，我已经看见你所预备的基督了。
3: 没错，
2: 哇，这个话就很有闭环。也很完美，也能够凸显出西面他的放手和他对神的信靠。对，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段。那除了在这一段之外呢，我也找了一段是保罗在腓立比书1-20-24节所陈述的他关于死亡的论述。对不对？李诺帮我们读一下。
3: 好，这段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的1-20-24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 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
2: 保罗这一段话也很打动人。
3: 嗯，
2: 他在两难之间，他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就是离世与基督同在。但是其实我常常觉得，我们的想法不是如此。我们的想法就是情愿留在这个世上，看到这繁华的世界。
3: 主你慢点来。
2: 主你慢点来。主你现在先别来。
3: 哎，对，
2: 我要好好的观看观看这花花世界。
3: 嗯，
2: 其实保罗这段话常常带给我一种思考，为什么他会觉得两难之间最好的选择是离开这个世界与基督同在。
3: 嗯，
2: 而我们常常会像刚才尼诺所说的，普遍的，
3: 嗯，
2: 正常的都会认为这个世界的离开是悲痛的。
3: 嗯，
2: 因为我们的反应是离开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好事。
3: 嗯，
2: 我觉得是我们对于死亡的理解跟咒诅是产生上关联了。
3: 嗯，
2: 所以我们会有生出这种反应。
3: 嗯，
2: 但保罗他会看到这个反应背后更深的美好与盼望吧。
3: 或者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你选的这两处的经文，或者说这样的两个人物放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反应。嗯，为什么呢？很明显呢，我们必须要说，即便基督已经降生，西面已经看到，但基督的作为并没有显现出来。
2: 嗯，
3: 啊，或者说在保罗发出这样的感慨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2: 嗯，
3: 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那么在此之前呢，人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是敬畏我们的神。
2: 嗯，
3: 仿佛保持着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2: 嗯，
3: 仿佛抬头看一眼我们的神都不敢的那种状态。
2: 嗯，
3: 那西面他所呈现的就是对主极大的敬畏。
2: 嗯，
3: 愿你的旨意成就，照你的话成就。
2: 嗯，
3: 而保罗呢，保罗他所呈现出来一种状态是什么？是与基督之间的爱。
2: 嗯，
3: 他是因着爱的缘故，就好像两个爱人之间在通电话，我巴不得现在我就立刻出现在你面前。
2: 嗯，以至于我觉得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什么，
3: 我可以付上所有的代价。
2: 对对对，这是很美的一种陈述。嗯，所以我们依然会觉得离开这个世界就是面对死亡吧。
3: 嗯，
2: 我们会有一些未知的心理的因素
3: 是
2: 在影响我们。
3: 对
2: 啊，有一些遗憾，有一些难以割舍，或者说有一些恐惧
3: 无法面对。
2: 对啊，对啊。嗯，但是透过今天这两处经文呢，我盼望我们的朋友，尤其是基督徒朋友，我们学会用更有盼望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生命，
3: 是，
2: 以及我们生命的终结，好让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有盼望的基督徒。
3: 嗯，
2: 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诗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平安。
0: 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圣经导读节目。
1: 这是一段读圣经的时间，让我们借着神的话彼此有交通，也借着神的话一块儿来亲近神。
0: 是的，最近我们正在读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上。我们知道列王记上前面的十一章都是记载以色列最出名的国王所罗门的事情。
1: 没错，我们也说过这十一章圣经可以分成九个单元，其中第一个单元是告诉我们所罗门登基作王的经过，第二个单元记载了所罗门的王位日渐强盛，十分的稳固。
0: 对，上一次我们念的列王记上第三章是叙述所罗门祷告向神求智慧的事情，他就是这一个段落的第三个单元。
1: 那么时辰啊，
0: 嗯，
1: 我们今天就应该要看第四个单元，也就是所罗门怎么用智慧来统治这么大的以色列国，对不对？
0: 不错，刘文，你看列王记上的四章一节说所罗门做以色列众人的王，换句话说所罗门所统治的是一个完整的以色列国，包括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和他父亲大卫一样。
1: 嗯，我相信这是因为以色列国到了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继位的时候就分裂了，所以圣经的作者才特别这么写的。
0: 是的，接下来列王记上四章二到六节就提到了所罗门手底下的几个重要的官员。
1: 我来念列王记上第四章第二到第六节，他的臣子记在下面，撒都的儿子亚撒利亚做祭司，示沙的两个儿子以利和列亚西亚做书记，亚西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撒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拿单的儿子亚撒利亚做众吏长，王的朋友拿单的儿子撒布德做领袖，亚西沙做家宰，亚比大的儿子亚多尼兰掌管服苦的人。
0: 听众朋友，在这张名单里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祭司。
1: 是啊，我记得在大卫的时代有亚比亚他和撒都两个人做祭司，就像是第四节的下半节说的。
0: 对，后来呢列王记上的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里提到，因为亚比亚他曾经加入了亚多尼亚的叛党，所以所罗门把他革了职，只剩下撒都一个人了。
1: 可是时辰、
0: 嗯、
1: 第二节说撒都的儿子亚撒利亚做祭司，这是不是表示撒都很可能也是年纪大了退休了或者是死了，于是他的儿子就继续他的职位成了所罗门的祭司啊？
0: 很有可能。不过刘文呢、啊
1: 嗯、
0: 我们假使去比较一下历代至上的六章八到九节，我们就会发现撒都的儿子叫亚西马斯，亚撒利亚应该是他的孙子才对。
1: 诶，对呀、啊，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二十七和三十六节里，我们不是读到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给大卫报信吗？怎么圣经在这里把撒都的孙子亚撒利亚说成了他的儿子，又根本不提亚西马斯呢？
0: 嗯，这件事情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亚西马斯大概死得很早，没有机会继续撒都做祭司。而以色列人所说的儿子，如果照着广义的来看，指的就是子孙，那么当然也包括了孙子在内喽。
1: 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可是时辰啊、
0: 嗯、
1: 第三节说示沙的两个儿子以利和列亚西亚做书记，这个书记是不是就是那种专门抄抄写写的人呢、
0: 啊、嗯，书记这个职位啊，在当时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他们实际上是在宫廷里处理内政和外交的文件，跟其他的各种行政工作的人。
1: 那么他们和下面的亚西律的儿子约沙法他所做的史官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所谓史官这个职位可以说是宫廷的事务大臣，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秘书长这一类的官衔，宫廷的年制或者是大事记都是他们撰写的。
1: 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蛮重要的人物咯。
0: 对， 至于第五节所说的众吏长，这是因为所罗门把全国分成了12个行政区，每一个区有一个区的管理。
1: 哦，你的意思是说众吏长就是管理这12个地区的官吏的人，对不对？
0: 不错。第五节还说到王的朋友拿单的儿子撒布德做领袖，这个领袖两个字也可以翻译成皇室的顾问，就是那种所罗门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可以跟他商量，让他给国王出主意的人。
1: 第六节提到亚西沙做家宰，世成啊，这个字眼好像还是头一次在圣经里出现哦。
0: 是的，不过以后在读到列王记上下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看到这个官衔了，他很可能是王宫的行政主管，也是国王的财产经理，权力特别大呀。
1: 我想起来在以利亚的那个时候，那个把几百个先知藏在山洞里并且供养他们的俄巴底，就是亚哈王的家宰耶。
0: 对，在这一串的名单最后是亚多尼兰，他掌管服苦的人。
1: 时辰，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20章第24节大卫的主要官员名单里，不是曾经读到亚多兰掌管服苦的人？那么这个亚多尼兰和亚多兰有没有关系啊？
0: 这个亚多尼兰呢，应该就是撒母耳记下20章24节所说的亚多兰，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掌管服苦的人，也就是管理那些个打了败仗被以色列人俘虏来的战犯。
1: 这么说，这些服苦的人大概就是后来给所罗门建圣殿建王宫最主要的劳动力咯。
0: 不错，从圣经的记载里我们知道亚多尼兰他服侍了大卫王，又服侍了所罗门王，一直到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的时候还在做这份工作，并且因功殉职了。
1: 是啊，列王记上第12章第18节就是这么说的，罗伯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亚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
0: 对，圣经写完了所罗门的主要官员，也就是告诉了我们是谁在帮助所罗门统治整个以色列国以后，跟着圣经就说到所罗门是用什么法子来统治以色列国的。
1: 那不就是列王记上第4章第7节所说的吗？所罗门在以色列全地立了12个官吏，使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每年个人供给1月。
0: 不错，这件事情是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一个相当大的改革，因为从下面的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所罗门是打破了过去一向用支派来划分区域的方式，重新界定了以色列的12个地区的。
1: 这是为什么呢，时辰？
0: 圣经在这里不是说吗？这是为了使他们供

0: 在马加斯、沙宾、博士麦、以伦伯哈南有遍迪甲，在雅鲁伯有遍西席，他管理索哥和西弗全地，在多尔山冈有遍雅比拿达，他娶了所罗门的女儿他法为妻，在他那和米吉多，并靠近撒拉他拿耶斯列下边的伯善全地，从伯善到亚伯米和拉，直到约念之外，有亚西律的儿子巴拿。
1: 听众朋友，我们如果打开地图对照一下，就会晓得这五个区大致上就是约旦河的西边约瑟的后代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支派所得到的地方。
0: 所以所罗门就派了便户尔、便迪甲、便西席、便雅比拿达、巴拿这五个人来管理这五个地区。
1: 是的，在希伯来文里，便这个字眼的意思就是某某人的儿子。
0: 这么说，便户尔就是户尔的儿子，便迪甲就是迪甲的儿子，便西席就是西席的儿子，便雅比拿达就是雅比拿达的儿子，对不对？
1: 不错。撒母耳记上16:8提到，大卫有一个哥哥叫亚比拿达，也就是说这位便雅比拿达说不定就是所罗门的堂兄弟呢。
0: 嗯，还有第12说的那个官吏是亚西律的儿子巴拿。师承，刚才我们在前面不是说过所罗门的史官约沙法也是亚西律的儿子吗？
1: 对，所以很可能巴拿是约沙法的兄弟。下面的第6跟第7这两个区在约旦河的东边，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基列地和马哈念。我们看列王记上的4:13-14吧。
0: 列王记上4:13-14，在基列的拉莫有便基别，他管理基列的马拿西子孙雅尔的城邑，巴沙的雅尔戈伯地的大城60，都有城墙和铜栓。在马哈念有一多的儿子亚西拿达。
1: 刘文，你看这里又说到便基别，意思是基别的儿子，他和亚西拿达是这两个地区的官吏。
0: 那么第15到第17应该是以色列北边几个支派的地方了，我也把它念出来。在拿弗他利有亚西马斯，他也娶了所罗门的一个女儿巴什抹为妻。在亚舍和亚路有户筛的儿子巴拿，在以撒家有帕路亚的儿子约沙法。
1: 这三个地区的官吏里，第16里的巴拿是户筛的儿子，他很可能就是大卫的好朋友，在亚沙龙叛变的时候假装投奔亚沙龙帮助大卫的那个户筛。末了的两个地区呢，是在以色列的南边，包括便雅悯支派的地方跟一部分约旦河东边的地方。
0: 这就是第18和第19说的，在便雅悯有以拉的儿子示美，在基列地就是从前属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之地，有乌利的儿子基别一人管理。
1: 第18所提到的示美，当然不是那个咒骂大卫被所罗门所杀的示美，他很可能就是列王记上1:8里那个不顺从亚多尼亚的先知示美。
0: 师承啊，所罗门有这么多的官吏，肯定是因为神祝福他，借着这些人来帮助他的。
1: 对，当神给我们一个托付的时候，神会为我们预备人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完成这个托付的，这是一定的。
0: 没错，师承啊，那么请你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神吧。
1: 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看见你为所罗门预备了这些个官吏，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生活里面，你也会为我们预备人来帮助我们的，来完成你给我们的托付的，我们要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不再在乎于这个世界所能给我的，也不再在乎于别人的眼光，让我的心单单属于你，单单在乎你的心思意念。我要全人全心尽情来敬拜。

0: 9月21号，文慧老师早上好。这个礼拜我们来到中秋节嘞，放假嘞。哎，
1: 我每次听到万峰老师这么兴奋的跟大伙儿说早上好，我都不知道如何回应。每次一听呢，我都觉得我的精神呢、本来是有一点不振的，因为星期一嘛，蓝色星期，马上呢为之振奋起来。
0: 放假嘞，还不开心吗？
1: 好好好好。但是我看了一下内地的新闻呢，好像这一回的中秋节没有特别的排休，所以呢还是平常日子啊。但是呢希望大家就是趁着中秋节能够感染一下过节的氛围，买个月饼，又或者是多跟家人聚一聚，就在这个星期。好了，那我们这个星期呢就是为了中秋节，所以呢我们安排了8集的亲子特辑。那我们有小小托举大大成长，讲了4集啊，从很细微的小地方父母都可以做到的。那我们这周呢继续的来分享啊。我不知道呢这个周末大伙儿呢有没有看一些的娱乐新闻。
0: 有什么娱乐新闻呢？
1: 昨天好像是不是大湾区呢有一个中秋晚会嘛，提前的中秋晚会。但是文慧呢没有看这个中秋晚会，我看什么呢？我就看了一些的花絮，就是有一档呢什么我家闺女2026，那么就讲到奥运金牌选手跳水的张佳琪，那么一个年轻的小女孩，真的年轻啊，20出头而已，但是她已经退役了。那之前呢为国家争光，现在呢就退役了。那么
0: 亚运就今天已经夺了11个金牌了。刚刚
1: 张佳琪没有去参加，他已经退役了。原来你的队呢跟我的讲的呢是有时间差距的。那他已经退役了，但是这个周末呢他跟妈妈的新闻呢占据了很多娱乐新闻的版面，因为他跟妈妈之间呢真的是好有代沟啊，差了好几代呢。那最重要的就是妈妈可能对他的期望那有一些的造成他的困扰，或者是有一些期望变成了压制了。所以呢这个张佳琪呢跟妈妈之间呢就有很多沟通的问题。哇，母女相处呢果药味十足。所以呢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的特辑，真的欢迎大家能够锁定我们的特辑，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0: 很多时候呢这个父母呢对于孩子的那个盼望呢，就是自己做不到的就交给孩子做吧。我小时候呢学不了钢琴，就希望孩子呢就是成为钢琴大师。
1: 哎，这是其中一个，或者是看到孩子有某一方面的天分呢，就很希望孩子呢不要错过了上天给他的天分，所以要好好的发挥。但是孩子是不是愿意呢在这个天分里头呢一辈子努力去发扬光大呢，也要问问孩子啊。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要说呢，这个孩子他在成长当中，您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帮助他找到自己的恩赐、自己的才干呢？今天我们的特辑就会谈了。那么在接下来呢，就是呢我们这周的金句，
0: 耶利米书。
1: 错了
0: 啊，
1: 耶利米哀歌。
0: 哦，还是耶利米的吗？
1: 不是，耶利米哀歌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呢就会特别的分享跟咱们线上今天有关系的主题啊，3章32节到33节，那就是什么呢？主虽然使人忧愁，
0: 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
1: 对，如果我们好好的去看上下文呢，这一节经文，这两节经文的上下文呢，就有是每早晨都是新的，因为我们的神不甘心使人忧愁，所以他的慈爱呢不至断绝。那么欢迎大家呢这周跟我们一起好好的来背诵这一两节经文。提醒大家，这一周呢东北西北地区呢迎来了立秋以来最高气温的新低，不是高气温，而是新低，所以呢早晚很凉。另外呢江南华南一带呢闷热感进一步增强。今天早上会不会觉得像在蒸笼里啊？
0: 没有
1: 哦，那可能你还有一点感冒啊，所以呢，
0: 因为所以就不觉得在蒸笼里头。
1: 对啊，因为你有一点要生病的迹象嘛，我们还是要继续为万峰老师祷告。
0: 都是文会传染的。
1: 好了，我错了，我错了。所以呢，请东北、西北的地方啊，这些地方的听众要注意了，早晚很凉的，甚至有点寒了。那么华南呢、江南这一带的，可能就要注意了，就是呢防中暑啊。那么还有，我们也收到了白熊、旅程平安、敏敏今天开始实习，小五有一点啊，膝盖啊关节疼痛，我们都收到了，都在第五空间，我们看到了，欢迎大家冒泡。哎，我先欢迎一位新朋友，好吗？
0: 谁？
1: 诺，
0: 诺，
1: 一诺千金的诺。嗯，
0: 好，
1: 欢迎你，
0: 非常欢迎你。
1: 对，那么今天呢，谢谢我们的大树告诉我们是国际和平日。好了，我们来说说什么是国际和平日。
0: 要放鸽子吗？
1: 哎，不知道，你可以去放。
0: 国际放鸽子日，把文慧老师放鸽子了。
1: 哎，是我放你鸽子吧啊。那么是联合国在1981年设立的，那么在2001年决定将这一天呢定为全球停火和非暴力日，呼吁所有国家和人民在这一天停止敌对行动。哇，那我们今天要好好的看看中东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那么2026年国际和平日的主题是什么呢？投资于和平，为了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地方每一天。所以今天就让我们追求和睦，我就不骂，
0: 但是
1: 也不责备万峰老师了。
0: 人跟人就喜欢斗争嘛，你就看看这个圣经，这个当然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就是讨论很多人跟人的不和、啊。
1: 好，这是万峰老师
0: 一样的事
1: 情。万峰老师呢，他老是会给你的唱反调，所以我也习惯了。我刚才已经说了，今天国际和平日，我不会再跟你斗嘴了。
0: 好，人和人斗，其乐无穷。
1: 这是万峰老师，我不和人斗，我也不和天斗，我就好好的学习顺服神。所以我们一起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耶和华的逾越。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十四节，
1: 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和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要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个人要按着家庭取羔羊，一家一只羔羊。若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羔羊，就要按照人数和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要按每人的食量来估算羔羊。你们要从绵羊或山羊中取一只无残疾一岁的公羔羊，要把它留到本月十四日。那日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要把羔羊宰了。他们要取一些血，涂在他们吃羔羊的房屋两边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晚要吃羔羊的肉，要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一起吃，不可吃生的或用水煮的，要把羔羊连头带腿和内脏用火烤了吃，一点也不可留到早晨。若要留到早晨的，要用火烧了。你们要这样吃羔羊，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快快地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因为那夜我要走遍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我要对埃及所有的神明施行审判，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逾越你们。我击打埃及地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施行毁灭。你们要纪念这日，世世代代守这日为耶和华的节日，作为你们永远的定例。
0: 出埃及记第六到十一章提到，摩西见法老，要求他让以色列人离开，但是法老拒绝，于是神在埃及施行了九个灾难，但法老依然拒绝让他们离开，于是神预备施行最严厉的第十灾，击杀埃及地所有投生的，包括人和牲畜。这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六节。今天的经文，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十四节，是预备迎接第十灾前的事迹，也是逾越节设立的背景。逾越的意思就是神的使者会逾越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房屋，不去击杀以色列人投生的。逾越节也成为以色列最重要的节期，他们每年借此纪念神对以色列的拯救。到了新约，主耶稣为逾越节赋予更丰富的意义，他在自己受死前的逾越节晚餐设立了圣餐。逾越节有很多象征的意义，每家那一只被杀的羔羊代替了他们投生的儿子，不用被神所击杀。羔羊的血成为以色列人免受击杀的记号，但谁会料到最后神的儿子竟然会成为那羔羊，为人流出宝血，以死代替所有人，让神逾越人的过犯，给人类一个机会重新成为神的儿女。认识了这些背景之后，我们就更加明白圣餐的意义， 就是路加福音22:20当中记载耶稣所说的，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

基督是无残疾、完美、无瑕疵的无辜的羔羊，然而神却让这样的独生儿子为人类死在十架，流出宝血，让神逾越不追究人的罪过。那我当如何回应这份恩典和爱呢？我也可以成为羔羊，为神，为他所爱的世界和其他人做出怎样的牺牲呢？

这穴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穴就逾越你们。我击打埃及地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施行毁灭。出埃及记12:13。

0: 常年期灵修耶和华的逾越，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21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2: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0: 献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1: 神拯救人的心不变，这是刚才我们听的诗歌。那么回应呢，今天我们一起灵修的经文，我相信大家在听的时候呢，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啊。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十四节，耶和华的逾越节，对埃及人来说，当年的埃及人来说，这样呢不是拯救，而是他们的灭亡。但是对当时在困境当中，在不自由的环境当中的以色列人来说，是神的拯救。那两者之间为什么面对同一件事，有的是灭亡，有的是拯救呢？就是在于他们的心是不是投靠耶和华，他们是不是活在神的带领，他们是不是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
2: 对，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耶和华的逾越，就在这个逾越节里头，其实这个以色列人也不太想把这个耶和华当他的神的，只是那个时候哎要走了，
1: 别无所靠，
2: 这个摩西就搞了这么复杂的事情，哎，法老赶你们走啊，那你今天晚上就赶着就走了。
1: 那万峰老师永远对圣经呢有另外的看见啊，那也好代替我们呢，
2: 你看他们都勒着皮带就准备走了嘛，都穿鞋子了。
1: 代替我们呢，从另外一些角度呢去看圣经的记载。那我相信这么多的以色列人当中，可能有一些人是不明白，对神的作为可能还搞不清楚。
2: 当然不明白啊，不然他们在红海前面哪会说我要回去了？
1: 但是
2: 多好，
1: 但是我也相信有些人是明白，有些人是顺服的啊。所以永远呢，要对我们的领袖呢多一份的体恤。因为呢做领袖的真的是不容易，那何况我们的神呢，他爱我们爱到底，但是我们每个人对他的爱呢，这个领略的程度，经历的深度广度呢也不一样，对不对？好，文慧在这里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听节目，不过该休息的就是休息，例如呢在飞机上，哎呀，能够听我们节目的白熊好好的休息吧。另外呢就是在开车当中的领悟，他今天早上呢四点多就起床工作了，开车啊，所以呢也希望你能够专心开车，路上小心。欢迎一位新朋友郭敏，欢迎您。诶，郭敏就让文慧想到诶，就是金庸写的那部小说是什么，
2: 郭靖
1: 的两个女儿，
2: 天屠龙
1: 郭襄郭芙，让我想到啊这个郭敏，欢迎您，我们的新朋友啊。然后还有谁呢？欢迎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谈谈呢小小托举大大成长，特别是父母跟孩子之间的一些情况，能不能避免呢？特别是代沟，那父母的期望跟孩子他自己真正想发展的如果不一样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听。
3: 孩子刚出生时，你的双手托举他小小的身体，
4: 他蹒跚学步时，你的目光托举他探索世界的勇气。
3: 让我们一起
4: 用爱托举，
3: 陪他长大。
5: 因为你永远是我亲爱的。
3: 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0: 分数之外的属灵看见，用夸奖努力点燃孩子的内在动力。牧师啊，
1: 哎，姊妹你好，
0: 打扰您一下，我想呢跟您请教个事儿。
1: 好，你讲啊。
0: 我最近呢在网上看到一段话，我的心里呀特别受触动。上面说，别总盯着分数，多夸努力和态度。孩子不怕暂时落后，就怕觉得自己再怎么拼都没用。被看见的努力才是下一次的动力。可是啊，牧师，说实话，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妈妈，每次看到孩子考卷上那个不及格的分数啊，我的心里的火蹭一下就上来了，我的焦虑呀、着急呀，甚至我还很生气，我根本就压不住啊。我就想问，那咱们真的都只看努力不管分数吗？这在科学上和信仰上说得通吗？
1: 哎，姊妹呀，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实在呀，几乎每个做父母的都有这种挣扎。咱们活在一个看结果、看业绩的世界当中，
0: 是
1: 很容易就把分数呢当成孩子的人生的成绩单。但无论从科学研究还是从圣经真理来看呢，死盯着分数往往是适得其反，看见努力反而能带来真正的改变。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研究，史丹佛大学的卡罗·杜维克教授做过一个成长型思维的试验。他把孩子分成两组，一组考完试以后呢，被夸赞说你真聪明，分数真高；另一组被夸赞说你刚才很努力，态度非常好。结果你看怎样呢？接下来面对更难的题目的时候，被夸聪明的那组啊，高达65%的孩子选择了逃避，因为他们怕失败，怕拿不到高分。但被夸努力的那个组呢，有90%的孩子愿意主动挑战更难的题目，抗拒挫折的能力呢也明显的更强啊。
0: 哇，90%，这么高的比例呀、啊！原来我天天盯着分数，使劲儿夸他考得好，哎，反而是在掐断他面对困难的勇气啊！
1: 哎，就是这个理儿啊。因为当你只看分数的时候呢，孩子心里会产生一种想法，就是妈妈爱的只是我的成绩，要是我拼了命还是考不好，那我在妈妈的眼里就啥也不是了。这个就是那句话里所说的，孩子最怕觉得自己再怎么拼也是没有用，心理学上叫做习得性无助。从信仰的角度来看，神看咱们也是看忠心的态度，而不是看最后的结果。马太福音里面按照才干分银子的比喻，主人对赚5000和赚2000的仆人说了同样的话，那就是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神看的是咱们有没有尽心竭力的去用他给的恩赐，而不是数字大小啊。
0: 哦，牧师啊，您这么一说，我的心里一下就亮堂了。神没有要求每个孩子都考100分，但是神希望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有忠心、有坚持，而我们做父母的，就是像神一样，去看见孩子的付出。
1: 非常对呀，被看见的努力才是下一次的动力。当孩子发现，就算这次考了60分，但妈妈能具体说出来，妈妈看到你这个星期每一天多复习了30分，你的坚持特别棒的时候，孩子就会觉得被理解、被接纳。这种安全感呢，会变成他心里的内在动力。
0: 嗯，
1: 研究数据也显示，拥有成长型思维、内在动力足的孩子，到了中学以后，成绩往往会后来居上，后劲特别足啊。
0: 哎呀，真的感谢主，今天牧师您这番话真是安慰到我了。我回去要向神认罪，也得跟孩子道个歉。我要学习用神的眼光去看到孩子考卷背后的汗水。
1: 感谢神啊， 咱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做孩子生命当中努力的守望者，而不是分数的判官。
0: 好。

神看重的是良善与忠心的过程，而非世界量化的 KPI。 父母要当努力的守望者，而非分数的判官。

0: 放学了，但是对十岁的小华来说，回家的路每一步都像灌了铅一样的沉重，因为他的书包里躺着一张刚刚发下来只有55分的数学考卷。
1: 小华回来了，哎，对了，今天数学期中考试成绩是不是出来了？哎，考得怎么样啊？
2: 只有55分。
1: 怎么又是不及格？你天天在学校到底有没有在听课呀？我帮你报了那么贵的补习班，你考这个分数，你对得起谁呀？你到底有没有用心？
2: 我有用心啊，但我就是不会嘛，反正我再怎么拼都没用，我就是笨呢。
0: 亲爱的家长，这一幕是不是也常常在您的家庭上演呢？当我们只盯着考卷上的数字，我们往往变成了判官，却把孩子推向了自卑与无助。现在让我们按下时间的倒带键，如果妈妈换一种眼光，故事会怎么发展呢？

0: 妈，只有55分。
1: 小华，把考卷拿给妈妈看看。宝贝，虽然这次的总分没有达到你想要的分数，但妈妈用心灵放大镜看见了很不一样的地方。你看，这最后两道应用题，上次模拟考你错了，但这次你全部写对了。妈妈这两天看见你在书桌前擦了又写，写了又擦，你真的很努力。
0: 可是我还是不及格哦。
1: 分数是暂时的，但妈妈看见了你没有放弃、勇敢面对的态度。你看，你把考卷每一题都写满了，这就叫进步。比起100分，妈妈更宝贵你这份努力。我们今天晚上一起把没有弄懂的题目弄懂，好吗？
0: 好，妈妈，谢谢你看见我有努力。
2: 牧者祝福祷告。亲爱的天父，此时此刻，我们将所有正承受着庞大课业压力的家庭都带到您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我们为着每一位在分数、名次和期望中感到焦虑的父母祷告，求你赐给父母们属天的智慧和宽广的眼光，让我们不将孩子的生命价值框在考卷的数字里，而是像您一样看顾我们，去甘心的接纳，去敏锐的看见孩子在过程中的每一份汗水以及坚持。求主也特别医治和安慰那些在学习中感到挫折、疲惫，甚至觉得自己再怎么拼都没用的孩子们。愿你的爱成为他们心灵的安全网，夺走他们的无助，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受造奇妙可畏，他们的价值超越世上所有的分数。求你将真正的平安赐给每个家庭，让家不再是战场，而是充满爱、同理和支持的避风港。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踮起脚尖，孩子能看到更远的风景，但父母的托举能带孩子去到去不了的远方。

0: 归真。
1: 请锁定9月14号星期一到24号星期四线上今天亲子特辑，
0: 像你随风自由飞翔，
2: 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0: 聚焦日常生活中父母对孩子心理上、情感上、事业上的细微支持，帮助父母看见这些微小举动如何转化为孩子建立自信、独立和安全感的强大力量。欢迎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1.net 索取小小托举大大成长亲子手册。早上的8:0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
1: 早上好。
0: 哇，吓了文慧一跳呢，是不是也吓了大家一跳呢？那现在呢是早上8:09啊，线上今天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诶，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我们的特辑呢是有电子讲义的，那因此您可以呢透过电邮向我们索取，告诉我们您的电邮地址，也可以透过短信，但是短信我们就传不了给你，是透过短信将您的电邮告诉我们。
1: 这么抽象啊。
0: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多少啊？
1: 13299660022，抬头是线上。
0: 对了，一定要写线上，不然的话您的短信就石沉大海了。哦，应该是
1: 也不会，你写文慧我们也能够这样转发，
0: 或者是写万峰。
1: 不行，他会跑到 iRadio 去。
0: 哦，好吧好吧。那今天我们听到了啊，家长对孩子的夸奖甚至呢是信任，真的是信任，会影响他的一生。那我们就分享一件真人真事。我看到这件真人真事这样的一个新闻呢，心中有很多的感叹。那么话说呢，重庆有一个10岁的小男孩，他呢就被冤枉画了一辆奥迪。
1: 哇，那样好贵。
0: 奥迪好贵，而且呢这个您知道画了以后呢你要去重新的，好像是要那个车要打蜡什么的。
1: 不是，是要喷那个东西，
0: 喷漆，
1: 看看他画的有多深。
0: 嗯，是的。那么证据齐全，因为刚开始还在想，哎，是不是呢他呢，他也说不是嘛，结果呢是他，工具是他衣服上的拉链，监控上面的时间拍摄得很清楚，期间只有他围绕着车子转圈，所以证据齐全就是他了。那么呢，
1: 对啊，
0: 男孩父亲来了之后呢，本来开始呢听到孩子讲的也觉得不是孩子，可是看了监控没办法，也认为是自己孩子干的，就赔偿了车主3500块。
1: 这个就叫瓜田李下了。
0: 对，说也说不清，因为就是那一段时间只有这个孩子，而且还是绕着这个车子转呢。那么回家之后呢，这个小男孩，10岁的小男孩性情大变，变得不说话也不理任何人了。没有想到这件事还有后续发展呢。当时询问的时候呢，男孩说呢他绕圈。对呀，为什么你绕圈呢？他是为了要逗苍蝇。
1: 逗苍蝇？
0: 对了，可是这个
1: 苍蝇也好逗。
0: 对了，这个无厘头的理由又有谁会相信？你看，
1: 哦，那个也 OK 啊，也是正常啊。孩子就是这样做无聊的事情。
0: 你刚才那个语气，就是，
1: 我觉得奇葩，但是孩子能够接纳。
0: 那大家都觉得很奇葩嘛？哎，还真有呢，就是有一位交警，他相信了这个孩子的说话，他记住了男孩的话，拷贝了监控的录像。回去看了3天，终于被他发现奥迪车在来之前就已经有划痕了啊！所以呢不是这个小男孩去把他给划花了，就这样还了男孩的清白。哇，爸爸不相信，所有人都不相信，结果是那位交警把小男孩的话放在心底，他相信了。他花了3天不断的去看那个录像带，看了看，终于被他发现了这个奥迪车本来之前就已经有划痕了，划痕在被人家划花了，所以不是小男孩的问题。
1: 但是那个车主这样欺负那个男孩也不对。
0: 其实车主没有欺负啊， 他们是看监控的吗？
1: 那他继续再抓那个监控，再往前，再往前，再往前，
0: 谁会想到要再往前，再往前呢？因为在那段时间，车主他停在那里，他也没发现有划痕嘛，他就走了，然后回看这个那个监控，就是那段时间，就是那个小男孩，
1: 他就找了小男孩的那个问题。那他说之前已经有了，那除非两个，就是那个车主欺负男孩，第二个就是那个车主之前的另外一个人谎话。
0: 你是事后诸葛了，你看你。
1: 当然了，我们网上都是这样嘛。
0: 对啊，所以你要知道吗？连小男孩的父亲都相信是自己的孩子呢，把这个车子给划花了，对不对？小男孩十岁的小男孩，他能说什么？说不定呢。他知道自己没画花，可是他也说不出为什么，就是他在那边绕，而且他还是去逗苍蝇呢，谁看得到苍蝇？还有真的他可能自己也莫名其妙，我在那边绕啊，我没画啊，可是车子真的被画花啦，可能小男孩自己也莫名其妙。但是你看到父亲的不信任，谁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是一位交警。哇，真的希望每个人的童年都有这样一位人生的交警，在所有人都不相信的时候，这位交警相信你。
1: 感谢神。
0: 哎，所以看到这一则新闻，你是不是很多感叹呢？至少文慧很感叹啊，因为连爸爸自己的爸爸都不相信，为什么？因为证据就在前面。但是有时候连证据都不可靠的时候，谁来相信那个小男孩呢？
1: 那有没有时候神也不相信我们呢？
0: 神是鉴察万事的，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所以神不需要监控，他鉴察万事。
1: 神也不需要相信你，因为他本来就知道。
0: 对呀、啊，所以你刚才那个问题呢，是自己给自己
1: 挖坑。我们这个是中世纪的经验哲学。
0: 对，那所以是自己内耗，自己找，自己找事儿做，知道吗？那所以今天这一则新闻，当文慧在分享的时候，我到现在我还是有很多很多说难以说明的感受。那你呢？你愿不愿意呢？当然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命中有这样的一个人相信我们，可是我们愿不愿意做那一位相信我们孩子的人呢？哎，
1: 还有呢，今天呢我们得先欢迎一个朋友恩乐刚刚来。
0: 哦，恩乐是之前已经有出现了。
1: 好，那今天这个礼拜第一次。好，我们一起来读金句。
2: 月亮圆，月亮圆，月亮照在我的家。
3: 我的思念是圆的，八月中秋的月亮也是最亮最圆的。无论山多高，海多宽，天涯海角都能看见它。
2: 没有春夏秋冬的家，流传千年。
4: 献上今天节目团队与您共度中秋，祝家家幸福，月圆人团圆。

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

成全。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耶利米哀歌的历史背景呢，是在主前586年，那个时候呢，巴比伦大军攻陷了耶路撒冷，连最神圣的圣殿呢，都被一把火给烧毁了。犹大

0: 的仇敌攻击他。不过呢，到了第三章的中间，也就是呢我们这一周要背的经文32到33节，耶利米的心境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变
1: 了。我知道了，因为他想到啊，我可以去埃及逃过去。
0: 嗯，
1: 是不是这样？
0: 不是的，你不要自己随便的去解释先知的心情啊。那我们来看看先知说话的对象是当时正面临绝境、灵性跌到了谷底的以色列百姓，他的同胞。他的同胞们正经历神的管教，陷入了国破家亡的这样的一个苦境里。那么为什么耶利米先知要说这些话呢？因为呢，急祸是在最黑暗的时刻里，耶利米先知也希望把大家的目光呢，从悲惨的现实境况里重新的拉回到上帝永不改变的慈爱上。那么他有一个核心的提醒，就是呢，苦难虽然是真的，也是神公义的审判和管教，但这绝对不是神最终的目的。神的管教是因为他爱子民，他盼望子民能够因为这些审判、这些管教而真心悔改，进而呢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
1: 但是呢，对于我们凡人来说呢，会觉得挺复杂的这个问题，
0: 挺复杂。
1: 对啊，因为你想想70年后才能归回，现在2026，我跟你说，现在2096年会发生某些事情，你能啊看得到吗？
0: 那为什么你之前不愿意去听先知的话悔改呢？所以神是公义的，不要老是想神是慈爱的，神是公义的，人要为他所做的付上代价。但是呢，我觉得神最妙的，或者是神的爱最能够显出宝贵的是，当我们在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的时候，神让我们看到这不是结局，这不是终点，我们是有盼望的，这才是耶利米哀歌一个真正的精神。好了，有一个问题让我们了解了哀歌的背景之后来思考的。
1: 对了，当你遭遇极大的挫折或者管教的时候，你的眼光是停留在眼前的痛苦，还是能像先知一样试着去寻找神那个隐藏的爱呢？
2: I miss why oh you
3: 好想你，
0: 莹莹，好久不见了，莹莹，
4: 莹莹，欢迎你，
0: 小宝贝，好久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啊！你相不相信我们有想念你？哎，
5: 相信，我也想你们了。
4: 哎呦，哎呦，好甜哦。那准备好今天的金句了吗，莹莹？
5: 准备好了。
4: 好，那你可以随时开始啊哈。
5: 启示录1:8，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0: 阿妹，
4: 阿妹，
0: 哇，莹莹好棒哦！莹莹知道这节经文的意思吗？你知道阿拉法是什么意思吗？
5: 这是首先的
4: 啊。知道了。
0: 哇，那你也一定知道这个峨眉夹是什么意思吗？
5: 幕后的。
0: 对，那这整节经文就说呢，我们的神主耶稣是首先的，是幕后的。那你想到主耶稣说他是首先是幕后的，这个代表主耶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
5: 就是没有起头也没有结尾的神。
0: 哇，大家有没有听到我听过最棒的答案？
4: 对对对，
0: 来自于一位小
4: 朋友。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1: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0: 好，非常感恩，今天不用机关枪祷告了哈，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能够一起祷告，纪念我们的弟兄姊妹的需要。我们呢在礼拜一呢，我们知道特别多累积下来的祷告事项，我们都一一纪念。首先，我们纪念真妹啊的孩子啊，现在呢可能跟他有这个房子的一些的问题，有这个把钥匙都偷走。我们知道这个孩子真的不省心，真的对于真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就请你帮助真妹，也帮助她的儿媳妇能够真的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头更加仰望你的信实。主要我们也为明明姊妹的祷告，知道呢她现在开始实习啊，请你带领她可以呢有智慧，可以认识这个新的工作，也知道怎么可以做好这个新的工作，请你帮助他跟同事也能够好好相处。我们也为小五的关节来祷告，因为他是很不舒服，他一直都是很多的不同的不舒服的情况，请你医治他，与他同在。我们看到他凌晨三点钟上来发信息，也代表他睡得不好，就请你与他同在。我们也纪念林弟兄去了新的环境，他就找地方买早饭，就代表他在新的环境里头也是需要适应，就请你与他同在，让他可以有一个新的环境，好好的这个舒服的开心的。也纪念这个幸福一号他的那个心情不太好除了他的店的事情的以外，他又为了儿子摔东西，就请你帮助他真的情绪呢可以平稳下来，可以呢讲道理跟孩子多沟通。也纪念静静啊，他昨天搬东西搬得太累了，就请你帮助他可以呢起床虽然迟了，但是今天还是要精神面对今天。纪念白熊，他放假好开心，但是好像去玩的时候又有风暴，到现在呢又有回程的时候也有风暴，就请你帮助他有好的休息面对这个台风呢，在日本的台风呢也是有这个平安可以降落我们也纪念呢这个丰德在开车，请你保守他的路程一路顺利，
1: 还有领悟也开车
0: 我们也纪念呢重新得力现在感到精疲力尽他觉得自己身体还没好，孩子又有身体问题，所以他心里头很难受，就请你与他同在，让他这个身体健康心灵也健康。我们也为迎接黎明的曙光祷告，他这个癌症末期他真的现在就都失去这个求生的欲望，就请你安慰他的心，与他同走最后一段路程。也纪念陪我春夏秋冬他身体有点不舒服，请你去带领医治。也纪念齐安，感恩他的那个教会的王长老恢复的不错，请你继续医治他的身体。最后我们为小翔祷告纪念他确诊了慢性甲状腺炎，请你帮助他这个吃药的过程里头呢还是身体要健康，请你保守。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1: 阿们。
2: 若要行上帝的道路，就要先让上帝掌管我们的心。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谢谢万峰老师，真的是把我们的家人放在心上啊，一个都没漏掉。哎，但如果漏掉了啊，请放心，万峰老师、木心老师都会再一次的收集起来。
2: 感谢神，
1: 也谢谢圈位子帮我们在第五空间的弟兄们组了一个弟兄团契
2: 啊、对，如果你想加入这个群呢，就找圈位子吧。好，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1: 我是文慧，
2: 姊妹不能来，拜拜。

0: 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啊，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您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来分享小玉、小翠和小妮他们这个故事的大结局，也就是关于贵重和器皿这个话题呢，真儿希望透过我们过去这十天的喜乐灵城的信息，能够帮助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会重新来审视，到底在我们生命当中什么才是贵重的，什么才是卑贱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求主你擦亮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可以分辨究竟什么样的行为是恶的、卑贱的，又什么样的行为才是讨您自己喜悦的。帮助我们活在全新的一个价值观当中，做出讨您喜悦的决定。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小妮似乎想通了什么，她对着小翠说，你觉得小玉现在是不是很开心？我了解他，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被主人使用，完成最重要的使命。他承载的香膏居然是为主耶稣安葬的侍用的，这比他结婚的时候要用可是贵重的多了，你觉得呢？小翠也点点头，是的，想想看，我们的主人他认识耶稣以后，什么财产、财富、金钱都好像没有意义，不重要了。他一心只想着比世界都更宝贵的主耶稣，要讨他的喜悦。我想啊，小玉的主人还有小玉一定也是认识主耶稣之后，心甘乐意做出了这个牺牲的决定，他一定期待自己能够成就这件美事呢。说到这里，两个朋友都沉默了，他们似乎忽然之间明白了以前小玉说的关于什么才是真正贵重的价值。作为一个器皿，如果不被使用，才是真正的毫无价值。正当他们各自安静思考的时候，主人和仆人一起走了过来，同样也是若有所思。大概白天听到的打碎玉瓶、倾倒香膏、浇奠耶稣的事，同样给他们也造成了极深的震动和影响。主人拿起小妮这个独特的陶器，因为以前他从店主手中把它抢来的时候，并没有真正仔细端详过它。今天手中的陶罐看起来特别精美，仆人在一旁询问道，主人呢？你是不是还在想着那个女孩打碎玉瓶的事儿啊？主人点点头回答说，是啊，我在想，如果换了我，我能不能做出像那个女子一样的举动？我是否舍得精美的玉瓶、昂贵的香膏？亦或者是说，与主相比，玉瓶也好，香膏也好，都不足以相提并论呢？哎呀，换句话说，今天的我这个不值几个钱的瓦器， 如果有极大的宝贝放在里面，那么它就是最有价值的。我以前的整个人生都建造在世俗的金钱和价值观上，现在我好像完全被我的救主耶稣颠覆了。我觉得自己就好像这个小小的陶器瓦器一样，本来就是一滩烂泥，根本糊不上墙。但因为耶稣的不嫌弃，我有了他所说的永远的生命，我就不再只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器皿了，而是里面装满了最宝贵的、最贵重的宝贝。当我打碎的时候，它就会发出莫大的能力来，完全被主使用。听到这里，小尼感觉自己浑身的血液都沸腾了，他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和幸福。他顿时明白小玉被打碎时的感受了，那是一种完成梦想与使命的极度快乐。是啊，一个器皿的一生，还有什么比被主人委以如此重任而更崇高的满足了呢？虽然想念已经破碎的小玉，但小翠和小妮不再觉得可惜，而是也开始比任何时候更渴望能够成为被主耶稣使用的器皿，哪怕必须被打碎，也在所不惜。今天这一系列关于贵贱的小故事就讲完了。其实是真儿结合了圣经当中撒该的经历，一位女子打碎玉瓶用香膏浇奠耶稣的事件，以及耶稣和保罗分别讲述关于贵重和卑贱器皿以及宝贝放在瓦器里的许多的讲论和比喻，来创作出来的一系列的小故事。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故事的发展过程，让大朋友和小朋友可以从小来了解天国的价值观，认识自己贵重的身份，选择做贵重的器皿，正确的决定，过一个圣洁蒙爱的人生。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显示了恶人与义人的区别，而最大的区别不是单单外在的行为，而是远离神的心意，依旧选择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走错路，说谎话，偏行己路。这些就是生命当中需要时时刻刻弃绝的卑贱之事。虽然我们与世人一样都是罪人，都需要天天与我们的罪性搏斗，但因为有耶稣宝血的遮盖，有圣灵的光照和提醒，更有永生的宝贝福音的大能藏在我们里面，只要我们愿意被主破碎，就能够让新的生命焕发出莫大的能力来。我们虽是卑贱的，却因为有主在我们里面而成为贵重的器皿。今天，亲爱的您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耶稣使用吗？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特别求您来洁净我的心，让我远离恶事，远离卑贱，再一次立志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58篇，然后讨论第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行为是恶的，是卑贱的？第二，怎么样看待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愿神帮助我们全家人有一个美好的灵修时光，也能够使我们透过这最近这系列的故事，能够清楚地做一个决定，从现在开始，我要立志做那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为您邀请到真爱住我家的是一位被神重用的仆人，也是在过往真儿的生命当中，在真儿对神学、对牧养、对整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的经历当中，产生了一些非常美好、非常大的影响力的一位神的仆人。真儿自己呢，也是他的粉丝。他呢，不是一个用口头的话语来传讲神的话的，当然他自己本身也是神的话语的传讲者，但更重要的是，他有特别的一些恩赐被神使用，以他的绘画作品一针见血的，但又同时带着福音温度的这些作品，将信仰讲得既真实又好懂，不仅仅带给我们扎心的提醒、安慰，还有那属灵的幽默感，同时呢，我们又在生命当中不断地被他作品所挑战。我们再次的欢迎蔡颂辉牧师来到真爱住我家做客。蔡牧师平安。
1: 对，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哇哦，今天真的是蓬荜生辉啊，有蔡牧师在我们当中，我的这个梦想成真啊。我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就非常的喜爱。每一次蔡牧师的一个绘画作品出来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太经典了。这个是对神学有深刻的认知，同时又能够在人性，在一个我们对神所设计的、神所赋予我们的恩赐上面，又这么的完美的一个诠释，深刻的神学啊。每一次我都觉得哇，太精辟，太精辟了。所以今天呢，蔡牧师来到我们真爱住我家呢，其实我们是要独家专访蔡牧师个人的生命见证，他的信仰旅程啊、恋爱经历啊，所以大家这一周的真爱住我家一定要搬好小凳子啊，千万不容错过，非常的精彩。所以我们请蔡牧师先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打招呼，然后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家庭背景，还有目前的生活侍奉的现况。
1: 好，大家好，我姓蔡，我叫颂辉，我是马来西亚人，我的老家在东马，我生长在一个天主教的家庭，从小有跟父亲母亲去教会，但是对信仰不清不楚，一直到我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考试啊、学业啊，还有青少年的感情问题啊等等啊，就心情有点低落啊，当时就有一个好朋友把我带到一个基督教的教会的团契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比较认真的来思考到底这个信仰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后来我17岁真正信了主，后来就去念艺术学院，好，我念的是 graphic design。
0: 怪不得。
1: 对，那段时间我蒙神呼召要放下我的自己的梦想啊，去做宣教，所以我23岁后来就回应了上帝的呼召，我23岁就踏进全职服事，一直在宣教的领域里面服事，一直到现在。
0: 是。
1: 所以过去这20多年，我在柬埔寨，在新加坡念神学，那后来去了韩国宣教，后来又去了台湾进修，然后又回到柬埔寨。我2017年开始就来了德国，我现在在德国做学生福音的工作。我有个太太，我太太名叫竹林，然后我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已经18岁了，女儿4岁。
0: 哇，好美啊。其实我想蔡牧师的这个孩子的年龄一报，诶，跟真儿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蔡牧师在服事的这个道路上面呢，的的确确是如同他的漫画一样的精彩纷呈哈。他刚刚只是非常简短的，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他过往除了做宣教士，在神学方面的这个造诣，在漫画上面的分享福音，他其实一直是服侍于世界各地的教会的。 除了以他的漫画来服侍之外，也有他在各地的一个巡回的步道的方式，以作画的方式，以他自己的文学作品，还有当然很重要的就是他自己的生命。那珍儿也知道，其实蔡牧师还有著作了好几本的书，我很喜欢你的这几本书的那个字都是很幽默的，什么给灵敏把把脉啊，给人生引引路啊，给侍奉充充电啊，
1: 是的，是的，
0: 特别的特别的棒，就是属于一个非典传道人，非典型的传道
1: 非典。
0: 人。非典传道人太美了。那我不知道，就是您的信仰历程和恋爱婚姻是不是也是非典型的呢？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具体分享一下，您在整个过程当中，包括您的蒙召的经历，跟您的刚刚你讲从天主教的家庭出来，这就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起点。你必须要从一个就是表面的宗教活动变成真实的福音落地的信仰。哇，这个过程是一个翻天覆地的过程。然后怎么就带到你的个人的这个恋爱婚姻？你又谈到了你是青少年青春期的恋爱的烦恼，所以能不能把这个过程更详尽的跟我们开展一下？
1: 好的，好的。刚才提到了我在一个天主教的家庭出生长大哈，但是去教会对我来说好像就是每个礼拜该做的事情。但是这位神到底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我从来就没有认真的想。那后来上帝安排了一些人在我身边，给我带来一些影响吧。其中一个是我的好朋友，那这个人很特别。我在小学6年级的时候认识他，是透过我另外一个好朋友介绍，是他的亲戚，我就认识了这个人。那认识他之后的第二天，他就带我去偷东西。
0: 哎呀，损友！
1: 我本来是一个乖乖的小孩哈，那他做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哎，这个人应该不是什么好人啊，所以我就不太想靠近他。所以后来没保持联系，但是后来隔了一年，因为小学六年级我就升到初中了嘛。他本来小学我们不在同一个学校，但上了初中我们就一起了，结果还跟他同班。那给我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他跟一年前我所认识的那个调皮的小孩不一样，给我感觉很不一样。当然，调皮还是调皮，但是他不会去干这些坏事了。然后，他很认真的对待他的学业，然后又对长辈啊等等也都蛮有礼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改变了他，就让我很好奇。所以后来跟他多聊之后，才发现他认识耶稣了，所以是耶稣给他带来的改变。所以这个给我第一个蛮深刻的印象。那后来，未来几年呢？初中的那几年，我们经常坐在一起，他就很喜欢跟我聊信仰的东西。那他就常常会问起啊，天主教怎么样怎么样啊？那我就发现很多东西他问起的我都答不了，因为我对我自己到底信什么我都不知道啊。所以受到他这样的刺激啊，让我就开始愿意认真一点的去看待我的信仰。
0: 是。
1: 那后来就刚才讲的，初中第3年的时候，就因为感情，因为学业的问题啊，那当然那个时候的感情就是那种，就是
0: Puppy love。
1: 单恋吧，单恋吧啊，对，也不是真的什么谈恋爱哈、啊，就会有喜欢的人啊，然后就心情受影响啊这种啊。那后来就在那种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他就带我去参加一个青少年团契，那一去呢，我就很喜欢啊，因为那个团契的氛围非常好，我到那边就大家都很欢迎你，很关心你，然后那天也玩得非常非常开心，所以后来我就决定继续的去参加。那后来大概过了1年左右吧，在那一年的当中，因为我每个星期去参加，就有查经啊等等这些活动，让我更多的认识到底基督信仰在信什么。 所以后来过了一年，我参加一个福音营，我就在那个福音营里面就决志信主，然后来就开始更多的参与教会的不同的活动，包括诗班啊等等。
0: 是。
1: 后来高中毕业之后，我就去了艺术学院，我去念 graphic design。在那一段期间，我认识了我太太，我们是同一个教会的，但我们在同一个学校读书，但是我们是不同的科系啊，她是学服装的，但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服侍。那我太太的家庭是基督化的家庭，而且她的家人当中有好几位牧师传道，
0: 是。
1: 所以她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姐妹哈，从一个非常爱主的家庭出来的。那我们有很多的机会配搭服侍了，我当时当小组长，那她就当副组长，这样，所以有很多的机会交流啊，近水楼台先。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那个教会是一个很小的教会，大概20多人，所以我有很多服侍的机会。
0: 是。
1: 当时我们的传道人也不是全职的传道人，他是一个神学生，在那边实习，所以他就把很多的服侍就分给我们去承担。当时我所负责的就是做宣教的工作，自己也不太懂，但是就学习吧。主要做的工作就是平时有时候组织弟兄姐妹出去做个人布道啊，然后到学校假期的时候就组织一些短宣队到乡下去做一些服务啊，还有就是我要收集不同的代祷事项，在祷告会的时候就提出来，为着世界某个国家祷告、某个族群祷告、某个宗教信仰的人祷告等等。那在整个服侍的过程当中，那个宣教的心就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所以后来我艺术学院毕业之后，在社会上工作不到一年，我就跟我当时的女朋友啊，那个时候还没结婚，我们一起寻求，然后我们就决定放下我们的工作去宣教。那个时候我们23岁，就放下了我们的工作，就一起去宣教了，这样。
0: 哇哦，哇！这个整个过程我觉得好精彩啊，就是从好像在人看起来简简单单的，就是神主动的呼召带领，从信主到结婚到蒙召到奉献的整个过程，好像一气呵成。但实际上呢，我们回头看，其实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多神特别的拣选、特别的作为，包括
1: 是的。
0: 就是您跟师母二位认识的过程，他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化家庭的成长的，然后呢，他的信心、他的属灵的生命的厚度，还有包括他在对神的认识，其实我相信对您后来的这个整个服侍也是有相当大的一个支持和陪伴。那包括就是你认识的这个。从我们的文化里面看，是一个小小的狐朋狗友的这样的一个人，经过他的这个生命的转变，居然把你引到了基督的面前。哇，这整个过程我觉得好精彩，可以把它拍成一个电影。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是这一周蔡牧师会与真儿一起在《真爱住我家》与亲爱的听众朋友相爱相守，我们要走进蔡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当中去近距离观看神是如何透过他仆人的愿意之心，大大的使用蔡颂辉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来牧养众教会的。好，真爱住我家，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喽，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1: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0: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1: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0: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想要结婚吗。
0: 大家好，我是孟远。
1: 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啊，跟大家分享到，我们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尽管可能特质不同，但是我们双方在一起却满足了彼此的需要，那么这样的两个人也是很容易进入亲密关系的。我们今天也要跟大家聊一聊社会文化呀，父母啊，还有啊，地理位置等等，都会对我们选择伴侣有影响。
0: 确实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婚姻它其实是一个在社会上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体，我会称之为不单单只是两个人的事情啊，一旦进入婚姻，它也不只是两个家庭，甚至于是两个家族的事情啊，这样子的话，婚姻就变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元素。
1: 对，一些社会上主流文化的观点对婚姻中的两方标准的认定，在很多情况下也会影响着我们选择我们的另一半。我们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在三四十年前，不管是城镇还是农村，他们在选择伴侣的时候其实就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是紧密相关的。如果在农村的话，那可能选择另一半的标准就是身体的强壮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身体的强壮能为家里带来源源不断的这个劳动的收入所得，同时身体的强壮也能为家里生养更多的孩子。那可能在城镇呢，一份工作可能就会影响的选择另一半的标准，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看重啊，有一个好的工作，有一个好的单位。那我们另外也可以再往前推几千年，比如说唐朝啊，选择妻子我们可能都听过以胖为美，那么又回到现代，那现在人可能都喜欢温柔甜美的女孩作为我们妻子，那这个时候性格的柔和，外形的清秀，可能就成为很多男孩子选择另一半的标准。这么多的例子，大家体会到我们选择另一半不知不觉会受当前社会主流文化影响的，特别是主流文化对男孩女孩标准的认定。
0: 确实，我曾经跟一个男孩子争论过这件事情哈，他就认定现在社会已经推翻了过往对男性跟女性的一些固有认知，完全是推翻了的，就是很多的社会文化已经在告诉我们，原来只有男生做的事情，现在女生也可以做，原来女生的职业领域里边，现在有很多男生，比如说男护士啊，那。比如说救火队员里会有女救火队员，也会有女警察。我说是的，确实。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他的结论就是，其实对于婚姻也有很多很多因为社会文化的变迁导致的对婚姻的认知和看法。在一个婚姻当中，一男一女各自的职分分工都受到了非常大的挑战。几乎几千年的文化就被推翻了，应该说是后现代文化啊，已经有一个新的模式正在发生着，而且绝对影响着现在的年轻人的择偶方式。
1: 对，我们不知不觉的就会按照当前主流文化的标准去找寻我们另一半，比如说现在的男孩女孩都喜欢这种有独立个性的，不论是经济条件的这种独立性，还是情感依赖的这种独立性，但凡如果说他的经济基础也好，或者情感也好，都不是很独立的时候啊，那么他可能就会将这样的潜在的对象排除在自己的选择之外。所以说这种文化已经深入到了我们选择伴侣的方方面面。
0: 确实文化对我们的选择伴侣上面的影响啊，真的是非常深非常深的。有时候我们不自觉，其下意识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受 周边的人，特别是我们父母给我们的建议啊，啊，甚至于他们对我们婚姻的左右啊，这也产生了很多父母的相亲角啊。其实他们就是一个社会浓缩的一个代表，会影响年轻人在择偶上面，各种样子的选择的时候的一些，不管是从实际上的条件，还是说从世界观观念上面，对于未来的生活的设计上面，其实父母会给予很多建议，也有父母的期望。那父母的很多建议和期望呢，它背后其实是源于整个社会大群体给予婚姻的某些定义和某些影响。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在选择伴侣的时候啊，或多或少混合进去了当时的文化。
1: 对，特别是我们的父母们，无论是在婚姻中的这种经验看法，还是在社会上的这种经验看法，都比我们当前的这个年轻人要经验丰富很多。所以有的年轻人很尊重父母的意见，甚至比如说忙于自己的工作无暇去相亲的时候呢，他们真的就把找对象的标准推给父母了，说你们去看吧，你们帮我们选吧，将你们选来的那帮我们就在一起接触看看到底怎么样啊。其实父母对孩子选择伴侣的影响也是浓缩了社会文化的认知的。在国外呢有过这样的调查数据显示啊，就是当女方的父母反对这个女孩和男方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取消订婚或者是早早离婚，比双方父母都赞成的这桩婚姻的概率要高出一倍。我觉得这个调查的数据也是能够很好的说明出父母他所代表的这种社会文化的标准对我们年轻人的婚姻啊，是真的是有影响的。
0: 包括刚才我们提及的这个社会文化的影响哈，为什么我们在说，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是自己爱了这个人就要结婚，可其实每一个人啊，在爱的背后总有一些对婚姻的一些画像是来源于社会文化的影响和父母的期待。然后这些对于婚姻美好的画像啊，我们会觉得啊，我爱上这个人了，会下意识觉得这个人就符合了那些条件。
1: 是
0: 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放弃自己原本很理性分析出来的那些择偶条件，对于婚姻就没有一些非常具象的分析，就理性被丢到边上去了，但是又觉得自己是因为爱这个人，但实际上在爱的背后我们都会受到社会文化和父母的影响的。
1: 对，
0: 包括刚才我们提到他说的是女方哈，父母反对他和男方的关系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婚姻不太容易幸福，甚至于离婚率都会高出很多哈。同理，我觉得如果是男方很反对女方，只要有一方父母啊，其实是反对他们这个婚姻的，其实这个婚姻都少了很多的祝福，并且埋下了很多未来有可能会很痛苦甚至造成离婚的概率。就是因为啊，我们以为我们爱对方就可以结婚，殊不知每个人心中啊，父母给我们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父母说的时候我们会在心里埋下一些种子的。那如果没有双方父母的祝福，其实就已经埋下了一个很危险的种子。那未来的婚姻里面那么多年的路要走的时候，当中如果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些埋下的像地雷一样的雷点啊，都可能会爆发。所以真的要好好的仔细的思量进去的因素。
1: 对，我们之前几期节目跟大家也聊过，当我们选择另一半的时候，我们会有自己的恋爱清单。那么你在列恋爱清单的时候，实际上也要把社会文化和父母所影响的这些标准都要写到你这个清单里。如果没有考虑这些标准，那就意味着在进入亲密关系的时候，你们之间的这种价值观呢，包括这些标准是有碰撞的。这种碰撞，这种摩擦就会带来实实在在的两个人相处的矛盾。所以说门当户对，价值观相符，在亲密关系经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的一个重要性了。

0: 在寻找对象的时候哈，我们因为现在是在说，如果你单身的这个状态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段时光哈，因为你还可以好好的来分析思考，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罗列很多你自己的内在标准。我觉得在这一章当中，作者罗列的这三个问题还挺好的。这个思考题，我觉得是每个人都可以好好思考一下，然后在自己的愿望清单上面浓浓的写下来啊，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一些提醒。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哈，你在寻找等候的期间啊，会有一些特定标准，其中一个呢，就是你要问问自己，你的择偶标准是你自己的还是你父母的？在你要找的对象当中啊，你父母的期望是什么？如果你发现父母对你的影响，你可知道他们为何要你和这样的人相处呢？或许你重新需要考量一下他们的期望到底是哪些。
1: 对。啊，我们在进入关系的时候是不能够草率的，真正的也知道自己的标准是什么。然后你也要知道，如果父母的标准跟我不一致，恰恰是需要我们冷静的时候。那第二个问题呢，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啊，就是说我们的择偶标准是不是？

0: 是我们之前的那个标准。如果现在你已经比如说到了40岁的时候，你会看重哪些标准呢？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选择另一半的时候，是不是按照脑海中的那个标准，还是说回归到现实这样的一个标准？有的时候我们的标准会变化的，如果我们不思考，可能你察觉不到自己的变化，可能在学生时代想找的那个对象，可能就是看起来清纯、甜美、很舒服的那种感觉。那么等你到了参加工作之后，你的标准还是这样的吗？是不是你的标准是希望这个人不仅是形象上能够接受，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在你们组建婚姻的时候给你提供一些助力的，比如说跟你一起供养家庭啊，一起来养育孩子啊，可能这个时候选择的人可能就不是原来的那个标准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不断的考虑的。
1: 是的，而且在这些思考过程中哈，真的要一次次考量，你现在就在此刻你想要寻找的那一位呢，你为他所罗列的这些标准啊，这些思考呢，这些期望呢，为什么会有变化啊？因为你成熟了，可能你的视野不同了。那你想得越深刻呢，其实你在这个人还没出现之前呢，想得越清晰，次数越多，就烙印在你脑海当中哈。等将来有一天，你才能够好好的使用你整理好出来的这些资料，成为你的一个，自然而然会流露出来的一个思考和观察力。判断力啊，这些都在你早期能够自己在没有任何相亲对象或者是所爱的人出现之前，你自己下的功夫啊，这个其实是挺棒的一个培养自己思考力、观察力、分析力的时期，认真的来准备自己是会很有益处的，对于未来。
0: 对，特别是对于现在，我们都知道，进入一段稳定的亲密关系和一段非常好的婚姻，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完全的这种相爱，也符合我们所说的这些标准，确实是一个奢侈品。那这个时候，我们提前预备好的这一些，就是为了将来我们有一段更稳定的、更好的婚姻。啊，而不是说我没有任何的这种期望和标准，啊，将来碰见合适的，好像符合我心里的一点标准啊，然后我就进入了。但是真正进入婚姻的时候，才发现哦，我自己不仅仅是有这个标准，我还有其他更具象的这些标准。但是这个人不具备，那可能就说明我们进入这个亲密关系还是比较草率的。
1: 其实特别叮嘱女孩子们哈，因为女孩子每一个都很宝贵，那不要让自己轻易的结束单身生活，不要发昏哈。我们做了这期的节目，就是做来做去，我就真的知道，其实择偶是需要智慧的。那这段单身的日子呢，其实就是自己可以好好长这个思考力、分析力的时候，那就珍惜。那最后一个问题呢，作者也提到说，其实你还需要考量，因为你们如果在一起以后会有信仰生活，那你在教会的服饰，你喜欢哪一方面的？那你又期待你未来的另外一半跟你在一起过教会生活的时候，会跟你有怎么样子的一种契合呢？你就希望他跟你一样吗？比如说你喜欢唱歌敬拜神，那他是不是也喜欢音乐，能跟你一起唱歌敬拜呢？如果你喜欢在教会教小孩子主日学，那么你的另外一半怎么看待教会当中这些儿童主日学的服饰呢？你跟他能在这个方面有一些什么共通性呢？因为这些期望啊，都将决定你们未来如何能够一起参与教会的服饰和生活。在我们未来的生活当中，教会生活是非常浓重的一个笔墨啊。那你对对方在这方面的期待，也要提前想好。
0: 对，信仰对于我们属神儿女来说，是我们考虑另一半的一个最关键的要素。在当前的社会，把宗教啊，把信仰也当作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作为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知道，这个信仰是应该是我们选择伴侣在我们内心中所存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准。那也就是说，我们圣经里面男人、女人在婚姻中应有怎样的职分和角色，那么我们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这应该作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考量的因素。这个男孩符不符合圣经中一个男人、一个丈夫应有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而这个女孩又具不具备圣经中所教导的女人所应有的这样的恩赐等等。因为信仰 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要得到神在婚姻里全辈的祝福，那我们选择的另一半也应该是跟我们一样在婚姻里面有着同样的圣经坚守标准的一个人。
1: 对，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也会对我们选择伴侣的时候有些影响需要考量进去的，比如说非常典型的就是地理位置。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如果要培养感情，那真的是需要时间啊，需要非常好的陪伴。那如果之间太远了，那就成为一个客观的

0: 人，我觉得如果是我，我会完全认为这个世上可能我就得独身了，不会出现这么一个能够满足我这么多要求的一个佳偶，上哪儿去寻呢？
1: 是，那么佳偶去哪儿寻？到底能不能寻到呢？我们未来的几期节目就要集中的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
0: 那我们在这一段还没有遇到佳偶之前的日子里面呢，其实就是把自己放在神的爱里面，让自己被神的爱先滋润，被神的智慧先充满，然后也靠着我们所分享的这些常识啊，这些知识呢，增加自己的各样的智慧，对自己的认识，对于父母的认识，甚至于可能听完今天这一期节目哈，都需要花点时间跟父母聊一聊，他们到底对你未来的配偶有什么看法，为什么这么看，因为有时候看自己看不清楚，需要借助旁人的眼光来分析分析自己，啊，这段日子就是认识自己再多一点啊，那也靠着，跟神的关系，能够对于未来充满着盼望，这样就足够了。
1: 对，为了等到神赐给我们的良人，我们所有的付出、等待都是值得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这次我们仍旧思想失去起初的爱心，致以佛所教会的信。所要研读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本篇信息有四个重点，第一，书信的收信人，第二，对基督的描述，第三，对教会的诊断，第四，对教会的要求。我们在上次节目中谈到了前三个重点，对于第三点，我们指出以弗所教会有几个很好的特点，例如，第一，这是个活力充沛的教会，第二，这是个奉献的教会，第三，这又是个果断的教会。以弗所信徒即使面对严峻的敌对，却仍坚持不懈地做主的工。我也提到施布真的作品让我非常受益。施布真在一篇讲章中写道，祈求上帝差遣几个带着美国人称为刚毅的人来，当他们认为一件事是正确的，他们不会转头不顾或避开或停止不做，面对困难或仇敌，他们将越发坚韧，越遭反对，他们对上帝越忠诚，越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越大发热心。他们如同一张弓，越拉得紧，射出去的箭越有力，为真理的缘故越遭践踏，反对错误的力量越大。他说，人越面对艰难，生命越美好。以弗所教会里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刚毅果决，在压力下仍然蛮有活力，乐于奉献，坚定不移。我愿意提名这个教会为年度教会，这是多么美好的教会。第四，这是个守纪律的教会，他们不仅是一个奉献的、有力的、坚定的教会，而且是守纪律的教会。这个教会不像现在许多教会，他们注重纪律的操练。圣经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以弗所教会是有忍耐的教会，忍耐这个词我们已经学过了，这不是对恶人的忍耐。教会绝不包容会众的罪恶，也不容忍麻烦制造者。以弗所教会谴责那些口头宣称基督之名，但行为却像不信上帝的人。今天要求教会守纪律是很困难的事，如果我们做违背教会纪律的事，会遭到起诉的威胁。作为教会，如果我们准备顺服上帝的话语，我担心某一天我们可能会走到这一步，说如果你一定要的话，那就控告我们，因为顺服上帝比顺服人更好。不守纪律的教会不会得到上帝的祝福，尽管这必须谨慎的、适当的去处理，而且必须以爱、以关怀去处理。但是一个不守纪律的教会不可能有初期教会的活力。以弗所教会是守纪律的教会。第五，这是一个有分辨力的教会。在第二节说，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这是个更关心讲台教义权证的教会。这个教会不会让不明白上帝话语的真理的人来教导。历史学家告诉我们， 直到主后150年，仍然有教会领袖声称他们继承使徒，那叫做使徒统序。所有这些事情都开始于初期教会。所谓使徒统序，就是尽管某人不是第一代使徒，但因他接受过使徒的按手礼，承传了使徒的权柄，而自称使徒，因而置身于使徒统序中。然后他老了，照道理他可以给另一个人按手，这么一来，那个人也属于使徒统序。在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中说，我们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已经试验了那些自称使徒的人，发现他们撒谎。你们不会跟他们打交道，你总可以察验那些教师，立即看清他们的本质。在基督教的大圈子中，有许多人自称属于使徒统序，那是绝对没有圣经基础的。当初期教会的使徒去世后，就不再有使徒了。在初期以弗所教会里，当有人来宣称他是使徒时，所有的使徒除了约翰不在他们当中之外，都说不可能，我们心中有数，不会让你影响我们的会众。他们检验所有来访的牧者，弄清楚他们是否是真正的。有趣的是，在这个分辨力的问题上，只有一节有点不合适，可能他是在这份书信最后另外加上去的，我不知道，请查看第六节，这里有另外一种关于教会分辨力的证据。然而你还有一个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要懂得这个意思并不容易。尼格拉党是谁？以弗所教会能分辨出一个叫尼格拉党的团体，察觉到他们不属于上帝。以弗所教会憎恶这个团体的教义和行为。尼格拉党这个词是音译，不是意义。它有两个希腊字合成，前一个字的意思是征服者，后面的那个字意思是熟人或外行，延伸为平信徒。尼格拉党意思就是征服平信徒。教会最基本的区别就是圣职人员和平信徒。有人认为尼格拉党的教义提升教牧阶层的地位，使这个阶层管理普通的平信徒。塔尔伯特写过大量有关启示录的书籍，他也指出尼格拉党这个词源自两个字，一是征服，二是人民或平信徒。这两个字被用于将耶稣基督的教会区分为两个部分的体制上，这两个部分就是圣职人员和平信徒。研究存在于别加摩教会和推亚推拉教会的情形，将发现这个体制正处于全盛时期，有管理会众的主教、大主教和其他高级宗教领袖。当然，按新约的教导，在基督里的人都是祭司，你和我都是祭司，我只不过是传道人而已，但我与其他基督徒一样也是祭司，我和所有平信徒一样有来自上帝的同等权利，但我有作为监督和教师的责任，仅此而已。尼格拉党的教导显然是错误的，教会并不分上下层之分。当时有许多文献记述了另外一种关于尼格拉党的观点，认为尼格拉党是安提阿教会的执事，是他建立这个教派。哪个团体的特征是不洁净和不道德的？在启示录2:15记载给别加摩教会的信，别加摩教会也遭遇同样的问题。主说，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请注意，不同的是，以弗所人反对尼格拉党的行为，别加摩教会则面对尼格拉党教条的问题。耶稣都对他们说，我恨恶他，我不要跟他同流合污。关于尼格拉党亚历山大的格利勉说，他们放纵享乐，像山羊一样生活放纵，不道德和散漫， 自由被特权和滥用恩典所代替。尼格拉党对这两个教会都产生影响，以弗所教会抵挡他，不与他同流合污，分辨出他的错谬，不让他进入教会，侵害教会的教义，并且约翰受圣灵感动，写下这份来自主耶稣的信实，说你们能分辨，值得赞赏，你们看见那错误的教条，也抵挡了他。这是一个伟大的教会。回顾一下，这是个有活力的、奉献的、坚定的、有纪律的、分别为圣的教会。但愿我属于这样的教会。有了这些条件，这教会能不继续存在吗？但这封信还有下文，有四个字把我们从好消息带到坏消息里。注意，启示录二章四节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之前所谈论的都是外在的表现，但我们看一个教会不能光凭外表，我们得面对主耶稣透视的目光，他掠过教会的忠诚、决心、纪律等一切外在的特征，而直视内心，指出教会内在的问题、内心的问题。一个没有心的教会不能长久忍耐。我确信医生可以讲述这类故事来检查身边的人，从表面看来很健康，正打算在事业上大展拳脚，但突然间屏幕上显出一个小黑点，示波器上显示奇怪的现象，在那一刻外表英俊健康的人出问题的，得了心脏病。这就是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圣经说他们的问题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很明显，起初的爱心是对基督的忠诚，起初的爱心刻画出信徒的特征，那是炙热的、个人的、奔放的、兴奋的，表现出对主的爱。归向基督的时候，就像度蜜月一样，深爱着耶稣。但传道人最兴奋的事情之一，是建立新教会时去探访人，引领他们相信基督。出信者不会说我们残愿的陈词滥调，他们不知道如何与基督徒谈论，没有人教过他们，但他们深爱耶稣。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说，他曾带领一个老人归向基督，过程曲折，但那个老人信主后很激动，一直不想离开教会会堂，他想为主做任何事。在教会推动服事的那个月里，他坚持要向会众做见证。他说他要告诉每一个人，耶稣为他牺牲，带给他救恩，令他深深感动。下面他怎样付出都不能与上帝赐给他的恩典相比。他也说他遵照圣经的教训去做，结果立竿见影。因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作为每一件事都很激动，等不及到教会去渴慕研读上帝的话语，积极祷告，热心服事，向别人做见证，诉说基督在你生命中的作用。出信者都沉迷于起初的爱心。威默斯这样翻译这节经文，但我要责备你，不再像起初那样爱我。莫菲特从不同的角度这样翻译，但我要责备你，因为你已经放弃了起初彼此相爱的心。在经文中没有证据表明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但我们不需要在这两者中选择其一。一旦你选择了你对上帝起初的爱，也就停止了起初的彼此相爱。这并不是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他们离开起初的爱。另外一种翻译说他们抛弃了起初的爱，这里提及的爱是对基督的爱，以及对弟兄姐妹的爱，这两者远不可以分开。弟兄姐妹之爱，真实信仰的检验和表达，对基督徒他真理的真正现身，常常会体现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以弗所人已不再像从前那样爱基督与彼此相爱了。旅行布道家海夫纳 说话特别有意思。有一次他说，人们可以在神学上像枪管一样直，但在圣灵却像枪管一样空洞。以弗所教会很正直，这是一个正统的教会，每一件事都做得正确，说的事情也正确，行动一样正确，只有一个问题，他失去了对耶稣的爱和彼此相爱的心。可见不热心爱上帝，很快就不愿意真诚地服侍他。爱是激励基督徒服侍主的发动机。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婚姻中，不是吗？结了婚的人都会明白，无论你结了婚多久，你一定能理解这一段经文。或许你的妻子曾对你说，亲爱的，我有时觉得你好像忽略我，你过去经常帮助我，经常替我做一些特别的事，那些事对我来说很重要。你似乎失去了起初对我的爱，失去了起初的爱，就是这样。以弗所教会正落入这种光景里，他们失去热心，对耶稣冷漠了，他们的心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主深感激动。第四个重点，对教会的要求。有趣的是，一旦做了诊断，就必须有一个对策。因此这里提出几点对教会的要求，我只分享三点。如果你冷漠对待耶稣，失去了起初的爱，那你就得治好他。那我告诉已婚的朋友，主给予以弗所教会的教导同样适合在你的婚姻中。要挽回起初的爱，或许你在家里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正试图找回来。那么我在这里提供你三点劝勉。第一，在第二章五节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回想。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你知道怎样找回你曾经对耶稣的热心和爱心吗？请花一些时间回想过去是怎样的，重塑你刚刚得救后的情景。你如果将你的心交托给基督，回顾你第一次如何做见证，研读圣经，开始明白上帝的话语，回顾你过去到教会是多么兴奋等等，突然之间在你回想的过程中，过去那股燃烧的渴望开始在你的内心冒出来。回想是很重要的，人们听到呼召而悔改的情景深刻地留在我心中。我时常想起有人接受呼召，泪流满面地走到圣坛前，充满喜乐和热情，激动地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信心。这对我来说就像我再次被主耶稣拯救一样。第二，在第二章五节另一个关键词是悔改。悔改希腊文的意思是改变主意，对基督持不同的态度，重拾对耶稣的热爱。它也意味着回头，转向另一个方向。你正在远离对耶稣的热爱，而你需要彻底回转，回到从前的道路，以后再也不要走那条路。你说，我曾经对主冷淡，任由生命受到侵蚀，没有遵守属灵纪律，但从这一刻起，我悔改，回到热心归向基督的那条道路上。前面说了，首先回想，其次悔改，现在第三，在第二章五节说，行起初所行的。这就是说，回去以信心开始，顺服地做你刚得救时所做的事，因为你现在没有继续做了。你觉得你不想那样做吗？这里不是说你要感觉想去做才做，这里吩咐你去做。心理学家说，感觉跟着行动走，行动不会跟着感觉走。你以为可以坐着等感觉来到才去做，那你永远都不会去做。只管动手做，信靠上帝给你的感觉。在婚姻中也一样，你想回到从前那种浪漫的关系吗？开始的时候你做了什么啊？如果我那样做，他会累死的。 你尝试一下吧，带一些鲜花、糖果或者别的东西，只管去照顾它。总之，要像以前那样做。一旦你行起初所行的，就开始恢复以前那种爱的感觉和热情。上帝以他奇妙智慧考察以弗所教会，看见他们对他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他说，让我告诉你，你能够修复它，首先只要回想当初是怎样的，然后为你过去的作为悔改，重新做你起初所做的事情。对有些人来说，行起初所行的意味着像过去一样常常回到上帝的话语中，像过去一样双膝跪在上帝面前祷告，不以做见证为耻。有些人过去在餐馆吃饭前常常祷告，现在不再那样做了。对于你来说，那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请你回想并行起初所行的，你很容易就能找出你应该怎么做。如果你还记得，你就知道要再做什么。那你那样做的时候，你的心将像从前一样再次跟随基督跳动。啊，我谈的是复兴，那是关键啊。这封信的最后一个警告让我感到惊恐，我读到它会激动地流泪。耶稣说，我正给你们这个机会，如果你们做这些事那就好了。但是请注意，在第五节有个条件，主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他的意思是什么？灯台是什么呢？灯台就是教会发出的真理光辉，照耀周围的黑暗。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的是，如果你不做你必须做的事，以找回你和基督之间的爱，那么我就要拿走你的灯台。你将再也不能为基督影响这个世界，你还会像过去的老样子，而没有应验的教会特色。这类故事一再重复，你我都知道，有些教会曾经在社区里为基督发光，但是因为他们走得太极端，太委身于正统教义，不再继续爱耶稣和彼此相爱，于是教会逐渐失去了影响力。教会如果失去了见证，教会如果不再引人归主，教会如果失去了见证，那么很快的会众就会离开。教堂大门仿佛有个牌写道，耶和华的荣耀已经离开了。从前是不正坚持真理的伦敦某个教会，他们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那位鼓手握着新的上帝过来，拿走了灯台。以前在礼拜天的上午，教会挤满几千人，都是来听施布珍这位伟大的布道家讲道的，但是后来100人也没有。在这个空荡荡的大礼堂里，只有前几排有人坐，他们是死的，正在垂睡的，真是可怕。灯台已经被主挪去，因为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格登博士谈到某个灵性死亡的波士顿教会时说，我们周围躺着传道人遗体，他们安息的棺木装饰的绸带、全银的把弓和大量鲜花，就像其他棺材一样，只能盛放他们的遗体，而没有空间给其余的信徒。这些教会已经体面的死了，并且已经做了自我满足的防御处理。如果靠上帝的恩典，这个教会能够存活，那就告诫我们要抓住机会，否则埋葬他们姐妹之人的脚步就在门口。要把你们也抬出去。作为传道人，但想到如果我的教会和我会失去起初的爱心，灯台被拿走，我觉得很害怕。你也许问到，我们怎能保证不发生这些事呢？以个别的人来说，我们必须独自在神面前回想和悔改，要悔改，那样做，上帝所点的地方教会的灯光就永远不会熄灭。不那样做，耶稣说，他会来拿走灯台， 我们就失去影响了。好了，这次我们分享到这里，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喜乐，平安喜乐，千年乐和你打招呼，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们用七看但以理书的方法掌握这卷书的大图画。那么前面三集完成了两看，哪两个看呢？看时代背景，看结构，还有主要内容。十二章我们弄了十二个词，方便大家来记忆的。
2: 范象卢数字诗寿阳七十征战南北王终局。
3: 哇，我觉得杨牧师简直好像是背出来的。
4: 我跟随小燕老师而已。
3: 跟随你呀、
1: 啊！我不是背的，我是看着来读的。
3: 我是没读，我听你们读，我是乐意。那上一集呢，我们进入第三看，看于难。我们用一句话记住内容是什么？
2: 成书一争论，难题四个王。
3: 争论的重点是，但以理书的内容是源自主前六世纪还是主前二世纪？那么历史难题涉及的四个王是哪四个呢？
2: 约雅敬、尼布加尼撒、伯沙沙和马代人大利乌。
3: 其中最难搞的是马代人大利乌的那个身份至今还没有完全的证实是谁。其实上集最核心要问的这件书
1: 信得过吗？
3: 那本集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问意象里的图画指什么。读但以理书呢，有一个常见的误区。什么误区？是把它当作历史密码大全了。哇，一看见兽啊角啊很兴奋，急着对号入座。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这一种胡乱的猜测呢？其实解释这些天启文学的图画呢，最好先守着四条的原则。就请又顺头很想说伟大，
4: 再一说就降杯。
1: 严谨的姚牧师，
4: 严谨啊，解释天启文学的图画呢，四个要守住的原则是什么？第一个呢，先看整个图画，再看那个细节。好像你看戏台上的面貌、
3: 脸谱，
4: 在意的是看中间善恶，不会一开始就研究哎，念上每一笔的油彩啊是什么回事。研究看意象也是这样的，先感受整个图画呢表达的气氛跟印象，再看那个细节。那么第二个原则是经文已经点名的就要照经文讲，如果经文没点名没说明呢，就只能说是可能。比方但以理书八章明说公绵羊就是马代波斯，公山羊明说是希腊，你就照着说。
3: 对，
4: 那么二章七章没有逐一来点出诸国的名称，我们就只能按先说来推断可能是这个点名与否呢很重要。第三，很多数字嘛，这些天启文学，那么数字先看它的功用才问哎，那个算法如何。这一条呢我们在第七集呢会大派用场了。还有第四个原则什么呢？留意进出的应验跟幕后的成全。
3: 对，
4: 那么有一些预言先在历史中出现一个样板，后来呢才有更完全的成就。是不是那样呢？必须看上下文，而且也要参考新约的引用来判断，不能见到什么就说哎，双重应验。
3: 总之你解不通就说双重应验也不行。
4: 对对对。
3: 那么每一次都有一些短句帮助你记忆，今天就用三个字帮助你记忆第二章和第七章的图像。三个字是什么？
2: 海、
1: 角、
2: 云。
3: 海是看人间列国兴起那个混乱的世界，那个混乱的局面。角是看抵挡神的那种王权，因为在旧约角一般代表力量哈。云是看驾云而来的真君王。
5: 地上国度更替，但神国永长存。
6: 百姓流落异乡，但神看顾掌权。
5: 子民异国遭逼迫，但敬虔守圣洁。
6: 神赐异象，宣告审判和盼望。
5: 真道分解，与你一起研读
2: 但以理书，
6: 一起追求
2: 敬虔事主，
6: 敬后主再来。
1: 想到海，可能觉得哎呀很好啊，哈，一望无际漂亮的风景哈。但是海对于古代近东的神话和希伯来圣经呢，我们发现很多时候不是完全，但是很多时候有一种代表性，就是代表一种混乱、危险，还有敌对势力啊，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用海代表看人间列国兴起那个混乱的局面。那么我们就看那个但以理书七章一开始，哇，就讲到那个翻腾的大海哈、啊，给风翻腾。就营造一种混乱危险的景象，就是牧师刚才说的，你要先看给你的印象大图画，就是混乱的危险的。那七章十七节已经解释了四只兽是四个王，第二十三节又说第四只兽是第四国，所以兽代表王，也可以代表王所统治的那个国度。那很多解释的学者就认为第七章的四个兽和第二章的大象可以彼此对应，大象主要是由金头银铜铁的身体部分组成，再加半铁半泥的角、那么四个兽呢，就是有狮子、熊、豹，还有最可怕的第四兽。那两章呢都谈四个相继兴起的国，用这四兽或者大象的四个部分来代表的，而最后最后很重要，两章都指向一个永不败坏的神的国。四只兽的四国的图像哈，或者大象的图像该怎样去理解呢？综合学者的看法有两种的排列，还有一项的提醒哈。因为有些学者就说不用排，最重要是提醒我们看整个大图画。那现在我们先谈两种的排列，一种呢，我们用一个比较通俗的方法，管它叫蜀道罗马，请牧师来解释一下。
4: 这个蜀道罗马呢是传统的看法，这种的解释的排列是什么呢？就是四个国，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那么其中呢，马代跟波斯就被看为是一个国。那这种解释很早就出现了，后来在教会历史里面呢就影响很深远。那么今天也是很多保守派跟福音派解释的人呢采用的。在这个蜀道罗马呢，就为你提供四点的观察。第一，但以理书本身就有把马代跟波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依据的。第六章提到马代人和波斯人的利，第八章更明确的解释双脚公绵羊代表马代和波斯王。解经家就认为第二章第七章也把两者看为一个国、因为经文本身都有这样的、说明嘛。那么第二点呢，观察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说第二国是马代波斯，那么第八章又把希腊列在马代波斯之后，那么第三国就可以理解为希腊了。那么沿着帝国相继兴起的继续呢，第四国通常被理解为罗马，很自然的解释了，
1: 按历史来排列。
4: 第三点，还有早期的基督徒已经把但以理书这个兽的图像呢应用于罗马帝国了，这个是历史早期教会已经这样了。那么我们如果看启示录第十三章的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又兼具豹、熊和狮子的特征。这个就明显呢参照了但以理书第七章这里的图像了。
1: 对对对，
4: 这只兽呢很可能使当时的读者联想到罗马所代表的帝国的权势。不过呢，由于它合并了四兽的特征，单凭这一点呢还不能证明约翰在启示录里面把第四兽明确认定是罗马。但其实很早期的教会也已经有蜀道罗马这样的理解。例如大概主后二百年呢，
1: 希伯
4: 律陀早期的教父明确就把狮子、熊、豹和第四兽呢依次来解释为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这么早期的教父都是这样的理解，当然这个不能决定意象的原意，但可以证明第四兽是罗马这个理解呢很早就出现在基督教的释经里面了。那么还有第四个观察，就是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记载，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呢，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那么耶稣正是在罗马统治下 他宣告神的国进了，
3: 就是另立一国的国了。
4: 对，所以呢，新旧约互相来呼应的角度来看呢，神的国在罗马时代领导，也跟第四国是罗马的解释呢是相呼应的。但是除了罗马，也有一些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难题，它不是没有难题的。
3: 嗯，
4: 例如呢，半贴半离的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经文本身说明这国人有铁的一半的力量，却是分裂的，内部有强有弱，所以叫做半铁半离嘛。人们虽然试图来联合，却不能真正的凝聚，有人认为是直到罗马帝国后期的分裂，也有人认为半铁半离呢是直到罗马以后彼此联合又始终分开的政权啊，这样都是推论。到底这个半铁半离具体对应是那一段历史，经文就没有明确点名了。所以呢，最稳妥的讲法是第四国虽然强大，但是它内部存在分裂和脆弱，无法真正的合一，这个是属到罗马呢第一个难题。另外呢，第七章那个十角跟另一角呢，究竟怎么样对应历史呢？不同解释的人呢，那个答案也不是一致的。所以有人在罗马帝国的历史里面呢找到对应，
3: 尝试寻找对应。
4: 对，有人认为呢，另一角呢指到幕后的敌基督。也有人认为呢，历史里面呢，逼迫者只是样板，真正到了末期才有最终的成全啊。这些分歧的解释呢，就表示这个半铁半离呢，这个问题呢，我们不容易理解，我们要留到第七集呢，才详细来讨论了。
1: 这种数到罗马，小燕就跟你们分享第二种了。数到哪里呢？数到希腊。这种解释的排列呢，是第一个还是巴比伦、马代、波斯，第四个就是希腊。这个是现代批判学界呢常见的解释来的。这种解释通常会把半铁半泥的脚看作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分裂的希腊世界，尤其是北方的西流古王朝，还有南方的多利买王朝，双方呢都曾经借着政治婚姻尝试去结盟的，但始终呢他们是不能真正的联合的，就好像什么呢？半泥半铁，铁跟泥不能相合一样的。数到希腊的重要根据之一是第七章的
2: 另一角，
1: 一个小的角，跟第八章还有第十一章所描述的安提亚古四世非常的相似的。三处的形象呢有明显的呼应的。这个统治者他高傲自大，抵挡神，攻击圣明。第八章和第十一章呢还特别提到他干犯圣所，所以呢这种解释认为第七章的第四兽是代表亚历山大还有他的承继者的希腊帝国。焦点最后集中在西流古王朝，另一角就是指西流古王安提亚古四世的。不过呢这个解释呢也面对几个难题的，逐一来看。第一个难题，马代和波斯真的在但以理书中被看作两个国吗？数到希腊的排列呢，必须把马代跟波斯分开的，才能把希腊算作第四国。但是呢，第五到第六章呢，多次把马代跟波斯联系在一起。有哪里呢？五章28节、六章8节、12还有15节。

0: 历史没有按照所期待的方式实现。
1: 嗯，
0: 这个回答跟批判学者把第七到十二章定稿于主前二世纪的判断的是密切相连的，这个并不是所有解释者都会接受了。
2: 对，
0: 那么刚才说了学者的看法主要有两种排列，
1: 嗯，
0: 另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提醒，那个提醒是什么呢？不要只数名单，我们要看
2: 整体
0: 啊。
1: 嗯，那我们怎么不要只数名单，要看整体呢？就是有一些学者提出的哈，第二章的大象虽然分成几个部分，但还是一尊的，还是一整尊的像啊。石头打在脚上，哎，你要注意啊，金银铜铁梨都一同粉碎了，提醒我们，意象不只是要列出四个国名，也是在描写整个人间帝国的体系，还有它的一种特征。什么特征啊？一个国接着一个国兴起，承接前人的荣耀，还有也承接前人的什么暴力，还有他们的骄傲哈。因为都是兽嘛，兽就不是好东西，还是从海里上来的。最后共同的命运哈，就是面对神的审判。那对我们而言，乐意自己的倾向吧，就是采用那个数到罗马的传统的排列。不过我又非常接受看整体的这种立场，这种提醒。至于第四兽的敌神的诠释，怎样在幕后达到高峰，我们要留到第七集来交代。那无论怎么去排列经文的信息，以下四点是清晰的哈，这四点非常重要哈。你不明白刚才的，也要知道这四点。你会发现第一点，地上的国一个接一个都会怎么样
2: 过
1: 去的，那个石头一砸全碎了啊，那些兽呢也要受到审判的。第二，人的国表面可以哇金光闪闪的哈，实际上也会像野兽一样吞吃人，即使强如铁，里面也有分裂和脆弱，就是说它有暴力，但是也有它很脆弱的一面。第三，石头不是人手凿出来的，最终结束人间帝国呢，不是另外一个更强的帝国，而是神亲自行动。第四，石头变成大山，充满天下，这代表神所建立的国永不败坏。那么我们真的时间不够，但是也想问问两位杨牧师和小燕老师，你简单说一句啊，分享有关四国，然后有一个永不败坏的国，这给你什么体会？
2: 都是主掌权。
0: 我想了个比喻，人类一切权力的顶峰在神眼中不过是什么呢？脚趾头那么的脆弱。
1: 嗯，我就想到两个字，都碎了。

0: 谈完这个海呢，我们来谈角了，代表抵挡神的王。
1: 嗯，
0: 那么第七章的第四兽有十角，十角中呢又长起一个小角哦，哇，十角跟小角，这里有一条很重要的逻辑，你怎么样排列四国会影响你怎么样认十个角跟小角。
1: 嗯，
0: 啊，我们先来说十角。经文直接解释，十角是从第四国中兴起的十个王。由于意象中的王也可以代表其王国的嘛，
1: 嗯，
0: 所以有人也把他们理解为十个政权。那么现代批判学界呢，通常都认为他们是安提阿古四世以前的一系列希腊化的君王，主要是西流古王朝的统治者。传统基督教和福音派呢，
1: 就是另外一派啦，
0: 就很多都理解从罗马帝国或者说他延续中兴起的十个王或者说是政权。
1: 嗯嗯，
0: 两种的解释对于十角的具体的名单都没有一致的意见。十可能是确实的数目，也可能是表示完整或者说众多象征性的数字。那这个呢，真的不要武断了。说完十角呢，再说那个小角了。先分清楚，第八章

0: 那小角呢，多数的解释的人呢都认为是指安提阿古四世，但是第七章的小角呢是长在第四兽头上的。哇，那个是另一个问题了哦。
1: 所以第八章的小角不一定，
0: 这不一定是第七章的小角。如果第四国是希腊，那么小角自然呢被解释是安提阿古四世啦，这个很自然的。如果第四国是罗马呢，这个小角就是从罗马话说幕后的抵挡神政权中寻找了哦。那么第二十四节就明说，这角呢代表另一个王，不过呢这位王也可以代表他所掌握的敌对神的政权的，而且成为历代抵挡神统治者的典型。但比认称十个角跟小角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作者要透过小角这个图像告诉我们，小角是最明确是他抵挡神的，他的记号是有三个。第一呢，圣经说他是亵渎神的，他是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的人，把自己抬到神的位置。第二说他逼迫圣民，攻击结魔，忠于神的百姓。还有第三，他干预神的继续，因为他想改变所定的节期和律法嘛。从更广的神学的意义来看呢，世上的权势企图支配神百姓的信仰。不过呢，我们谈到这个小角的力量是受限制的，
1: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二十五节又说，圣民只会被交在他手中一载、二载、半载。就是三年半呢。第二十六节就立刻宣告，审判者必夺去他的权柄。这个角虽然凶恶，却不是无限强大的，他的日子已经被神亮定了。

0: 现在来到第七章的高峰了。
1: 哎，
0: 我们来看一下云的图像。云就像真王驾云来。第七章的镜头先在海上，四只兽混乱可怕。
1: 对，
0: 到了第九节，镜头转向天上面的宝座舍利，亘古常在者坐着，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呢如纯净的羊毛。侍奉他的有千千，侍立的有万万。案卷展开，这个就是天上的法庭了。审判要开始了。第四兽被杀，
1: 对，
0: 其余各兽的权柄也通通被夺去了。请留意这个次序，我们先看兽，之后再看宝座，
1: 这是第七章的铺排啊。
0: 对，但以理先看见可怕的势力，后来他才看到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的。
1: 对，
0: 神让他先看到世界的真相，再看见更深的真相。地上的兽虽然是非常的凶猛，不过呢，天上的审判者仍然是掌权的。接着我来读一下13到14节怎么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到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我们就先解释像人子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人子在亚兰文当中呢，字面意思是人的儿子，这里是指一个属人类者。再加上像这个字呢，整句话的意思就是有一位看起来像人的。上文出现的是野兽，这一位呢却有人的形象。这里就形成强烈对比，一个像人，一个是野兽啊。到底这一位像人子的他是谁呢？主要呢有三种解释的，一个一个来说啊。第一个集体说，它代表至高者的圣名，因为在第18节还有第27节都说嘛，圣名要承受国度的。好，第二个说法，天使说，他是一位在天上代表神百姓的使者，有人认为呢，他可能是我们之前说过的
1: 米迦勒。
0: 好，第三个是弥赛亚说，指神所立的王，并且最终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的。
1: 我们这个节目就采用第三种解释，同时我们要吸收第一种解释的重点，代表圣名的弥赛亚君王啊，我们的王得国，百姓也会在王里面一同得国哈。为什么这样解释呢？有几点可以留意的。第一，他驾着天云来到亘古常在者面前。那旧约当中驾云常与神的显现是有关的。诗篇104篇说神以云彩为车辇啊。以赛亚书19章也说耶和华常驾快云。因此驾云显示这位像人子的具有来自天上的尊荣和权柄。第二点，各方各国各族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永不废去，这是经文说的。侍奉乐也翻过那个原文，发现这个词在但以理书原文当中有敬拜的味道。不过我们不能只凭一个词就下结论，而是把它同驾云、万民的侍奉还有永远掌权放在一起看，这一位显然就不只是普通地上的君王了。还有第三点，新约记载主耶稣把图像用在自己身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耶稣多次自称什么
0: 人子，
1: 受审的时候他又结合诗篇110篇还有但以理书第7章宣告人子要坐在全能者右边，并驾着天云而来，就是用这节经文还有诗篇来说明耶稣就是那位被高举德国掌权的人子啊。那么疑难来了，第14节说人子得国，但是你不要忘记7章第18节还有27节又说圣民得国，
0: 到底谁得国呢？
1: 答案就在本章有一些线索的。第17节说四兽，这四个王。23节又说第四只兽是第四国，由此可见异象中的王可以代表他的国，同样人子也是代表神百姓的王。14节是王先得国，那么第18和27节是百姓，就是我们啊，圣民与王一同承受这个国，两者是不冲突的，而是一件事的两面。新约让我们看见这位代表百姓又带领百姓一同得国的王， 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分享了本集这么丰富的内容，牧师你用一句话来讲讲你的心情也好，体会也好。
2: 清楚一些对但以理书也是有益的。
0: 真正的安慰不在于解码列国，而在于你看见亘古常在者坐在宝座上。
1: 我就想到两句话，兽从海上出，真王驾云来。还记得帮助我们记忆但以理书每一章内容的十二个词吗？
0: 当然记得，范、象、卢、数、字、诗，
1: 还有兽、羊、七十、征战、南北王、终局。那么你还记得但以理书的主旨吗？
0: 记得记得，人在异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1: 和你一起期看但以理书，
0: 追求认识永远掌权的主。
2: 本集以海、角、云三个关键字来帮助你认识但以理书第二、第七章的意象。大象和从海上来的四兽呢，虽然有数到罗马和数到希腊两种的解释，但是重点都是人间帝国终必过去。那么小角代表受限制的敌神的王权，驾云的人子就是基督，他与圣名同的神永不败坏的国。
1: 总的主旨还是那一句，一起来念：
3: 人在异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1: 谢谢你和我们一起看但以理书，一起追求认识用在掌权的主。
2: 我是姚谦，
0: 我是苏小燕，
1: 我是乐意。
2: 拜拜。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1: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典，
4: 让真爱驻扎，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
5: 从小家到神家，
6: 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从今天开始呢，真儿邀请亲爱的您和我一起进入一个新的生活神学系列，聆听。我们会在接下来一周的时间用六集的节目一起来谈一谈这一件看起来非常简单，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做，但其实又非常不简单的事情，是一件我们大家都做得不太好的事情，就是聆听。真儿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你很想跟一个人讲一件事啊，你最爱的配偶，你最熟悉的儿女，或者是亲朋好友，你今天受了委屈，心里很难过，或许你只不过是想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这些你觉得能够懂你、明白你的人。可是呢，你刚刚讲了几句，对方就说，啊，我知道了，哦，你应该这个样子，或者说，哎呦，这有什么好难过的，我真的搞不懂。甚至可能你正在说话的时候，他的嘴巴里面说，啊，我知道了，哎，我有在听，我有在听。但是呢，对方的眼睛却一直在看着手机。此时你可能心里面非常的失落，往往不是因为对方没有给一个你希望得到的答案，而是你深深的觉得我没有被听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非常深的渴望，就是我们希望有人知道我正在经历什么，正在想什么。我希望不单单是人看见我的存在，我也希望有人听见我的心声。所以聆听这件事情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被听到。如果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那么聆听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被售罄的畅销货，人人都想要，人人都急缺，但是大家发现市面上居然极其的缺货，而且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发货，不知道哪里去补货，不知道哪里可以满足我里面那个极其缺货的状态。从一个婴孩咕咕坠地的那一刻，他就咧着个大嘴，扯着个嗓门的，不停地想让世界听到他。那是他最自我中心的，最不顾一切的，最不加掩饰的一种沟通方法和表达的状态。然而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他只要听到他熟悉的声音，母亲慈爱温柔的低语吟唱，五种爱的语言密集的、精准的、紧凑的、不断的表达，使这个婴孩他渐渐的在被聆听的感受当中建立安全感，建立自我认知。换句话来说，当我们想让孩子听话之前，我们其实是先需要让他们被听见的。一个没有被听见的人是持续不断的呈现一种饥饿的状态，情绪的饥饿、灵魂的饥饿、关系层面的饥饿，导致这个人极度的没有安全感、没有归属感，同时他也没有价值感。不得不说，当我们在一个堕落的、一个破碎的世代当中，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经历过那种极其充分的被听见的养育。再爱我们的父母，再好的生活环境也是有缺失的，导致每一个人、每一个年龄层的人、每一个文化处境的人、每一个世代的人都面临同样的一种需要，就是在灵魂深处、在情感深处、在关系层面，我们需要被听见。所以沟通一旦被拿出来说的时候，人人都是在强调他听不懂我说话，我鸡同鸭讲，我们两个之间太难了。其实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我们坚持认为对方需要先听见我，我才有可能开启跟他互动的模式。所以今天真儿想从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开始去思想
是不是真的没有人听见我呢？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七节，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受欺压，他们向神哀求的时候，神对摩西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哇，真儿真的好喜欢这段经文里面的两个动词，我看见了，我听见了。以色列人可能觉得，哎呀，没有人在乎我，埃及人不在乎我，法老不在乎我，没有人，即便我自己的身边的家人也都不在乎我，我们所有人每天一样的在苦力当中受欺压，一样的没有人愿意聆听。可是这一刻，永生神爱他们，拣选他们的天父上帝却说，我听见了。而诗篇116篇里面也有一段经文提醒我们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哇哦，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啊，原来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不只是一位向人说话的神，不只是那一位大大的道成肉身，希望把神的话活现给我们看的神，他更是首先听见我们的神。今天我们需要进入的最最重要的这个话题，就是聆听到底和我们所信的神所知道的福音有什么关联。因为很多时候一讲聆听，我们就会把它当成是沟通技巧的一部分。夫妻关系不好就要学习聆听，父母和青少年讲不通的时候就要先学习聆听。啊，我们做牧者、带小组、做辅导、关怀人、建立人际关系，都需要学习聆听，这固然没错。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停在这里，我们很容易把聆听变成一个可以操练的技巧。哎，讲话的时候我们要保持 eye contact， 就是眼光的接触，你得看着我。哦，你需要点头表示同意。哎，你需要有意义的去重复对方的话。这些固然非常的好，但是我们有没有问自己为什么要听呢？真儿觉得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答案向前再推动一步，再向下挖深一些。因为我们在学习听人之前，我们已经被神听见了，这就是福音。福音不单单只是说，哦，我犯了罪，耶稣替我死，我的罪得了赦免。福音更是意味着我已经进入到全新的与神与人的关系当中，我可以时刻来到神的面前，我再也没有拦阻的，可以向他赤露敞开，坦然无惧。我可以呼求，我可以哀嚎，我可以哭泣，我可以告诉他我恐惧，我失望，我羞耻，我软弱，我困惑，我失败，我整个人都不好了。但是因为有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就可以坚持地去要求被听见，而且我们可以完全不保留地相信他的确已经先于我们听见他而听见我们了。他知道，他明白，他看见，他更听见。甚至很多在我们心底深处没有发出来的那些哀嚎，我们自己不能够理解的，圣灵都在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祈求了，因为他已经听见我们了。所以当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学习聆听之前，我们不单单只是说，哦，我得学习一个方法，让我的婚姻，让我的关系更好一些，让我变成一个更容易理解他人的人。不，我是如何把自己从上帝领受的这份被听见的恩典活出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聆听的最基本的原因，因为神已经听见我们了。
正儿最喜爱的潘霍华这位德国神学家，在他的《团契生活》这一本著名的书籍当中说过一句正儿非常喜爱的话，他说，我们对团契中其他人的第一项服侍就是聆听他们。正儿再重复一遍，潘霍华说，我们对团契当中其他人的第一项服侍就是聆听他们。哦，这句话特别的有意思。我们常常以为服侍别人就是要给别人什么，给他一个答案呢、啊、给他一个拥抱，给他一个经文，给他一个建议，告诉他该怎么说，该怎么做。尤其是基督徒，我们懂了一些圣经真理之后，我们更容易这样提供答案。别人才说了三分钟，我们就已经想到了，哦，你的问题啊，嗯，罗马书第八章可以解决啊，你呀、啊、就是应该饶恕，哎，你要多多的祷告，哎呀，你信心不够了，等等。你知道这是真儿最容易犯的错吗？因为我们最容易给出别人一些去做的建议。但是第一个最重要的服是什么呢？是我们愿意坐下来，愿意付上代价，让对方把话说完，并且让我们在很久忍耐的爱里面没有论断的把他的话听完。因为这是神坐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神向我们侧耳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侧耳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把我的耳朵借给一个需要被听见的人，我正在用一个很小的但是却很具体的方法来反映神是如何恩待了我。今天当我们谈到生活神学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带给大家，因为神已经先听见我了，我是否可以效法神去做一个愿意听的人呢？因为神从来不回应说，哎呀，我知道了，别说了，哎呀，我懂，我懂，我懂，别抱怨了。不，神说，你要赤露敞开，坦然无惧地来到我的神座前，你就必得连续蒙恩惠，并且得到随时的帮助。哇哦，原来聆听就是我们与神关系的一个最美的彰显，因为他要求我们放下自己，走出自我中心，不要证明自己是对的，不要先急于解决问题，不要急于教导，不要急于让别人知道我在想什么，而是把耳朵借出来，完全的把注意力给到对方，就像神聆听了我们一样。所以今天真儿给大家一个操练的功课，做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操练，在这个星期找到你的配偶，找到你的儿女，或者教会一个需要被聆听的弟兄姐妹，给他十分钟的时间，你什么都别说，你只是问，你过得好吗？有没有什么事情你想让我替你祷告的？十分钟，把你的手机放下来，不要给建议，不要给对方纠正，不要讲自己的见证，不要急于去评判，急于去给出你认为的标准答案，急于的引用圣经，而是在十分钟的安静聆听之后，你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你说，我听到了，我可以为你祷告吗？就这样，这就是我们这一周需要操练的。让我们操练回来之后呢，我们明天谈一谈神是怎么听我们的。一个道成肉身的聆听，他明明知道答案，但是他却愿意为我们成就生命当中我们最需要的。好，让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是林真儿，真爱住我家，等候着你。

0: 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收听的你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在教会，我们不时会听到弟兄姐妹分享见证。说到见证，是个人亲身经历的见证，或者是经由别人的转述，加油添醋，或者是自以为是的神迹奇事。您觉得哪种的见证是最有力、最令人信服？今天我们要继续跟着张德仁牧师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彼得意识到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教会受到了假教师和假先知的影响，他们否定耶稣超自然的神迹。彼得以他亲身的经历见证自己与耶稣互动相遇的经过。以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跟着张德仁牧师一起查考彼得后书一章19-21节。
2: 我们上一回呢，看到了彼得后书的一章16-18节，这一段呢提到了耶稣同彼得、雅各、约翰那段登山变相的很特殊的一个经历啊。那彼得特别提到这段往事，说到这段往事呢，是彼得他亲眼见过他的威容，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他是第一手的见证人，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上一回也跟诸位说过，很有可能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这一块，有一些假教师，他们否定了在基督信仰当中超自然的部分，他们否定那些超自然的部分。在今天，其实神依旧在这个世界当中工作，超自然的作为不是每一天都发生，但是神的介入、神迹、奇事在今天没有停止啊。所以彼得针对假教师否定在基督信仰当中超自然的部分，他就引了在耶稣生平里头，他选了一件事，这件事他认为是最超自然的一件事，而且他所引述的这段内容，他说他不是随从一些捏造出来的无稽传说，不是服从那一些精心编造的无稽传说，是彼得、是使徒亲眼看到的，是彼得、是使徒所亲耳听到的，是亲身的见证。因此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关于这些超自然的作为、亲身的经历啊，如果不是我们亲身经历，我们是二手的，我们在转述上面是一五一十，还是加油添醋？有一些神迹奇事呢，有一些讲员，他们还需要这个人他在得到医治之后、之前医生的诊断，得到医治之后 医生的证明，让那个神迹奇事、上帝的作为，哦，能够成为在见证上面是有分量的。彼得不是好像去把无稽的传说，我听到谁如何又如何，我好像的耳闻，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不是，他亲眼看到，他亲耳听到。1章19节到21节，他也提到，旧约的先知也证实真道。很可能这个预言的真道是关于耶稣来临的真理。关于旧约的先知讲到耶稣的再来，你会看到，因为在彼得后书里头，对于耶稣的再来，似乎有一些否定，比方说在彼得后书第3章的3到4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啊，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那么如果旧约有先知预言，应许弥赛亚要再来，好，除了再来之后呢，他还要二次的再来审判。面对这些先知的预言，将来会有最后的审判，很可能假教师为了他们不接受主第二次再来的应许，他们就说旧约的某一些先知所说的是不正确的。推翻了这些旧约先知的传统，很可能是如此。所以1章19节到21节，彼得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这个更确的预言，如果从1章19节上半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从希腊文直接翻译的话，Ekoumen，我们继续不断的拥有那个话语，什么话语呢？预言的话语，而这个预言的话语呢是 bebiotherum，这个 bebiotherum 呢，就是我们在1章10节所看到的那个字。一模一样的字，因为在希腊文当中的名词、形容词都有格，有主格、所有格、间接受格、直接受格，所以因着格的不同，会有不同字尾的变化。但是我要说的是，1章19节这个 bebiotherum 更确的，也就是1章10节翻译作 be。坚定不移这个字，也就是彼得在说呢，我们继续不断的拥有坚定不移那个预言的话语，也可以翻译作更确定、更确凿的那个旧约先知的预言，在彼得前书1章10节。也提到，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旧约当中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关于末了的审判，这些都是在旧约先知书当中所说的，是坚定不移的。可是，假教师们很可能为了要推翻耶稣再来的真理，就把旧约先知的预言好像打折扣了。彼得说呢，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灯也可以是一个比喻，比喻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如同灯， 照在暗处。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个暗处也可以喻指着彼得当时这些受众的处境。当然，从前书来看，那也是一个黑暗。外在面对到非信徒的敌意跟敌对，受到外部危机，受到逼迫。从彼得后书，那也是一个黑暗。面对教会的内部，有假教师传播错误的讯息。面对外在的黑暗，面对内在的黑暗，什么是灯呢？神的话，神的话是灯。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才是好的。这句话呢，在希腊文里头，你们在预言上留意，点点点，还是好的。你们要留意。Pros et contras。当我们留意的时候呢，我们留意上帝的话语，留意旧约的预言如何应验在新约的时代。留意上帝的话语，那就是 poiete kalos。poiete 是做，kalos 是好，做得好。所以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点点点才是好。如果从希腊文直接翻译的话是，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就是行得好。所以如果从行得好的角度，你说我做得好，good job，做得好。什么叫做做得好？做善事叫做得好吗？那是一种层次。在神的话语当中留意，那是做得好。我相信在弟兄姐妹专注在上帝话语的研读上面，留意圣经的教导、预言、应验、神的旨意跟原则，做得好，做得好。1章19节。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我们有先知更确实的信息，你们要好好留意这信息，如同留意照耀在暗处的明灯，只等到天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升起的时候，只等到天亮，你可以说那是耶稣的再来，晨星，晨星。是金星的意思，在天快亮的时候，黎明，你可以看到金星，晨星在你们心里升起，在心里升起，并不是说基督不会再来，你把基督会再来放在心里就好，它其实是一种心理的慰藉，它并不会真的再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基督的再来，在我们心中产生影响，那个画面诗情画意，好像的黑暗、黎明、日出慢慢升起，离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如果这个心理升起，在我们心中好像也产生一个改变，似乎也跟在第1章。第4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到主再来那一刻，神可传递的属性，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那个神性。可传递的部分，那个道德的属性，我们生命会完全成圣，生命越发的像耶稣。所以在这里，晨星在你们心里升起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可以知道是指的基督再来。晨星是古代金星的名称，在这里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再临。彼得可能想到的是《民数记》第24章第17节，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布置圣诞树，在圣诞树的上头，你说有一颗星，那一颗星是路加福音，是马太福音，是耶稣降生东方博士们马太福音的那一颗星，更可以指的是旧约的时候，在民数记第24章第17节，也用星来指着耶稣基督。有星要从雅各而出，有杖要从以色列兴起。所以彼得告诉受众说，旧约圣经所预言的，我们要坚定不移，不要受到这些假教师的影响而在那里摆动，甚至否定了上帝超自然的作为，否定了神迹，否定了耶稣的再来。
0: 在侍奉的道路上，除了付出，也需要被建造。晨曦讲座，一个属灵装备的节目，为牧者、传道人、宣教士与全职侍奉者制作。透过真理的教导、经验的分享、属灵生命的培育，陪伴每一位上帝的工人在服事中持续成长。欢迎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2: 20节到21节，彼得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希腊文是 ginoskontes，要知道 tuto，知道这个，而且 proton 是 first。Was before，首先要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议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什么呢？被 pneumatos hagiou。Holy Spirit 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如果你回到当时的处境，那些假教师面对在旧约当中旧约先知所说的话，他们曲解成他们所主张的基督不会再来，曲解成不会发生，以至于就否定了那一些超自然的作为。这是一种解释，那个思义是假教师。假教师，你不可以随着你个人，你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另外一种思义也可以指先知。先知受到灵感，受到启示，写下先知书。从以赛亚书到马拉基书，这些先知书不是先知个人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比方说但以理书好了，你不讲你咋往所看见的他在梦中那些景象，包括但以理所看到的那个异象，他不是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但以理必须去寻求神，神把那个解答告诉他，他再去告诉做梦的人，他再去告诉大家那个意象的意思是什么。所以看到异梦，见到异象，是一个层次。这个层次不是最困难的层次， 最困难的层次是这一个异梦，这一个意象。所谓异梦异象的分别很好分的，就是人在睡觉的状态所梦到的梦境叫做异梦，人在清醒的状态所看到的景象叫做异象。这些异梦异象的解说很不容易，在《使徒行传》里头也是一样，彼得看到一块大布下来，他也不晓得什么意思，必须神差派神的使者来解说。但现在在今天的教会，我知道有不少教会在操练这样的事情，在小组里头为一个人祷告，要组员们按手在他身上，然后就说呢，我们现在看到什么画面，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看到什么画面就讲出来。哦，我现在看到这个弟兄，哦，他是一个足球的一个守门员。很多的球朝他飞过来，他都可以把球接住。我不晓得这是不是从神来的，可是华人教会有一些地区很奇怪，就在操练看这样的画面，然后呢，小组长或弟兄姐妹呢就随思意解说了。哦，你看到这个守门员，这个守门员是你了。很多球又代表什么？哇，你讲的这个如此的所谓刚才的坚定确凿，你可能是假先知哎？你怎么知道这个解释是神告诉你的？你说是我感动的，你如何确定那个感动是从神来的呢？但以理的解说、彼得的解说都没有你那么快，所以这边的思义可以指着。一个面向是假教师的私意，一个解释是古代先知的私意，也不是他自己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是神的灵感动他讲。当然，第三个私意就是读者，当我们拿到了神的话，这些预言，甚至拿到神的话，也不是随私意解说的。过去在基督教有一本这个季刊呢。这本季刊我看了之后快晕倒了，其中邀请一些牧者在上面写一些文章。这个牧者在上头写说，读经没有那么难，白纸黑字，中文，你读经你就望文生义就好了。我在想说，天哪，既然这本季刊还教他的读者。读圣经，望文生义就好了。不晓得是哪一个解经的程序有望文生义这个过程。保罗告诉提摩太要按照正义分解真道，我们告诉弟兄姐妹要按照上下文，不要随思意解说。有一些人甚至说，没有啊，我就是要自己领受圣灵的启示来解读神的话，我不要依靠这一些呢。所谓的学士，这些。

0: 别人呢？怎么不管别人呢？他就在庙会当中吃那些拜偶像的物，也不管那些软弱的信徒。他们刚刚从异教进到教会里头来，他看到你在庙会当中吃拜鬼的东西，你叫他说啊，可以吃了，没有关系了，他就跌倒。你有没有为他多着想着想？所以思义可以有三个面向，思义呢有一个是先知的思义，也有包括是读者的思义，啊，这读者思义也包括是有假先知，他们也不能够按着自己的意思错解圣经。另外第三个思义也可以说是一种孤立，圣经不能够从断章取义的单一经文当中去做解释。我们看已经解经，我们看上下文，不懂原文没有关系，我们要懂得上下文。好像在提摩太后书第2章15节，保罗所说的，不是随思意解说。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假教师，你不要推翻旧约先知的话，因为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因此，在第一章呢，已经慢慢要进入到第二章，那些假教师，他们是怎么样的人？他们主张怎么样的教训？这边已经慢慢的 fade in 进第二章了。已经隐约可以嗅到味道，假教师主张否定在基督信仰当中超自然的作为。假教师主张，他们怎么样否定呢？他们甚至面对旧约这些预言，他们为了符合他们的主张，他们私自随着自己的意思断章取义、任意的解说，有的还否定旧约先知所说的话。这个是在第一章最后，我也提到一些应用。如果在你我的教会当中，也有在操练那个啊，来，我们来祷告，来看画面，看完画面就解说的，啊，请你把彼得后书第一章最后这段，我就可以翻起来看一下，啊，也可以帮助弟兄姐妹们不要往这方面去操练。光认识上帝的话语，我们时间都不够。
1: 在忙碌的服事中，你是否也需要被装备、被更新？晨曦讲座，一个专为牧者、传道人与全职侍奉者预备的栽培节目，从圣经真理、牧养智慧到属灵生命的建造，陪伴你在侍奉道路上走得更深、更稳。晨曦讲座，与主的工人一同成长，欢喜向主交账。
2: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今天张德仁牧师提醒我们，留意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度过黑暗的处境，相信晨光必定来临。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下回再会。

0: 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今天我们来到二十四节气的最后一站了，大寒。大寒顾名思义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时节，它通常落在农历的腊月，也就是1月20号前后。古人说大寒到，年味浓，因为在这个冰天雪地的日子里，大家开始忙着准备过年，晒腊肉，做年糕，备年货，家家户户都散发着温暖的烟火气。大寒是一年当中寒气最盛的节气，北方常常有刺骨的寒风，南方虽然不下雪，但是阴冷潮湿也是让人直打哆嗦。不过大寒并不只是冷，它更像是冬天的收尾音符，提醒我们再冷的日子也会过去，春天已经在路上。所以说大寒其实也是一个充满盼望的节气，它让我们看见人生的寒冬虽然长，但是只要熬过去，就会迎来万物复苏。正好像我们信仰当中的应许，黑夜虽深，黎明必将来到。

今天也是我们要传承成功之药最后一把钥匙的时候，也就是发现神对你生命的旨意。亲爱的朋友，您知道怎么发现神对您生命的旨意吗？您有没有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跟神的祷告比较常是在请神成为我们人生计划的执行者，希望他帮我们完成心愿，保护我们不出差错，甚至于替我们处理一些生活中的挑战。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真正的祝福不是神完成我的旨意，而是我完成神对我的旨意。因为他的旨意本来就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为了永恒而设计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发现他的旨意呢？传承之钥这本书当中用七块拼图来形容，这七个区块合起来就像是一幅清晰的人生蓝图。我们先来看第一块拼图，就是大计划。亲爱的朋友，神对你的生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计划。在圣经耶利米书29:11说道，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神的计划不只是关乎工作或婚姻，更关乎你整个生命的方向。第二块拼图就是明白并且愿意顺服。就像耶稣在客西马林园的祷告是最深刻的榜样。耶稣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不只是放下自己的选择，更是信任神的选择比我的更好。第三块拼图，以圣经为指引。就像圣经诗篇上所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当您沉浸在神的话语中，你会更容易分辨哪一些选择与神的心意一致，哪些只是人自己的冲动。第四块拼图，为选择负责任。神给我们自由意志，而自由伴随着责任。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错误都推给环境或是魔鬼，必须学会在决定前寻求神，并且在后果中学习成长。第五块拼图，放弃掌控。这一块对很多人很困难，因为我们喜欢安全感，喜欢有计划表，有可控的流程。但是啊，往往神的带领超乎我们的理解范围，有时候他要我们在不确定中学会确定他。第六块拼图，在困难中相信神的带领。就像圣经箴言所说，人的脚步是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最困难的时候，可能正是神把我们的脚步转向他旨意的关键路口。第七块拼图，信靠神。生活中常常有很多的选择，当你选择信靠他，您就能安心的走在他的路上，即使眼前的景况看不出结果。

雨虹老师要和您分享一个真实的生命故事，是一位从街头少年到国际关怀行动创办人的转变。他的名字是杨佑任，他的生命正是发现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而且将它变成传承的最佳见证。杨佑任出生在一个经营制鞋厂的家庭，少年的时候他对读书没有什么兴趣，初中就休学被送去澳洲。那个时候的他流连街头，混酒吧，涂鸦成瘾，人生没有什么方向。有一天，一位身上满是刺青的牧师出现在他的生命中，把他带进教会，并且用爱跟接纳让他重新看见希望。那是他第一次真实的感受到神的爱。信主以后，他开始接触青少年事工，常常家里一堆流浪的少年在家里暂住，而那位刺青的牧师也常常跟着这些流浪少年混在一起，跟他们传讲生命，传讲耶稣，传讲神的爱。故事的转折点来自一次家庭的分享。当时他的岳父在肯雅宣教的时候，看见当地孩子赤脚行走，脚被当地的一种藻类叫沙藻钻到他们的脚底溃烂，甚至于因此失去生命。他心里很震动，在台湾几乎家里每一个人打开鞋柜都有一些没有穿的旧鞋，为什么不用这些鞋去救孩子的命呢？于是他制作了一张海报，把非洲孩子得沙藻病的照片 po 上了网络，发起了救鞋救命的行动。他没有想到短短的时间内，台湾就募到了40000多双鞋、7公吨的衣物，装满了一个货柜送到了肯亚。杨佑任亲自把鞋送到孩子的脚上的时候，那一刻他仿佛确定这就是神对他生命的呼召，用自己会的、手上有的去回应这个世界的需要。后来这个行动也没有只停在捐鞋而已，杨佑任跟团队发现要真正改变生命就必须改善当地的环境，他们开始在肯亚推动新学计划，让孩子有书读，还有活水计划，提供干净的饮水，甚至于帮助他们养鸡跟农耕，帮助社区自给自足。更特别的是，这不只是他的使命，也是全家的呼召。他和妻子4个孩子一起搬到肯亚，用婚姻跟家庭活出爱与使命的见证。亲爱的朋友，从街头少年到非洲宣教士，杨佑任的故事告诉我们，发现神对你生命的旨意往往从一个微小的感动开始，但是当你愿意顺服并且踏出行动，它就能成为祝福许多人的传承。所以今天您也可以从自己的生活开始，留心神摆在您眼前的需要，哪怕只是一双旧鞋，一句鼓励的话，神都能用它去成就超乎您所求所想的事。

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为您主持真爱家庭传承系列。今天和您分享的是传承之钥这本书当中的最后一把成功的钥匙，发现神对你生命的旨意。听完了杨佑任的故事，亲爱的朋友，您看，发现神的旨意就好像找到人生的北极星，让我们不再盲目的前行。但是光是自己知道方向还不够哦，传承就是要把这份方向感，这份属天的蓝图留给下一代，或是您身边正在跟随您脚步的人。那么我们要如何让发现神对你生命的旨意实际成为传承的一部分呢？要做到这一点，雨虹老师有三个提醒。第一个就是用生命活出来。当你在选择中反映神的价值观，那么你的家人、同事、你的后辈就会在你的身上看见一条值得走的路。第二个就是有意识的分享你的信仰故事，告诉别人你是如何经历神的带领，怎么在挣扎中学会顺服，甚至于包括你的失败跟重新站起来。这些真实的故事是最有力量的传承教材。第三，为下一代祷告跟栽培，主动的给他们机会在真理中操练，而且用祷告为他们筑起属灵的保障。亲爱的朋友，当您发现神对你生命的旨意，并且把它活出来分享出去，用祷告守护它，就是最美的传承。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在生命的寒冬当中依然能够找到神放在你生命当中的热情。我们的时间下次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小的时候看革命英烈的故事，深受大无畏英雄主义的激励与震撼，同时心中对坏人和敌人的仇恨之火也被熊熊点燃。我以为对人就该如此爱憎分明，可长大以后才知，人性是如此复杂，绝非好坏区分那么简单。直到认识了神，才明白人性中善恶交织，人的好坏标准随时在变，唯有神全然良善公义，且永远不变。他恨恶恶，却爱他所造的人。整本圣经中没有刻画一个完美的英雄，也没有一个叙事会让人生出对人的仇恨。包括主耶稣被羞辱被钉十架，包括使徒保罗被带上刑具下在监里，即便是这些极端场景的描述，仍让人感受到爱的力量，而不是仇恨的滋生。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6章1到2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6章1到24节，就讲述了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的这个行程。那么内容就包括了提摩太跟保罗和希拉同工，马其顿的异象，吕底亚他归主，以及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被囚等故事。提摩太他是新约圣经里头所提到的第二代基督徒当中的第一位，他的母亲有尼基和外祖母罗以都是信徒，而且对主很忠心，那么这对提摩太来说有很大的影响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1章第5节他就说了，他说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好，虽然提摩太的父亲看起来不是基督徒，但是他的母亲和外祖母始终是对主很忠心。我亲爱的朋友，不要低估栽培小孩子去爱主所带来的深远影响。那么提摩太呢，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好，提摩太和他母亲有尼基来自路斯德，他们大概是在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时就听过福音。那么对犹太人来说，提摩太他是一个混血儿，就像撒玛利亚人一样。保罗叫提摩太行割礼，以便消除犹太信徒对提摩太可能产生的一些不满。提摩太他本来是不必行割礼的，但是他自愿这么来做，以便除掉见证基督的任何障碍。所以有时候呢，为了帮助人接受福音，我们是需要来多走一步的。好，我们不知道圣灵是怎么样告诉保罗及其同伴不要去亚细亚的，可能是通过了先知、异象、内心的感觉，或者是其他的途径。那么要知道神的旨意呢，不一定非要听得见神的声音不可的，神他也会用不同的方法来去引导信徒的。那么当你寻求神的旨意时，要确定你的计划跟神的计划要一致，要听取成熟基督徒他们的意见，要检讨自己的动机，要确定这到底是自己想做的事呢，还是神希望你来做的事呢。那么除此之外呢，还要祷告，求神按他的心意来去开路或者是拦阻。好，耶稣的灵是圣灵的另外一个称号，圣灵为保罗关了两次门，所以保罗必定想知道究竟应该往哪里去传扬福音呢。好，那么接着保罗在一个异象中就得到确定的指引了，于是他和同伴就顺服神的旨意，就前往马其顿了。你看，圣灵他会带领我们到正确的地方去的，也会引导我们离开错误的地方去的。所以当我们寻求神的旨意时，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神希望我们做些什么以及到哪里去。好，使徒行传的16章第10节就用了我们这个代词，那么就显示了作者路加他就参加了保罗、希拉和提摩太的这个宣教队伍。那么这卷书此后大部分的记述呢，都是路加他亲眼看到的事实。好，腓立比它是马其顿的一个重要城市，保罗在这一次到访中他就建立了一所教会了。那么后来呢，大概是在罗马监狱时，保罗他就写了一封信给这所教会，就是腓立比书。这封信保罗措辞温柔亲切，那么就显出了他对那里的信徒存着深厚的爱和情谊了。保罗在信中就感谢他们的礼物，又劝勉教会呢要合一，并且鼓励信徒不要因为迫害而屈服。好，保罗顺服圣灵的带领就前往马其顿了，他首先和一群妇女来去接触，向他们去传福音。 保罗他永远不会让性别或者是文化来妨碍他传福音的。他向这群妇女传福音，那么其中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商人吕底亚他就信主了，那么这就打开了这个地区的福音大门了。在初期教会中，神常常在妇女中间，并且借着妇女来去做工的。吕底亚他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商人，所以他家呢可能很富有，而紫色布匹是非常昂贵的，那么穿着紫色衣料的人呢一般都是官宦人家。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16章所剩下的部分。好，《使徒行传》的16章25节经文记载，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好，保罗和希拉虽然被囚，但是还能够喜乐地唱诗赞美神，那么这真的是太奇妙了。你看祷告的力量是何等之大，所以难怪监狱的门呢会被震开。好，保罗和希拉他们被严刑拷打，在监狱里边来等候处决。那么逼迫者呢，他们希望看到保罗和希拉懊悔，然而逼迫者他们的期待落空了。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和希拉虽然是处于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但是却没有停止祷告。哥林多后书一章第五节，保罗他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难，就靠基督多得安慰。腓立比书一章12节，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借着自己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同时呢，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保罗和希拉也没有停止去赞美神的。他们为福音甘愿受辱，用感恩的心来去赞美神。那么借着祷告呢，他们不仅希望逼迫者能够懊悔释放他们，那么更期待逼迫者能够悔罪来去归向神。好，使徒行传的16章26到27节经文记载说，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行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好，这个腓立比的禁足他负责看管囚犯，他看到监门打开，锁链也松开了，他就以为啊，囚犯都逃走了。那么罗马法律就规定，犯人逃跑，那么看守的就要代替犯人去受罚。好，那么这个时候禁足就心想了，与其等上司责罚受尽凌辱啊，最终也难逃一死，倒不如自己了断来的痛快。于是呢，他站在那里准备拔刀自杀。你看，当一个人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便会想到永恒的事。所以当禁足问保罗时呢，他就是这样。好，使徒行传的16章28到30节经文记载说，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好，禁足他必须要面对永恒的事，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失丧的人的。使徒行传的16章第31节经文记载说，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好，那么这节经文就是初期教会传福音的最大的主题了，这个主题跨越时代，成为基督教永恒真理的核心了。但是呢，这节经文有时也是极容易被误解的。信靠主耶稣就必得救，这句话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并非传了福音全家就必得救。如果我们传福音给家人，家里边有成员不信，那只能怪他们的心态刚硬了，而不能够去埋怨神啊，不拣选或者是不爱他们的。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 使徒行传的16章32到35节经文记载说，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亲族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亲族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好，官长认为吃刑和入狱一夜对保罗和希拉来说已经成为充分的警告了，可以释放他们了。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所允许的，如果不是神所定的，那么任何人都不能处置神的使徒的。约翰福音的13章1节经文记载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好，使徒行传的16章36到40节经文记载说，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差役就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好，罗马公民受审时呢，被告人有权选择适用的地方法律，那么遇到问题难以决断，他还可以求皇帝来亲自审问，所以罗马公民呢有抗诉权。在已经受审的情况之下，可以避免吃刑，如果不服审判，那么可以直接向皇帝来去上诉。因为没有经过审判，也没有给罗马公民保罗和希拉来分诉的机会，那么官长就打了他们，那么这种做法就明显违反了罗马的法律了，因此官长都十分害怕。好，保罗表明自己是罗马人身份的理由有以下的两点。第一，就是为了保护刚诞生的腓立比教会，只要是有利于福音，保罗他可以使用任何的方法。好，那么第二，就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苦难。好，我亲爱的朋友，搭乘我们这一趟圣经巴士，是否让你有一种穿越历史、身临其境的感觉呢？好，使徒行传的第17章就继续讲述了保罗他第二次的宣教之旅。那么在第16章，我们就和他一起进到欧洲，这是一趟值得纪念、意义深远、具有革命性的旅程。我们和保罗呢一起到了腓立比，他在那里被羞辱过，但却建立了一个小教会。那么当我们查考使徒保罗写给这个教会的书信时呢，那么就会看到保罗和这个教会的关系比他和其他教会的关系要亲密多了。保罗他要继续的往前走，他先到帖撒罗尼迦和庇里亚，然后呢往东走进到马其顿，那么再往南走来到了雅典。那么帖撒罗尼迦是他本次宣教之旅的下一站。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使徒行传的第17章，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的17章1节经文记载说，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好，那么就像之前所说的，保罗他用会堂做跳板进到城市或者是小区，那么这样呢，他就可以接触到城中敬虔的犹太人了，就是他们有机会来听到主的福音了。当然，不是全部的犹太人都信，只是有一些犹太人呢，他们会信。那么事实上，大多数的犹太人他们都拒绝保罗，因此保罗不得不把福音就传给外邦人了。那么有些外邦人他们听了就信了，那么教会呢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当地教会呢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所共同组成的。好，暗非波里他也称之为是九条通， 这是以其在策略上和贸易上的重要性来去命名的。好，一般城市呢都是按照四方形的样式来去建造的，但是这个城市它是圆形的，围墙是绕着圆形的城市而建的。那么这里呢是当时罗马军事要塞和商业的贸易的集散地。现在宣教士通常都是经由这条路到帖撒罗尼迦去的。那么帖撒罗尼迦就位于亚波罗尼亚西部大约是38英里处，既是内陆也是一个港口，因为从那里呢有三条河就汇入了大海。帖撒罗尼迦是当时的一个重要的城市，也是罗马的殖民地。这个城是在主前的315年重建。那么一般人认为这个城是以亚历山大大帝同父异母的妹妹帖撒罗尼迦他的名字来去命名的。好，使徒行传的17章2到3节经文记载说，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好，保罗按照他过去的习惯，他先在会堂里边去讲道。他在那里呢只待了三个安息日，也就是不到一个月。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保罗就完成了宣教事工。那么很多人都归向基督了，教会呢就组织起来了，保罗就继续的来去教导他们。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边，保罗教导圣经中重要的教义，包括教会被提。那么这是我们从保罗所写的帖撒罗尼迦前书来看到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边，保罗他做了很多事。好，请注意他的信息，讲解陈明是从旧约看到基督呢必须受苦。保罗传讲耶稣基督他的死和复活，告诉他们这是必须的，就像旧约所说的一样。那么在使徒行传的记载中，彼得或者是保罗所讲的每一篇信息呢都是以复活作为主题的。那么今天的信息似乎没有用复活为中心啊，多半所讲的就是十字架，但是基督他是活着的。有人说基督在荣耀里，但是教会却看不见他。现在呢耶稣基督他正在神的右边。要讲2000多年前基督他的死和他在第三天复活是一回事，但是问题在于你和这件事有关系吗？基督他的死和复活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你和永活的基督有关联吗？主的复活和你日常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吗？每一个礼拜天呢都应该是复活节，主耶稣在7日的第一日他从死里复活了。讲基督复活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所讲的是荣耀的基督。可惜呢今天很多教会已经不再强调这个道理了，牧师呢不再讲基督复活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学院也不强调了。那么随便打开一本神学书，你会发现作者会用很长的篇幅来去讲基督他的死，这当然很重要，确实要为他们长篇大论地讲述基督的死而去感谢神的。可是他们只用几页的篇幅来讲基督他的复活，这是不可以的。我们不该忽略了基督复活的这个真理的，应该多宣讲基督他的复活，因为这是新约讲道的基础。我这样强调那是因为这个信息太重要了。好，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只停留三个安息日，那么基督复活的信息呢就是他的主题了。好，请注意他们是怎么样接待保罗的。好，使徒行传的17章第4节经文记载说，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虔敬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好，你看有些人就信了。那么你传福音时呢总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那么有些人呢还是不信，少数人信，大多数人还是不信。那么路加医生就说了，尊贵的妇女也不少。 那么意思就是有很多尊贵的妇女他们就信主了，这真的是太好了。使徒行传的17章第5节经文记载说，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召聚了些市井肥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好，你看真可恶。那么在我们教会里边呢，也有一些市井肥类的，历史就见证了自以为意的宗教常常使人变得残忍。好，使徒行传的17章6到7节经文记载说，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好，不要以为这是高谈阔论或者是夸张的说法，犹太领袖呢真是认为基督徒是那搅乱天下的。基督教传遍了古罗马帝国，这个是革命性的，福音的果效是非常惊人的。今天呢，我们看不到周围有革命性的改变，那是因为方向错了。当相信圣经

0: 那十七章第十节经文记载说，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好，庇利亚位于马其顿的南部，人口比较多，那么在历史上和政治上都不算是非常重要的城市，但是庇利亚人较其他城市的人呢很友善，这就使得保罗的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了。好，使徒行传的十七章十一节经文记载说，这地方的人闲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好，基督教绝非根据严密的逻辑体系，也不像民间宗教那样的迷信。虽然基督教信仰是基于超然的启示，但是呢，也包括自然启示和人类合理的理性。那么庇利亚人呢，他们就积极地把从犹太教所得到的旧约知识、希腊哲学思想以及自己的生活体验跟保罗所讲的道来进行比较研究。好，使徒行传的十七章十二节经文记载说，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好，路加医生就再次提到了不少，那么为什么他不说有一大群男子和尊贵的妇女都信了呢？那么这里的不少就是一大群人的意思。好，使徒行传的十七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记载说，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庇利亚。好，保罗继续他的宣教之旅了，他的团队呢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好，使徒行传的十七章十五节经文记载说，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好，保罗去到雅典了，在那里他就等候希拉和提摩太，他可能对他们俩说了，你们回到帖撒罗尼迦去看一看信徒和教会的情况，然后呢再看一看庇利亚的信徒，之后呢到雅典跟我来去会合。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无论是面对暴徒的非难指控，还是遭受监禁逼迫，保罗和希拉都表现出与革命英雄同样超然无惧的力量。但不同的是，神的使者无论怎样被凌辱迫害，都不会蔑视或仇恨那些敌对者，反而依靠神的恩典，他们战胜环境，并以真诚无畏的爱化解仇恨。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2: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3: 共享观点实在是太好看了。
0: 好累。
3: 怎么这么开心啊？
0: 我这礼拜做了很多的服饰哦。
3: 你做哪些服饰？
0: 哇，奉献了5000块，然后教会里面打扫了500瓶，我还倒了500公斤的垃圾哦。
3: 你做好多服饰哦。
0: 我还背了50位阿嬷过马路。
3: 好厉害哦，但你不累吗？那么开心啊。
0: 我所做的服饰啊，我全部写在这一本积财宝在天上的簿子，叫做积财簿。我相信我将来一定可以上天堂。
3: 我怎么觉得你怪怪的？
1: 今天我们要来聊的其实是我们常说信耶稣得永生哦。那个我们常常就会把整个的救恩跟永生绑在一起。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的永生就是进到天堂的一个门票。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到底救恩包含什么，救恩的本质又是什么。
4: 其实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影片呢，虽然是很有趣，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个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行为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好或是得到拯救，其实完完全全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用他的血，他用他的生命来买赎了我们，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只能够单单凭着信心来领受。那说到救恩呢，其实它不只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它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它让我们能够免于罪的刑罚，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它不只让我们免于罪的刑罚，它其实让我们有一个胜过罪的力量，而它其实解决的也不只是罪的问题，它更让我们跟神能够和好。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而且我们不只跟神和好，神也把一个劝人跟神和好的职分来赏赐给我们。但是它不只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也不只是让我们跟神和好，其实它让我们得着永生。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其实我们能够得着永生，而且这个永生呢，它其实不是等到未来才发生，其实在今天从这个时刻开始，这个永恒已经开始了。但是也不是只是关于永恒，也是关于现在。所以我们每个人如果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这是一个重生，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人生当中一个全新的机会。
1: 所以我们不只是要重新思考到底救恩包含的是什么，我们也可以重新思考到底所谓的永生。因为我们常觉得永生哦，就是当我死了之后永生才开始，所以永生对很多的基督徒来讲是比较抽象的一个概念。我们其实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当我经历耶稣的救赎的时候，我的罪得到赦免，我与神和好，那个新造的人其实就是永远的生命。那个新造的人，换句话说，我的永生不是在我有一天离开才会开始，我的永生从今生就开始。所以这个救恩不是只是将来进到天堂的一个门票，这个天堂其实在我现在重生得救的时候就要进入到我所在的一个所处的一个世界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祷告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它要反映出来的不只是在我的灵魂的里面，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5:23也这样说，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我们完全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这边说神要使我们全然成圣，然后这边讲到的领域是什么，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换句话说，这个救恩它不只是在我的灵里面，它从我的灵里面开始没有错，可是它在我的灵里面也要反映在我的魂里面，也要反映在我的身子上面。这跟老约翰所说的，弟兄们，我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当我们的灵魂开始经历与主合一，经历一个改变跟翻转，这个与主联合的这个灵的兴盛也要影响到我们身体，也要影响在我们的凡事都经历 同样的救赎的恩典。
4: Amen, Amen。 其实我非常喜欢你谈到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到说我们的灵跟魂跟身子，所以其实这个救恩它不只是关于我们的灵里面的，而且是关于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我们的魂得到的救恩，也是关于我们的身体所得到的救恩。它其实关于我们的全人，它是其实是关于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每一个领域完完全全都包含在神的救恩的里面。因为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宝血，他的生命是买赎了这一切，所以我们可以领受这一切的恩典。而且我们可以从救恩这个字的希腊文 sozo 这个字，那 sozo 这个字呢，如果我们去看它希腊文的字典，当然在里面有谈到说是让我们从弥赛亚的审判的刑罚中得到拯救，也从阻碍我们得到弥赛亚拯救的罪当中得到拯救。好，所以它不只是我们从审判，这个从刑罚中得到拯救，从罪当中得到拯救，可其实还有更多的意思。它是谈到说从危险、从毁灭当中得到解救，它是让我们能够免于受伤或危险，它是让患病的人能够让他康复、被治愈、能够恢复健康，它是让我们能够免于被摧毁、被这些邪恶的权势所摧毁。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这个 sozo 这个救恩它本来的意思，它其实是包括身体的医治，包括心灵的释放，包括从邪灵的这个权势下面得到自由。所以其实 sozo 这件事情，救恩这件事情是关乎我们的全人的。所以当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当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所以他让我们的身体能够经历了医治，他让我们的心能够得到自由。所以我们的身体得到医治，我们的心灵从这些忧郁啊、从焦虑啊、从恐慌当中能够得到释放，从黑暗的权势、从魔鬼的压制当中能够得到自由，其实这些都是包含在救恩的领域当中。
1: 我们也可以从一个角度来思想，因为这个救恩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那罪的辖制包括什么？包括罪所带来的咒诅、罪所带来的这一种刑罚、罪所带来的这种结果。你就想象一下，当我们自己犯罪，或者是别人的罪犯在我们身上，或者是我们经历到一些的伤痛，它会不会影响到我的思想，影响到我的情感，影响到我的意志，会不会影响到我看事情的方式，在沟通上面我接收讯息的听力，它会不会影响我的解读，它会不会影响我的决策。其实你就发现罪所带来的败坏跟咒诅是全方位的。我们也知道疾病是不是罪所带来的果子，其实是。所以换句话说，当耶稣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那你就会发现救恩是全方位的拯救，不只是我的灵魂得到拯救，它也要包括过去罪所带来的玷污在我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领域，包括我的听力、我的思想、我的看见，包括我的情感、包括我的意志、包括我的工作、包括我的所有的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因着救恩的缘故都要更新。
4: Amen, Amen。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得到救恩的时候，这个不是谈到说那个抽象不可见的层面而已，其实也是非常具体可见的。救恩是非常具体可见的，不只是关乎未来，救恩其实是来自于现在，从现在开始，永恒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发生了。救恩解决的不只是罪的刑罚的问题，其实它挪去了罪的咒诅。所以我们宣告说，这些一切的咒诅都已经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这一切的咒诅，而且甚至是当我们的思想被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被改变，我们不再活在这样的软弱，我们拥有这个战胜罪的能力的时候，它就会改变我们生命当中的方方面面。我们怎么样子去经营我们的婚姻，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孩子，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工作，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财务，怎么管理我们的健康，所有这一切的事情都会因此而改变。所以我们要祝福每一个人都经历到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流宝血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
1: 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真的相信那个旧事是完全的翻转跟更新，包括我们的性情、个性、脾气、老我，所有的一切。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历的是一个全方位的新造的人，在灵 魂体都要经历他完全的救赎。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4: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2: 共享观点，
4: 我们下次见。什么是真理？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2: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5: 是不是白富美就没有烦恼呢？有一位白富美小姐，家世好，聪明，有魅力，有车，有房。白富美小姐，你是不是都没有烦恼呢？
6: 我的烦恼超多，
5: 没有工作，没有对象，保养品太贵，车贷、房贷，没有钱，路上苍蝇很多。
1: 哇塞，这个白富美的忧虑可多哎。
4: 对，
1: 你知道我们常会觉得说，哎呀，如果我的人生有了这样的一个白富美的环境、身家跟背景跟学历的话，我的人生就不会有忧虑。你知道有一次哦，我去参加一个特会，
4: 对，
1: 那我也是那个特会的讲员，但是我之前就先去听另外一个牧师的分享。那个牧师他就分享，他就说跟这些年轻孩子们说，他说你知道我从小我的家庭的背景其实是蛮优渥的，就是说蛮富裕的，所以我从小就学到一个功课，金钱财富不能使你快乐。那你知道我立刻可以想象下面的孩子们的想法，所以当我要分享的时候，我说当你听到台上跟你讲说金钱，我曾经拥有过金钱，可是金钱不会让你 happy， 我说你心里面一定这样想，就是让我自己来体验一下，
4: 对，
1: 让我自己走到那个领悟是说啊，金钱不会让我 happy， 因为常常我们就觉得说这样的人不会有忧虑的。
4: 对对对，就是说财富如果是十字架，这个十字架让我来承担好了。很多人就想说，哎，我如果学历很好，我就不会烦恼；我结婚就不会烦恼；我找到好工作就不会烦恼。好，说真的，有的时候你进到的工作烦恼更多。还有我们这结婚的，进到婚姻当中，
1: 我很喜乐，我很喜乐。
4: 都决定
1: 你不要挖这个坑给我跳，我非常喜乐。
4: 对，是为什么？
1: 没有。我刚才觉得他不真诚。
4: 但是说真的哈，我觉得很多很多的烦恼，在这个烦恼当中，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哎，我烦恼是我负责任呢、啊。我因为我很认真很负责，我都会未雨绸缪，我都会为最坏的情况做预备，所以我当然会烦恼。说真的，我们怎么样去区分说一个人有好好的做计划跟他在忧虑，有的时候你要怎么划分这条线？其实我们要去思想一件事情，有的人他看起来不太烦恼，可是说真的，他可能是过度乐观、过度乐天，他真的就是没有好好规划。譬如说，我也遇过那样的人，就说啊，我们要相信神会供应，可其实就是他根本没有存钱。好，那这两个之间要怎么样做呢？其实马太福音里面这样讲，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我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我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我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其实这里面谈到三件很重要。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我有没有在忧虑一些旁枝末节的事，而忽略一些真正重要的事？举例来说，生命、身体是真正重要的事，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是旁枝末节的事，但其实更重要的，生命、身体、永恒，这才是真正重要的。第二个，这个圣经里面这样讲说，他说我们不是比飞鸟更重要吗？就是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在神的眼中有何等的宝贵。有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很担忧，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好像不重要，没有人会在乎我们，没有人会为我们站立，没有人会来帮助我们的。第三个，是我们谁能够用思虑让寿数多加一刻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现在担心的事情是不是有意义。有时候我一直在为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担心，你知道有些人看完新闻就开始忧国忧民，担忧世界，好，地球暖化。
1: 你要像你啊，
4: 好，对对，好。那说真的，我的担忧要对我的人生当中能够积极正面的，我能够去做一些积极正面的改变。我们要有勇气去做那些我们能够做的改变。可是其实有些东西我不能改变的，我要能够接受，我要能够把它交托给主。
1: 其实刚才你讲到一个关键，在那个经文的里面讲到说，你们为什么不去想你们比这些飞鸟还要贵？重，第二个他讲到百合花或者是野地的草，今天有明天就没了，所以他其实讲到两个非常重要，我们在人的一个情绪的里面非常需要的，一个是贵重跟价值感，另外一个是什么？ 其实现在有明天就没了，其实他在讲的是一种安定感跟安全感。
7: Yeah.
1: 你就会发现那你知道为什么会忧虑？因为我们觉得金钱真的会给我们贵重感、价值感。所以当你越来越有钱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你越来越了不起哦。那我们看一个有钱的人，我也觉得他比较贵重，他的身份跟地位比较了不起。所以其实我们的价值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扭曲，是错误的。又或者是其实我们会给我们自己一种安定跟安全，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财务，来自于供应啊，对不对？你看我们的银行里面收入会有一个什么这个最低的那种安全水位，叫做最低安全水位，只要一低到这个我们就开始慌了。所以换句话说，财务一不小心已经成为我们的贵重价值感跟我们的安定安全感的来源。其实金钱也好，或者是这些我们认为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东西，它真正带给我们的安全感、价值感、身份感都是不定的。只有神可以成为我们的安全感、安定感，只有神才能够成为我们的价值感跟满足感。
4: Amen, Amen. 所以这个地方谈到说，即使是飞鸟神都看顾，即使是野地的花神都看顾，神都给他非常美的装饰，神都供应他，何况我们是神的孩子。所以神怎么可能不照顾不供应我们呢？所以其实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价值感，而我们的价值感来自于我们有一个慈爱的天父。
1: 是
4: 我们能够从忧虑当中走出来，其中很重要就是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宝贵的，是被我们的天父所珍惜的，我们生命是被他所宝宝的。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这样讲，他说我们所需用的这一切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天父，而且这个天父是一个爱的天父，是一个乐意给予乐意祝福的天父，他要把一切。所以你知道很多人在担心他的感情，担心他的婚姻，担心他的工作，担心他的财务，但要知道这一切的东西我们这个慈爱的天父是非常乐意赏赐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你知道腓立比书里面这样讲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要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其实呢，我们不要让我们自己常常在一种忧虑的状态里面。每一次当我们在忧虑的状态里面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说哎，我很属灵哦，我很成熟哦，我很会规划哦，接下来就想说啊，我需要把这个事情交给神。每次当我忧虑的时候，我就说我知道这个情绪很真实，但是我需要把这个情绪交给神。用什么方式交给神呢？透过祷告，透过祈求，透过感谢。你知道其实每一次当我感恩的时候，我就会数算我生命当中的恩典，我就会数算说哎，我过去神这么供应，神过去这么跟我同在，那么今天他仍然会跟我同在，未来他也会跟我同在，因为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神。所以当我感谢神的时候，我就知道说他跟我同在，这个慈爱的爸爸跟我同在，他过去帮我度过困难，他现在也会，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说啊，我可以平安，而且这是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平安。我要说的是有一个超过你想象的祝福要临到你生命当中，有一个超过你所想象的平安要掌管你的心思意念。
1: 真的怎么样让我们能够胜过忧虑啊？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你不要扮演神的角色，
4: 是
1: 你要单纯的做神的儿女。就是你不是神，
4: 是
1: 当你在操心忧虑的时候你在扮演神。那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单纯做神的儿女。你知道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常常一不小心就扮演起我们孩子的神。不要做你孩子的神，做神的孩子。
4: Amen。
1: 当你单纯的做神的孩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是我不需要知道所有一切，我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所以呢，我就可以有信心，我就可以相信，因为我的人生，我的未来，包括我的家庭，我的家人，他们的人生跟未来都在这位掌管未来的主的手中。所以很简单的一件事，你要学习做天父的孩子。而且你知道做神的儿女是有产业的，因为你知道我小时候每次圣经上说你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对不对？那我总觉得先求的东西，就是以前我的认知就会觉得先苦后乐嘛，就是先求的都是不好的，我要的是这些东西，对不对？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所以当我先求神的国，可是你要知道神把他的国度，你知道我们在主祷文里面祷告，对不对？愿神的国降临，他的国度，神把他的国赐给我们呢。 你就想象所有这个国度里面的丰盛产业还有权柄能力都是属于他每一位儿女的。所以神要我们专注的又再次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他的国度的里面，他的旨意的当中。然后他说，他一说你不要为自己操心，他会为你负责，而且负责到底。所以呢，操心跟忧虑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神的儿女的行为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再扮演神，单纯的做神的儿女。
4: 其实呢，能够认真负责的去做规划、做计划，然后凡事做好准备，这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们很肯定这个事情。但是如果你已经进到一种忧虑的情绪当中，我要鼓励你，你走到公园当中，走到大自然当中，去看看那个漂亮的花草，去看看那个你看到那个鸟叫到处的飞鸟，你就看到说，哎，神供应他们所有的一切，他们没有仓库，他们没有做计划表，可是神仍然那么疼爱他们。而我们这些是神的孩子，他是慈爱的天父，我们更要相信一件事情，我们所需用的一切天父他是知道的，而且他要把这一切都赏赐给我们，这一切他都要加给我们，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孩子，所有的一切他乐意赏赐给我们。我们只要透过一个方法把重担卸给他，就是透过祷告、祈求跟感谢。其实感谢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当我们在数算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记得我们所有跟神同行的经历，他过去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现在跟未来他也一定会跟我们同在。所以我相信那个出人意外、想象不到的恩典、祝福跟平安都要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1: 真的，每一位神的儿女真的可以过一个一无挂虑的人生。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我们可以进入到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
2: 我们下次见。

唯有你鉴察我，唯有你认识我。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引导。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展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9月21号，文慧老师早上好。这个礼拜我们来到中秋节嘞，放假嘞。哎，
1: 我每次听到万峰老师这么兴奋的跟大伙儿说早上好，我都不知道如何回应。每次一听呢，我都觉得我的精神呢、本来是有一点不振的，因为星期一嘛，蓝色星期，马上呢为之振奋起来。
0: 放假嘞，还不开心吗？
1: 好好好好。但是我看了一下内地的新闻呢，好像这一回的中秋节没有特别的排休。所以呢还是平常日子啊，但是呢希望大家就是趁着中秋节能够感染一下过节的氛围，买个月饼，又或者是多跟家人聚一聚，就在这个星期。好了，那我们这个星期呢就是为了中秋节，所以呢我们安排了8集的亲子特辑。那我们有小小托举大大成长，讲了4集啊，从很细微的小地方父母都可以做到的。那我们这周呢继续的来分享啊。我不知道呢这个周末大伙儿呢有没有看一些的娱乐新闻。
0: 有什么娱乐新闻呢？
1: 昨天好像是不是大湾区呢有一个中秋晚会嘛，提前的中秋晚会。但是文慧呢没有看这个中秋晚会，我看什么呢？我就看了一些的花絮，就是有一档呢什么我家闺女2026，那么就讲到奥运金牌选手跳水的张佳琪，那么一个年轻的小女孩，真的年轻啊，20出头而已，但是她已经退役了。那之前呢为国家争光，现在呢就退役了。那么
0: 亚运就今天已经夺了11个金牌了。刚刚
1: 张佳琪没有去参加，他已经退役了。原来你的队呢跟我的讲的呢是有时间差距的。那他已经退役了，但是这个周末呢他跟妈妈的新闻呢占据了很多娱乐新闻的版面，因为他跟妈妈之间呢真的是好有代沟啊，差了好几代呢。那最重要的就是妈妈可能对他的期望那有一些的造成他的困扰，或者是有一些期望变成了压制了。所以呢这个张佳琪呢跟妈妈之间呢就有很多沟通的问题。哇，母女相处呢果药味十足。所以呢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的特辑，真的欢迎大家能够锁定我们的特辑，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0: 很多时候呢这个父母呢对于孩子的那个盼望呢，就是自己做不到的就交给孩子做吧。我小时候呢学不了钢琴，就希望孩子呢就是成为钢琴大师。
1: 哎，这是其中一个，或者是看到孩子有某一方面的天分呢，就很希望孩子呢不要错过了上天给他的天分，所以要好好的发挥。但是孩子是不是愿意呢在这个天分里头呢一辈子努力去发扬光大呢，也要问问孩子啊。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要说呢，这个孩子他在成长当中，您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帮助他找到自己的恩赐，自己的才干呢？今天我们的特辑就会谈了。那么在接下来呢，就是呢我们这周的金句，
0: 耶利米书。
1: 错了
0: 啊，
1: 耶利米哀歌。
0: 哦，还是耶利米的吗？
1: 不是，耶利米哀歌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呢就会特别的分享跟咱们线上今天有关系的主题啊，3章32节到33节，那就是什么呢？主虽然使人忧愁，
0: 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
1: 对，如果我们好好的去看上下文呢，这一节经文，这两节经文的上下文呢，就有是每早晨都是新的，因为我们的神不甘心使人忧愁，所以他的慈爱呢不至断绝。那么欢迎大家呢这周跟我们一起好好的来背诵这一两节经文。提醒大家，这一周呢东北西北地区呢迎来了立秋以来最高气温的新低，不是高气温，而是新低，所以呢早晚很凉。另外呢江南华南一带呢闷热感进一步增强。今天早上会不会觉得像在蒸笼里啊？
0: 没有
1: 哦，那可能你还有一点感冒啊，所以呢，
0: 因为所以就不觉得在帐篷里头。
1: 对啊，因为你有一点要生病的迹象嘛，我们还是要继续为万峰老师
0: 祷告。都是文会传染的。
1: 好了，我错了，我错了。所以呢，请东北西北的地方啊，这些地方的听众要注意了，早晚很凉的，甚至有点寒了。那么华南呢、江南这一带的可能就要注意了，就是呢防中暑啊。那么还有，我们也收到了白熊、旅程平安、敏敏今天开始实习，小五有一点膝盖啊关节疼痛，我们都收到了，都在第五空间，我们看到了，欢迎大家冒泡。哎，我先欢迎一位新朋友好吗？
0: 谁？
1: 诺，一诺千金的诺。嗯，
0: 好，
1: 欢迎你，
0: 非常欢迎你。
1: 对，那么今天呢，谢谢我们的大树告诉我们是国际和平日。好了，我们来说说什么是国际和平日。
0: 要放鸽子吗？
1: 哎，不知道，你可以去放。
0: 国际放鸽子日，把文慧老师放鸽子了。
1: 哎，是我放你鸽子吧啊。那么是联合国在1981年设立的，那么在2001年决定将这一天呢定为全球停火和非暴力日，呼吁所有国家和人民在这一天停止敌对行动。哇，那我们今天要好好的看看中东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那么2026年国际和平日的主题是什么呢？投资于和平，为了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地方每一天。所以今天就让我们追求和睦，我就不骂，
0: 但是
1: 也不责备外婆老师了。
0: 人就喜欢斗争嘛，你就看看这个圣经，这个当然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就是讨论很多人跟人的不和、啊、
1: 好，这是万峰老师
0: 一样的事
1: 情。万峰老师呢，他老是会给你的唱反调，所以我也习惯了。我刚才已经说了，今天国际和平日，我不会再跟你斗嘴了、啊、
0: 好，人和人斗，其乐无穷。
1: 这是万峰老师，我不和人斗，我也不和天斗，我就好好的学习顺服神。所以我们一起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耶和华的逾越。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十四节，
1: 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和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要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个人要按着家庭取羔羊，一家一只羔羊。若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羔羊，就要按照人数和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要按每人的食量来估算羔羊。你们要从绵羊或山羊中取一只无残疾一岁的公羔羊，要把它留到本月十四日。那日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要把羔羊宰了。他们要取一些血，涂在他们吃羔羊的房屋两边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晚要吃羔羊的肉，要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一起吃。不可吃生的或用水煮的，要把羔羊连头带腿和内脏用火烤了吃，一点也不可留到早晨。若要留到早晨的，要用火烧了。你们要这样吃羔羊，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快快地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因为那夜我要走遍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我要对埃及所有的神明施行审判，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逾越你们。我击打埃及地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施行毁灭。你们要纪念这日，世世代代守这日为耶和华的节日，作为你们永远的定例。
0: 出埃及记第六到十一章提到，摩西见法老，要求他让以色列人离开，但是法老拒绝，于是神在埃及施行了九个灾难，但法老依然拒绝让他们离开，于是神预备施行最严厉的第十灾，击杀埃及地所有投生的，包括人和牲畜。这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六节。今天的经文，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十四节，是预备迎接第十灾前的事迹，也是逾越节设立的背景。逾越的意思，就是神的使者会逾越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房屋，不去击杀以色列人投生的。逾越节也成为以色列最重要的节期，他们每年借此纪念神对以色列的拯救。到了新约，主耶稣为逾越节赋予更丰富的意义，他在自己受死前的逾越节晚餐设立了圣餐。逾越节有很多象征的意义，每家那一只被杀的羔羊代替了他们投生的儿子，不用被神所击杀。羔羊的血成为以色列人免受击杀的记号，但谁会料到最后神的儿子竟然会成为那羔羊，为人流出宝血，以死代替所有人，让神逾越人的过犯，给人类一个机会重新成为神的儿女。认识了这些背景之后，我们就更加明白圣餐的意义， 就是路加福音22:20当中记载耶稣所说的，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

基督是无残疾、完美、无瑕疵的无辜的羔羊，然而神却让这样的独生儿子为人类死在十架，流出宝血，让神逾越不追究人的罪过。那我当如何回应这份恩典和爱呢？我也可以成为羔羊，为神，为他所爱的世界和其他人做出怎样的牺牲呢？

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逾越你们。我击打埃及地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施行毁灭。出埃及记12:13。

0: 常年期灵修耶和华的逾越，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21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2: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0: 献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1: 神拯救人的心不变，这是刚才我们听的诗歌。那么回应呢，今天我们一起灵修的经文，我相信大家在听的时候呢，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啊。出埃及记12章1到14节，耶和华的逾越节，对埃及人来说，当年的埃及人来说，这样呢不是拯救，而是他们的灭亡。但是对当时在困境当中，在不自由的环境当中的以色列人来说，是神的拯救。那两者之间为什么面对同一件事，有的是灭亡，有的是拯救呢？就是在于他们的心是不是投靠耶和华，他们是不是活在神的带领，他们是不是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
2: 对，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耶和华的逾越，就在这个逾越节里头，其实这个以色列人也不太想把这个耶和华当他的神的，只是那个时候哎要走了，
1: 别无所靠，
2: 是吗？这个摩西就搞了这么复杂的事情，哎，法老赶你们走啊，那你今天晚上就赶着就走了。
1: 那万峰老师永远对圣经呢有另外的看见啊，那也好代替我们呢，
2: 你看他们都勒着皮带就准备走了嘛，都穿鞋子了。
1: 代替我们呢，从另外一些角度呢去看圣经的记载。那我相信这么多的以色列人当中，可能有一些人是不明白，对神的作为可能还搞不清楚。
2: 当然不明白啊，不然他们在红海前面哪会说我要回去了？在那边多好。
1: 但是我也相信有些人是明白，有些人是顺服的啊。所以永远呢，要对我们的领袖呢多一份的体恤。因为呢做领袖的真的是不容易，那何况我们的神呢，他爱我们爱到底，但是我们每个人对他的爱呢，这个领略的程度，经历的深度广度呢也不一样，对不对？好，文慧在这里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听节目，不过该休息的就是休息，例如呢在飞机上，哎呀，能够听我们节目的白熊好好的休息吧。另外呢就是在开车当中的领悟，他今天早上呢四点多就起床工作了，开车啊，所以呢也希望你能够专心开车，路上小心。欢迎一位新朋友郭敏，郭敏欢迎您。诶，郭敏就让文慧想到诶，就是金庸写的那部小说是什么，
2: 郭靖，那个
1: 郭靖的两个女儿，
2: 天屠龙
1: 郭襄郭芙，让我想到啊这个郭敏，欢迎您，我们的新朋友啊。然后还有谁呢？欢迎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谈谈呢小小托举大大成长，特别是父母跟孩子之间的一些情况，能不能避免呢？特别是代沟，那父母的期望跟孩子他自己真正想发展的如果不一样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听。
3: 孩子刚出生时，你的双手托举他小小的身体，
4: 他蹒跚学步时，你的目光托举他探索世界的勇气。
3: 让我们一起
4: 用爱托举，
3: 陪他长大。
5: 因为你永远是我亲爱的。
3: 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0: 分数之外的属灵看见，用夸奖努力点燃孩子的内在动力。
1: 牧师啊，
2: 哎，姊妹你好，
1: 打扰您一下，我想呢跟您请教个事儿。
2: 好，你讲啊。
1: 我最近呢在网上看到一段话，我的心里呀特别受触动。上面说，别总盯着分数，多夸努力和态度。孩子不怕暂时落后，就怕觉得自己再怎么拼都没用。被看见的努力才是下一次的动力。可是啊，牧师，说实话，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妈妈，每次看到孩子考卷上那个不及格的分数啊，我的心里的火蹭一下就上来了，我的焦虑呀、着急呀，甚至我还很生气，我根本就压不住啊。我就想问，那咱们真的都只看努力不管分数吗？这在科学上和信仰上说得通吗？
2: 哎，姊妹呀，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实在呀，几乎每个做父母的都有这种挣扎。咱们活在一个看结果、看业绩的世界当中，
1: 是
2: 很容易就把分数呢当成孩子的人生的成绩单。但无论从科学研究还是从圣经真理来看呢，死盯着分数往往是适得其反，看见努力反而能带来真正的改变。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研究，史丹佛大学的卡罗·杜维克教授做过一个成长型思维的实验。他把孩子分成两组，一组考完试以后呢，被夸赞说你真聪明，分数真高；另一组被夸赞说你刚才很努力，态度非常好。结果你看怎样呢？接下来面对更难的题目的时候，被夸聪明的那组啊，高达 65% 的孩子选择了逃避，因为他们怕失败，怕拿不到高分。但被夸努力的那个组呢，有 90% 的孩子愿意主动挑战更难的题目，抗拒挫折的能力呢也明显的更强啊。
1: 哇，90%，这么高的比例呀、啊！原来我天天盯着分数使劲儿夸他考得好，哎，反而是在掐断他面对困难的勇气啊。
2: 哎，就是这个理儿啊。因为当你只看分数的时候呢，孩子心里会产生一种想法，就是妈妈爱的只是我的成绩，要是我拼了命还是考不好，那我在妈妈的眼里就啥也不是了。这个就是那句话里所说的，孩子最怕觉得自己再怎么拼也是没有用，心理学上叫做习得性无助。从信仰的角度来看，神看咱们也是看忠心的态度，而不是看最后的结果。马太福音里面按照才干分银子的比喻，主人对赚5000和赚2000的仆人说了同样的话，那就是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神看的是咱们有没有尽心竭力的去用他给的恩赐，而不是数字大小啊。
1: 哦，牧师啊，您这么一说，我的心里一下就亮堂了。神没有要求每个孩子都考100分，但是神希望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有忠心、有坚持，而我们做父母的，就是像神一样，去看见孩子的付出。
2: 非常对呀，被看见的努力才是下一次的动力。当孩子发现，就算这次考了60分，但妈妈能具体说出来，妈妈看到你这个星期每一天多复习了半个小时，你的坚持特别棒的时候，孩子就会觉得被理解、被接纳。这种安全感呢，会变成他心里的内在动力。研究数据也显示，拥有成长型思维、内在动力足的孩子，到了中学以后，成绩往往会后来居上，后劲特别足啊。
1: 哎呀，真的感谢主，今天牧师您这番话真是安慰到我了。我回去要向神认罪，也得跟孩子道个歉。我要学习用神的眼光去看到孩子考卷背后的汗水。
2: 感谢神啊， 咱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做孩子生命当中努力的守望者，而不是分数的判官。
1: 好。

神看重的是良善与忠心的过程，而非世界量化的 KPI。 父母要当努力的守望者，而非分数的判官。

0: 放学了，但是对十岁的小华来说，回家的路每一步都像灌了铅一样的沉重，因为他的书包里躺着一张刚刚发下来只有55分的数学考卷。
1: 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华回来了。哎，对了，今天数学期中考试成绩是不是出来了？哎，考得怎么样啊？
1: 只有55分。
2: 怎么又是不及格？你天天在学校到底有没有在听课呀？我帮你报了那么贵的补习班，你考这个分数，你对得起谁呀？你到底有没有用心？
1: 我有用心啊，但我就是不会嘛，反正我再怎么拼都没用，我就是笨呢。
0: 亲爱的家长，这一幕是不是也常常在您的家庭上演呢？当我们只盯着考卷上的数字，我们往往变成了判官，却把孩子推向了自卑与无助。现在，让我们按下时间的倒带键，如果妈妈换一种眼光，故事会怎么发展呢？

0: 15分。
1: 小华，把考卷拿给妈妈看看。宝贝，虽然这次的总分没有达到你想要的分数，但妈妈用心灵放大镜看见了很不一样的地方。你看，这最后两道应用题，上次模拟考你错了，但这次你全部写对了。妈妈这两天看见你在书桌前擦了又写，写了又擦，你真的很努力。
0: 可是我还是不及格哦。
1: 分数是暂时的，但妈妈看见了你没有放弃、勇敢面对的态度。你看，你把考卷每一题都写满了，这就叫进步。比起100分，妈妈更宝贵你这份努力。我们今天晚上一起把没有弄懂的题目弄懂，好吗？
0: 好，妈妈，谢谢你看见我有努力。
2: 牧者祝福祷告。亲爱的天父，此时此刻，我们将所有正承受着庞大课业压力的家庭都带到您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我们为着每一位在分数、名次和期望中感到焦虑的父母祷告，求你赐给父母们属天的智慧和宽广的眼光，让我们不将孩子的生命价值框在考卷的数字里，而是像您一样看顾我们，去甘心的接纳，去敏锐的看见孩子在过程中的每一份汗水以及坚持。求主也特别医治和安慰那些在学习中感到挫折、疲惫，甚至觉得自己再怎么拼都没用的孩子们。愿你的爱成为他们心灵的安全网，夺走他们的无助，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受造奇妙可畏，他们的价值超越世上所有的分数。求你将真正的平安赐给每个家庭，让家不再是战场，而是充满爱、同理和支持的避风港。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踮起脚尖，孩子能看到更远的风景，但父母的托举能带孩子去到去不了的远方。

0: 会绽放。
1: 请锁定9月14号星期一到24号星期四，线上今天亲子特辑。
0: 像你随风自由飞翔，
2: 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0: 聚焦日常生活中父母对孩子心理上、情感上、事业上的细微支持，帮助父母看见这些微小举动如何转化为孩子建立自信、独立和安全感的强大力量。欢迎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1.net 索取小小托举大大成长亲子手册。早上的8:0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
1: 早上好。
0: 哇，吓了文慧一跳呢，是不是也吓了大家一跳呢？那现在呢是早上8:09啊，线上今天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诶，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我们的特辑呢是有电子讲义的，那因此您可以呢透过电邮向我们索取，告诉我们您的电邮地址，也可以透过短信，但是短信我们就传不了给你，是透过短信将您的电邮告诉我们。
1: 这么抽象啊。
0: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多少啊？
1: 1329666022，抬头是线上。
0: 对了，一定要写线上，不然的话您的短信就石沉大海了。哦，应该是
1: 也不会，你写文慧我们也能够这样转发，
0: 或者是写万峰啊，
1: 不行，他会跑到iRadio 去。
0: 哦，好吧好吧。那今天我们听到了啊，家长对孩子的夸奖甚至呢是信任，真的是信任，会影响他的一生。那我们就分享一件真人真事，我看到这件真人真事这样的一个新闻呢，心中有很多的感叹。那么话说呢，重庆有一个10岁的小男孩，他呢就被冤枉画了一辆奥迪。
1: 哇，那样好贵。
0: 奥迪好贵，而且呢这个您知道画了以后呢你要去重新的，好像是要那个车要打蜡什么的。
1: 不是，是要喷那个东西，
0: 喷漆，
1: 看看他画的有多深。
0: 嗯，是的。那么证据齐全，因为刚开始还在想，哎，是不是呢？他呢？他也说不是嘛。结果呢，是他，工具是他衣服上的拉链，监控上面的时间拍摄得很清楚，期间只有他围绕着车子转圈，所以证据齐全，就是他了。那么呢？
1: 对啊，
0: 男孩父亲来了之后呢，本来开始呢听到孩子讲的也觉得不是孩子，可是看了监控没办法，也认为是自己孩子干的，就赔偿了车主3500块。
1: 这个就叫瓜田李下了。
0: 对，说也说不清，因为就是那一段时间只有这个孩子，而且还是绕着这个车子转呢。那么回家之后呢，这个小男孩，10岁的小男孩性情大变，变得不说话也不理任何人了。没有想到这件事还有后续发展呢。当时询问的时候呢，男孩说呢他绕圈。对呀，为什么你绕圈呢？他是为了要逗苍蝇。
1: 逗苍蝇？
0: 对了，可是这个
1: 苍蝇也好逗。
0: 对了，这个无厘头的理由又有谁会相信？你看，
1: 哦，那个也 OK 啊，也是正常啊。孩子就是这样做无聊的事情。
0: 你刚才那个语气，就是，
1: 我觉得奇葩，但是孩子能够接纳。
0: 那大家都觉得很奇葩嘛？哎，还真有呢，就是有一位交警，他相信了这个孩子的说话，他记住了男孩的话，拷贝了监控的录像。回去看了3天，终于被他发现奥迪车在来之前就已经有划痕了啊！所以呢不是这个小男孩去把他给划花了，就这样还了男孩的清白。哇，爸爸不相信，所有人都不相信，结果是那位交警把小男孩的话放在心底，他相信了。他花了3天不断的去看那个录像带，看了看，终于被他发现了这个奥迪车本来之前就已经有划痕了，划痕在被人家划花了，所以不是小男孩的问题。
1: 但是那个车主这样欺负那个男孩也
0: 其实车主没有欺负啊， 他们是看监控的吗？
1: 那他继续在抓那个监控，再往前，再往前，再往前，
0: 谁会想到要再往前，再往前呢？因为在那段时间，车主他停在那里，他也没发现有划痕嘛，他就走了。然后回看这个那个监控，就是那段时间，就是那个小男孩，
1: 他就找了小男孩的那个问题。那他说之前已经有了，那除非两个，就是那个车主欺负男孩，第二个就是那个车主之前的另外一个人。
0: 你是事后诸葛了，你看你。
1: 当然了，我们网上都是这样嘛。
0: 对啊，所以你要知道吗？连小男孩的父亲都相信是自己的孩子呢，把这个车子给划花了，对不对？小男孩十岁的小男孩，他能说什么？说不定呢，他知道自己没划花，可是他也说不出为什么，就是他在那边绕，而且他还是去逗苍蝇呢，谁看得到苍蝇？还有，真的，他可能自己也莫名其妙，我在那边绕啊，我没画啊，可是车子真的被画花啦，可能小男孩自己也莫名其妙。但是你看到父亲的不信任，谁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是一位交警。哇，真的希望每个人的童年都有这样一位人生的交警，在所有人都不相信的时候，这位交警相信你。
1: 感谢神。
0: 哎，所以看到这一则新闻，你是不是很多感叹呢？至少文慧很感叹啊，因为连爸爸自己的爸爸都不相信，为什么？因为证据就在前面。但是有时候连证据都不可靠的时候，谁来相信那个小男孩呢？
1: 那有没有时候神也不相信我们呢？
0: 神是鉴察万事的，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所以神不需要监控，他鉴察万事。
1: 神也不需要相信你，因为他本来就知道。
0: 对呀、啊，所以你刚才那个问题呢，是自己给自己
1: 挖坑。我们这个是中世纪的经验哲学。
0: 对，那所以是自己内耗，自己找，自己找事儿做，知道吗？那所以今天这一则新闻，当文慧在分享的时候，我到现在我还是有很多很多说难以说明的感受。那你呢？你愿不愿意呢？当然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命中有这样的一个人相信我们，可是我们愿不愿意做那一位相信我们孩子的人呢？哎，
1: 还有呢，今天呢我们得先欢迎一个朋友恩乐刚刚来。
0: 哦，恩乐是之前已经有出现
1: 了。好，那今天这个礼拜第一次。好，我们一起来读金句。
2: 月亮圆，月亮圆，月亮照在我的家。
3: 我的思念是圆的，八月中秋的月亮也是最亮最圆的。无论山多高，海多宽，天涯海角都能看见它。
2: 没有春夏秋冬的家，流传千年。
4: 献上今天节目团队与您共度中秋，祝家家幸福，月圆人团圆。

0: 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
1: 你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的作者传统认为啊，就是先知耶利米，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国家灭亡，同胞被屠杀，甚至被掳去异乡，他的心啊，真的像刀割一样的痛啊。
1: 对了，所以就写这个哀歌，就表达用诗歌的那个形式表达他那种的悲哀，国仇家恨。
0: 是的，那哀歌的前半段充满了极度的绝望，先知呢甚至觉得上帝呢好像变成了他们的仇敌，一直的攻击他们这个民族，也是他个人的仇敌攻击他。不过呢，到了第三章的中间，也就是呢我们这一周要背的经文32到33节，耶利米的心境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变了。
1: 我知道了，因为他想到啊，我可以去埃及逃过去。
0: 嗯，
1: 是不是这样？
0: 不是的，你不要自己那个随便的去解释先知的心情啊。那我们来看看先知说话的对象是当时正面临绝境、灵性跌到了谷底的以色列百姓，他的同胞。他的同胞们正经历神的管教，陷入了国破家亡的这样的一个苦境里。那么为什么耶利米先知要说这些话呢？因为呢，急祸是在最黑暗的时刻里，耶利米先知也希望把大家的目光呢，从悲惨的现实境况里，重新的拉回到上帝永不改变的慈爱上。那么，他有一个核心的提醒，就是呢，苦难虽然是真的，也是神公义的审判和管教，但这绝对不是神最终的目的。神的管教是因为他爱子民，他盼望子民能够因为这些审判、这些管教而真心悔改，进而呢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
1: 但是呢，对于我们凡人来说呢，会觉得挺复杂的这个问题，
0: 挺复杂。
1: 对啊，因为你想想，70年后才能归回，现在2026，我跟你说，现在2096年会发生某些事情，你能啊看得到吗？
0: 那为什么你之前不愿意去听先知的话悔改呢？所以神是公义的，不要老是想神是慈爱的，神是公义的，人要为他所做的付上代价。但是呢，我觉得神最妙的，或者是神的爱最能够显出宝贵的是，当我们在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的时候，神让我们看到这不是结局，这不是终点，我们是有盼望的，这才是耶利米哀歌一个真正的精神。好了，有一个问题让我们了解了哀歌的背景之后来思考的。
1: 对了，当你遭遇极大的挫折或者管教的时候，你的眼光是停留在眼前的痛苦，还是能像先知一样试着去寻找神那个隐藏的爱呢？
2: I miss you.
3: 好想你，
0: 莹莹，好久不见了，莹莹，
4: 莹莹，欢迎你，
0: 小宝贝，好久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啊！你相不相信我们有想念你？哎，
5: 相信，我也想你们
4: 了。
0: 哎呦，
4: 哎呦，好甜哦。那准备好今天的金句了吗，莹莹？
5: 准备好了。
4: 好，那你可以随时开始啊哈。
5: 启示录1:8，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0: 阿妹，
4: 阿妹，
0: 哇，莹莹好棒哦！莹莹知道这节经文的意思吗？你知道阿拉法是什么意思吗？
5: 这是首先的
4: 啊。知道了。
0: 哇，那你也一定知道这个峨眉夹是什么意思吗？
5: 幕后的。
0: 对，那这整节经文就说呢，我们的神主耶稣是首先的，是幕后的。那你想到主耶稣说他是首先，是幕后的，这个代表主耶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
5: 就是没有起头也没有结尾的神。
0: 哇，大家有没有听到我听过最棒的答案？
4: 对对对，
0: 来自于一位小
4: 朋友。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1: 你们要彼此带导，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2: 好，非常感恩，今天不用机关枪祷告了哈，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要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能够一起祷告，纪念我们的弟兄姊妹的需要。我们呢在礼拜一呢，我们知道特别多累积下来的祷告事项，我们都一一纪念。首先我们纪念真妹啊的孩子啊，现在呢可能跟他有这个房子的一些的问题，有这个把钥匙都偷走。我们知道这个孩子真的不省心，真的对于真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就请你帮助真妹，也帮助她的儿媳妇能够真的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头更加仰望你的信实。主要我们也为明明姊妹的祷告，知道呢她现在开始实习啊，请你带领她可以呢有智慧，可以认识这个新的工作，也知道怎么可以做好这个新的工作，请你帮助他跟同事也能够好好相处。我们也为小五的关节来祷告，因为他是很不舒服，他一直都是很多的不同的不舒服的情况，请你医治他，与他同在。我们看到他凌晨3点钟上来发信息，也代表他睡得不好，就请你与他同在。我们也纪念林弟兄去了新的环境，他就找地方买早饭，就代表他在新的环境里头也是需要适应，就请你与他同在，让他可以有一个新的环境，好好的这个舒服的开心的。也纪念这个幸福一号他的那个心情不太好除了他的电的事情的以外，他又为了儿子摔东西，就请你帮助他真的情绪呢可以平稳下来，可以呢讲道理跟孩子多沟通。也纪念静静啊，他昨天搬东西搬得太累了，就请你帮助他可以呢起床虽然迟了，但是今天还是要精神面对今天。纪念白熊，他放假好开心，但是好像去玩的时候又有风暴，到现在呢又有回程的时候也有风暴，就请你帮助他有好的休息面对这个台风呢，在日本的台风呢也是有这个平安可以降落我们也纪念呢这个丰德在开车，请你保守他的路程一路顺利，
3: 还有领悟也开车
2: 我们也纪念呢重新得力现在感到精疲力尽他觉得自己身体还没好，孩子又有身体问题，所以他心里头很难受，就请你与他同在，让他这个身体健康，心灵也健康。我们也为迎接黎明的曙光祷告，他这个癌症末期他真的现在就都失去这个求生的欲望，就请你安慰他的心，与他同走最后一段路程。也纪念陪我春夏秋冬他身体有点不舒服，请你去带领医治。也纪念齐安，感恩他的那个教会的王长老恢复的不错，请你继续医治他的身体。最后我们为小翔祷告纪念他确诊了慢性甲状腺炎请你帮助他这个吃药的过程里头呢还是身体要健康，请你保守。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3: 阿们。
4: 若要行上帝的道路，就要先让上帝掌管我们的心。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谢谢万峰老师，真的是把我们的家人放在心上啊，一个都没漏掉。哎，但如果漏掉了啊，请放心，万峰老师、木心老师都会再一次的收集起来。
2: 感谢神，
1: 也谢谢圈位子帮我们在第五空间的弟兄们组了一个弟兄团契
2: 啊、对，如果你想加入这个群呢，就找圈位子吧。好，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1: 我是文慧，
2: 姊妹不能来，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2: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3: 喜乐灵城，
2: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4: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开心啊，在每一天的我家门训当中，和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和成长。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我们进入到第十四天。相信透过每一天的学习讨论呢，小朋友已经和父母亲都开始渐渐的更加的关注教会生活了，因为在神的家中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是上帝的心意。从拣选我们的那一刻开始，神的心意就一直是在教会当中，让他所有的儿女都能够活在教会，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从小一起来学习有关于教会的真理，事工还有侍奉的意义都是非常必要的。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第十四天，我们的读经计划已经进入到诗篇第二篇、史诗记的第十四章、耶利米书的第三十章以及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今天呢，我们也要透过小故事还有经文的分享，去讨论一下当初的耶路撒冷会议里，当教会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谈一些什么话题？然后当教会里面的领袖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会对教会产生影响吗？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哦。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天际，住着三位风兄弟，他们各自拥有独特的性格和能力。大哥呢，叫做寒风，顾名思义，大哥就是一位严肃而冷酷的风，他非常喜欢让人们感受到他的威力，尤其是在冬天。他常常想，哼，让人们感到寒冷和孤独，这样他们就知道要多加防范，不敢掉以轻心，也不敢忽视我的存在。所以每一天他都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几次造访小村庄，带来刺骨的寒意。每当他到访的时候，人们就开始蜷缩在家中，互相指责谩骂。哦，我不是告诉过你要关门窗吗？你看看现在冷成什么样了。
5: 你怎么能怪我呢？我没有告诉过你要多加一些柴火吗？
6: 凭什么要我做，为什么你不做呢？
4: 寒风所到之处，人们变得愈发的苛刻，甚至平日里视为朋友的邻居也都开始各自找茬，村庄里充斥着批评的声音。寒风越大，大家的指责声、论断声、言语粗暴的冲突就越发的猛烈，整个村庄充满了冷漠与隔阂。大哥寒风觉得自己得逞了，得意地向二哥和小弟炫耀。二哥旋风是一位喜欢变幻莫测的风，他总是以变速的风席卷而过，带来各种各样的混乱与动荡，因为他觉得生活就是需要一些挑战和变数，这样才能够让人们真正意识到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当他造访这个村庄时，他看到了大哥寒风造成的局面，决定啊，再来添油加醋，添把火吧。 它猛烈地吹过村庄，让村民们心中非常的不安，也非常的不满。而这不安和不满越放越大，越演越烈，让整个村庄变得翻天覆地，心慌意乱。大家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旋风不断地搅扰着人们，村民们很焦虑，他们聚在一起却不是为了寻求安慰，而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安。他们开始抱怨八卦，讨论谁家的孩子最近成绩下降了，谁家的老公经常晚归呀，谁又在背后说了一些什么话呀。旋风让人们的话题如同他自己一样的不停地在变速和转动，这让村子里的八卦如瘟疫般的蔓延，似乎没有人能够幸免。就在二哥的煽动下，这个村庄的人更加浮躁不安了，根本无法静下来思考真正重要的事情。二哥想，嘿，没想到居然达到了这样的效果，这也不失是一种成功吧。只有小弟，他叫春风，看到大哥二哥的作为，他十分的不能苟同。于是他温柔地来到了村庄，他感受到大哥和二哥给村庄带来的破坏，无论是寒风和旋风，并没有让村庄的人有意识去做防范，或者是更加的懂得什么是最重要的。于是小弟春风就决定要尽自己的能力来修复这一切。春风从小就温暖而柔和，他吹过任何地方都会带来久违的安静和安慰。村民们渐渐感受到了温度，哎，这阵风不同于之前的两位兄长，它并不寒冷，也不引发混乱，它反而让人感到从外到里的舒展、放松和安全。清风轻轻抚过每一个人的脸庞，它的温暖使人们开始反思自己在过去这段时间的行为。那些曾经在寒风中互相指责、论断、谩骂的人，意识到自己由于恶劣的环境而抱怨冷酷的态度是不对的，他们渐渐感觉到羞愧。而那些在旋风当中陷入焦虑和八卦的人，也现在开始在春风的和解下，渐渐地寻求真正的交流和理解。村民们纷纷走出了自己关闭的房屋，开始彼此道歉，试图修复彼此的关系。刺耳的严厉的话渐渐少了，鼓励安慰的话渐渐多了，村庄里重新又开始充满了欢声笑语。亲爱的小朋友，如果真有这样的三位风兄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能不能一下子警觉起来，他们意味着什么呢？其实你知道，我们的言语啊，常常带给人要么就是如沐春风的感觉，要么就是寒风刺骨的感受。而在一个教会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就是言语上的伤害。当大家聚在一起，我们该说什么呢？该讨论什么样的话题呢？不是指责、抱怨、吐槽、谩骂、谎言或者是八卦，而是应当大家彼此造就、彼此安慰、彼此勉励，说造就人的好话，在爱心里说诚实话，并且述说耶和华在我们当中的神迹奇事，让他人能够透过我们的言语看到神奇妙的作为。这才是每一个教会生活应当充满的话语的力量。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爸爸妈妈，在我们的家， 在神的家中，我们都要注意我们口中的言语和心里的意念。我们会透过今天的经文看到，整个耶路撒冷会议里面所有的内容都是在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的事。即便在保罗和巴拿巴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他们也选择安静，即便是需要离开，但是都不继续在言语上面犯罪，做对教会更不好的深远的影响。只要是人聚集的地方，就一定有不同意见，就一定会有言语上的冲突。但只要我们把握住诀窍，就是让口中所出、心中所想，都为讨上帝喜悦，都为了让基督的身体达到合一。那这就会指导我们每一次说话之前，先想想看，这是不是讨神喜悦的呢？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珍儿期待在喜乐凌晨继续与你们全家人一同学习，一同成长。我们明天再会喽。

0: 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1: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0: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1: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0: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想要结婚吗。
0: 大家好，我是孟远。
1: 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啊，跟大家分享到，我们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尽管可能特质不同，但是我们双方在一起却满足了彼此的需要，那么这样的两个人也是很容易进入亲密关系的。我们今天比较跟大家聊一聊社会文化呀、父母啊，还有啊地理位置等等，都会对我们选择伴侣有影响。
0: 确实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婚姻它其实是一个在社会上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体，我会称之为不单单只是两个人的事情啊，一旦进入婚姻它也不只是两个家庭，甚至于是两个家族的事情啊，这样子的话婚姻就变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元素。
1: 对，一些社会上主流文化的观点对婚姻中的两方标准的认定，在很多情况下也会影响着我们选择我们的另一半。我们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在三四十年前，不管是城镇还是农村，他们在选择伴侣的时候其实就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是紧密相关的。如果在农村的话，那可能选择另一半的标准就是身体的强壮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身体的强壮能为家里带来源源不断的这个劳动的收入所得，同时身体的强壮也能为家里生养更多的孩子。那可能在城镇呢，一份工作可能就会影响的选择另一半的标准，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看重啊，有一个好的工作，有一个好的单位。那我们另外也可以再往前推几千年，比如说唐朝啊，选择妻子我们可能都听过以胖为美，那么又回到现代，那现在人可能都喜欢温柔甜美的女孩作为我们妻子，那这个时候性格的柔和，外形的清秀，可能就成为很多男孩子选择另一半的标准。这么多的例子大家体会到，我们选择另一半不知不觉会受当前社会主流文化影响的，特别是主流文化对男孩女孩标准的认定。
0: 确实，我曾经跟一个男孩子争论过这件事情哈，他就认定现在社会已经推翻了过往对男性跟女性的一些固有认知，完全是推翻了的，就是很多的社会文化已经在告诉我们，原来只有男生做的事情现在女生也可以做，原来女生的职业领域里边现在有很多男生，比如说男护士啊，那比如说救火队员里会有女救火队员，也会有女警察。我说是的，确实。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他的结论就是，其实对于婚姻也有很多很多因为社会文化的变迁导致的对婚姻的认知和看法。在一个婚姻当中，一男一女各自的职分分工都受到了非常大的挑战，几乎几千年的文化就被推翻了，应该说是后现代文化啊，已经有一个新的模式正在发生着，而且绝对影响着现在的年轻人的择偶方式。
1: 对，我们不知不觉的就会按照当前主流文化的标准去找寻我们另一半，比如说现在的男孩女孩都喜欢这种有独立个性的，不论是经济条件的这种独立性，还是情感依赖的这种独立性，但凡如果说他的经济基础也好，或者情感也好，都不是很独立的时候啊，那么他可能就会将这样的潜在的对象排除在自己的选择之外。所以说这种文化已经深入到了我们选择伴侣的方方面面。
0: 确实文化对我们的选择伴侣上面的影响啊，真的是非常深非常深的，有时候我们不自觉去下意识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受 周边的人，特别是我们父母给我们的建议啊，甚至于他们对我们婚姻的左右啊，这也产生了很多父母的相亲角啊。其实他们就是一个社会浓缩的一个代表，会影响年轻人在择偶上面，各种样子的选择的时候的一些，不管是从实际上的条件，还是说从世界观观念上面，对于未来的生活的设计上面，其实父母会给予很多建议，也有父母的期望。那父母的很多建议和期望呢，它背后其实是源于整个社会大群体给予婚姻的某些定义和某些影响。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在选择伴侣的时候啊，或多或少混合进去了当时的文化。
1: 对，特别是我们的父母们，无论是在婚姻中的这种经验看法，还是在社会上的这种经验看法，都比我们当前的这个年轻人要经验丰富很多。所以有的年轻人很尊重父母的意见，甚至比如说忙于自己的工作无暇去相亲的时候呢，他们真的就把找对象的标准推给父母了，说你们去看吧，你们帮我们选吧，将你们选来的那帮我们就在一起接触看看到底怎么样啊。其实父母对孩子选择伴侣的影响也是浓缩了社会文化的认知的。在国外呢有过这样的调查数据显示啊，就是当女方的父母反对这个女孩和男方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取消订婚或者是早早离婚，比双方父母都赞成的这桩婚姻的概率要高出一倍。我觉得这个调查的数据也是能够很好的说明出父母他所代表的这种社会文化的标准对我们年轻人的婚姻啊，真的是有影响的。
0: 包括刚才我们提及的这个社会文化的影响哈，为什么我们在说，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是自己爱了这个人就要结婚，可其实每一个人啊，在爱的背后，总有一些对婚姻的一些画像是来源于社会文化的影响和父母的期待。然后这些对于婚姻美好的画像啊，我们会觉得啊，我爱上这个人了，会下意识觉得这个人就符合了那些条件。
1: 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放弃自己原本很理性分析出来的那些择偶条件，对于婚姻就没有一些非常具象的分析，就是理性被丢到边上去了，但是又觉得自己是因为爱这个人，但实际上在爱的背后我们都会受到社会文化和父母的影响的。
1: 对，
0: 包括刚才我们提到他说的是女方哈，父母反对他和男方的关系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婚姻不太容易幸福，甚至于离婚率都会高出很多哈。同理，我觉得如果是男方很反对女方，只要有一方父母啊，其实是反对他们这个婚姻的，其实这个婚姻都少了很多的祝福，并且埋下了很多未来有可能会很痛苦，甚至造成离婚的概率。就是因为啊，我们以为我们爱对方就可以结婚，殊不知每个人心中啊，父母给我们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父母说的时候，我们会在心里埋下一些种子的。那如果没有双方父母的祝福，其实就已经埋下了一个很危险的种子。那未来的婚姻里面那么多年的路要走的时候，当中如果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些埋下的像地雷一样的雷点啊，都可能会爆发。所以真的要好好的仔细的思量进去的因素。
1: 对，我们之前几期节目跟大家也聊过，当我们选择另一半的时候，我们会有自己的恋爱清单。那么你在列恋爱清单的时候，实际上也要把社会文化和父母所影响的这些标准都要写到你这个清单里。如果没有考虑这些标准，那就意味着在进入亲密关系的时候，你们之间的这种价值观呢，包括这些标准是有碰撞的。这种碰撞，这种摩擦就会带来实实在在的两个人相处的矛盾。所以说门当户对，价值观相符，在亲密关系经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的一个重要性了。

0: 在寻找对象的时候哈，我们因为现在是在说，如果你单身的这个状态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段时光哈，因为你还可以好好的来分析思考，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罗列很多你自己的内在标准。我觉得在这一章当中，作者罗列的这三个问题还挺好的。这个思考题，我觉得是每个人都可以好好思考一下，然后在自己的愿望清单上面浓浓的写下来啊，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一些提醒。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哈，你在寻找等候的期间啊，会有一些特定标准，其中一个呢，就是你要问问自己，你的择偶标准是你自己的还是你父母的？在你要找的对象当中啊，你父母的期望是什么？如果你发现父母对你的影响，你可知道他们为何要你和这样的人相处呢？或许你重新需要考量一下他们的期望到底是哪些。
1: 我们在进入关系的时候是不能够草率的，真正的也知道自己的标准是什么，然后你也要知道，如果父母的标准跟我不一致，恰恰是需要我们冷静的时候。那第二个问题呢，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啊，就是说我们的择偶标准是不是是我们之前的那个标准？如果现在你已经，比如说到了40岁的时候，你会看重哪些标准呢？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选择另一半的时候，是不是按照脑海中的那个标准，还是说回归到现实这样的一个标准？有的时候我们的标准会变化的，如果我们不思考，可能你察觉不到自己的变化，可能在学生时代想找的那个对象，可能就是看起来清纯、甜美、很舒服的那种感觉。那么等你到了参加工作之后，你的标准还是这样的吗？是不是你的标准是希望这个人不仅是形象上能够接受，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在你们组建婚姻的时候给你提供一些助力的，比如说跟你一起供养家庭啊，一起来养育孩子啊，可能这个时候选择的人可能就不是原来的那个标准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不断的考虑的。
0: 是的，而且在这些思考过程中哈，真的要一次次考量。你现在就在此刻，你想要寻找的那一位呢？你为他所罗列的这些标准啊，这些思考呢，这些期望呢，为什么会有变化啊？因为你成熟了，可能你的视野不同了。那你想得越深刻呢，其实你在这个人还没出现之前呢，想得越清晰。次数越多，就烙印在你脑海当中哈。等将来有一天，你才能够好好的使用你整理好出来的这些资料，成为你的一个，自然而然会流露出来的一个思考和观察力、判断力啊，这些都在你早期能够自己在没有任何相亲对象或者是所爱的人出现之前，你自己下的功夫啊，这个其实是挺棒的一个培养自己思考力、观察力、分析力的时期。认真的来准备自己，是会很有益处的，对于未来。
1: 对，特别是对于现在，我们都知道，进入一段稳定的亲密关系和一段非常好的婚姻，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完全的这种相爱，也符合我们所说的这些标准，确实是一个奢侈品。那这个时候，我们提前预备好的这一些，就是为了将来我们有一段更稳定的、更好的婚姻。而不是说我没有任何的这种期望和标准，将来碰见合适的，好像符合我心里的一点标准啊，然后我就进入了。但是真正进入婚姻的时候，才发现哦，我自己不仅仅是有这个标准，我还有其他更具象的这些标准。但是这个人不具备，那可能就说明我们进入这个亲密关系还是比较草率的。
0: 其实特别叮嘱女孩子们哈，因为女孩子每一个都很宝贵，那不要让自己轻易的结束单身生活，不要发昏哈。我们做了这期的节目，就是做来做去，我就真的知道，其实择偶是需要智慧的。那这段单身的日子呢，其实就是自己可以好好长这个思考力、分析力的时候，那就珍惜。那最后一个问题呢，作者也提到说， 其实你还需要考量，因为你们如果在一起以后会有信仰生活，那你在教会的服事，你喜欢哪一方面的？那你又期待你未来的另外一半跟你在一起过教会生活的时候，会跟你有怎么样子的一种契合呢？你会希望他跟你一样吗？比如说你喜欢唱歌敬拜神，那他是不是也喜欢音乐，能跟你一起唱歌敬拜呢？如果你喜欢在教会教小孩子主日学，那么你的另外一半怎么看待教会当中这些儿童主日学的服事呢？你跟他能在这个方面有一些什么共通性呢？因为这些期望啊，都将决定你们未来如何能够一起参与教会的服事和生活。在我们未来的生活当中，教会生活是非常浓重的一个笔墨啊。那你对对方在这方面的期待也要提前想好。
1: 对，信仰对于我们属神儿女来说，是我们考虑另一半的一个最关键的要素。在当前的社会，把宗教啊，把信仰也当作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作为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知道，这个信仰是应该是我们选择伴侣，在我们内心中所存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准。那也就是说，我们圣经里面，男人、女人在婚姻中应有怎样的职分和角色，那么我们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这应该作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考量的因素。这个男孩符不符合圣经中一个男人、一个丈夫应有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而这个女孩又具不具备圣经中所教导的女人所应有的这样的恩赐等等。因为信仰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要得到神在婚姻里全辈的祝福，那我们选择的另一半也应该是跟我们一样在婚姻里面有着同样的圣经坚守标准的一个人。
0: 对，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也会对我们选择伴侣的时候有些影响需要考量进去的，比如说非常典型的就是地理位置。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如果要培养感情，那真的是需要时间啊，需要非常好的陪伴。那如果之间太远了，那就成为一个客观的一个限制。那你们彼此去探望对方的时候啊，都会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地理位置会造成两个人情感上面很多的负面的影响啊，所以这也是个考量。不过今天哈，我们说了挺多无论是从社会文化的层面、父母的期待的层面、信仰的层面，还有包括地理位置，其实这个不是小的影响，地理位置是蛮关键的一个影响力，就是都加入你的这个思考的这个清单里面哈。不过说了好几期哈，真的到最后我就会觉得，今天早上在录之前我还跟安好在吐槽，听完了所有这几期节目的人，我觉得如果是我，我会完全认为这个世上可能我就得独身了，不会出现这么一个能够满足我这么多要求的一个佳偶，上哪儿去寻呢？
1: 是，那么佳偶去哪儿寻，到底能不能寻到呢？我们未来的几期节目就要集中的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
0: 那我们在这一段还没有遇到佳偶之前的日子里面呢，其实就是把自己放在神的爱里面，让自己被神的爱先滋润，被神的智慧先充满，然后也靠着我们所分享的这些常识啊，这些知识呢，增加自己的各样的智慧，对自己的认识，对于父母的认识，甚至于可能听完今天这一期节目哈，都需要花点时间跟父母聊一聊，他们到底对你未来的配偶有什么看法，为什么这么看，因为有时候看自己看不清楚，需要借助旁人的眼光来分析分析自己啊。这段日子就是认识自己再多一点啊，那也靠着跟神的关系能够对于未来充满着盼望，这样就足够了。
1: 对，为了等到神赐给我们的良人，我们所有的付出等待都是值得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0: 解经大不同呢，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九节。经文说，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依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
1: 这段经文真的是惊心动魄啊，真的让我们看到了在神的百姓是一条出路，但是在敌军那里却成了一条死路，同是一模一样的道路。为百姓来说就是救恩，但是对于选择悖逆他、选择逼迫他百姓的人来说就是审判。这一段不是一个简单的神迹故事，它的的确确是在历史上出现过，并且成就了神的选民救赎故事的开启。我们看到了救恩是怎么发生的，看到了救恩是怎么成就的，看到了神的应许是怎么实现的。整个过程呢，真的是非常的顺畅。在我们现在来读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们觉得紧凑，不拖泥带水，然后没有加任何的好像添油加醋的描述，就是非常简单接地气的，甚至连一点文学的渲染都没有，只是平铺直叙的把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看见的。这里的整个篇章的主语不是摩西，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法老，而是上帝。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能力、神的救恩是在他自己的整个应许的过程当中全然的实现出来。虽然前面铺垫了那么多，从十灾开始之前的警告一次又一次，不断不断不断不断的，直到最后仿佛是吃大饼吃到最后一口饱了，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不是毫无征兆的，是从一开始神就对自己的百姓应许，神也对法老不停的警告的，所以其实对双方来说都是再公平不过的最后的结局。对于神的百姓来说，神的百姓终于见证了神果真是施神迹奇事救赎他们的神。对于埃及人来说，他们只是品尝到了他们一直不幸的一个恶果。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神创造的百姓是在他的救赎过程当中的完整的篇章的起点。对于埃及人来说呢，好像是个大结局，但是对于以色列人却是从海中经过之后他们就成了一个全新的百姓了，因为他们是站立在神的救恩的基础之上的，他们终于脱离了埃及的追兵和埃及的奴役的权势，他们全然的自由了。从他们信靠神从海中经过的那一刻，这件事情就成就了。同一条道路对百姓来说是救赎，对仇敌来说却是审判。我想今天我们同样针对基督给我们的救恩也是如此，对于信靠的人来说那就是救恩，对于不信的来说耶稣基督就成了那让人跌倒的大磐石，因为你过不去，除他之外别无拯救，你想绕过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为自己争取天堂的一席之位，对不起，没有。所以对于神的百姓来说，基督是唯一的救赎，对于不信靠的人来说那就是唯一的审判，因为你不信基督，你的罪就已经定了。所以今天无论是我们面对出埃及记的历史的事件，还是面对我们今天对于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解决的救恩的问题，今天我们要不要相信神怎么说 就会怎么成就呢？尤其是最近我们知道天灾人祸太多了，我们真的也是心碎啊，看到网上尼泊尔的泥石流，这么多人丧失在瞬间的冲击之下，我们知道我们不一定有明天，甚至不一定有下一秒钟。当我们急切的期望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眼前说救救我，因为我目前要丧命了。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必会丧命的，每个人都要面对我们人生的最后的终结。你不能说现在危险没有临到我就还有机会可以思考，没错，你的机会就是当下，就是这一刻。你在听馒头对话的时候，你要不要信靠圣经里面所说的这是唯一的一条出路？因为我们目前就站在红海边，前有红海，后有追兵，若我们相信，我们就能够走干地过去，就能够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成为神所救赎出来的他的百姓。就像我们经历了耶稣这个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终于可以与神连接一样。但是今天若我们站在红海边，我们仍然拒绝，那我们的最后的结局就和埃及的军兵是一样的，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神迹，他们仍然选择不信，那么这条道路就会成为我们的死路。
0: 大家知道摩西五经是由摩西来写的哈，当然这是我们的传统的认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摩西特别详细的记录了百姓怎么怎么样走，埃及的人是怎么怎么样跟，在这个过程当中耶和华是怎样的使他们一步一步的跟随进入到红海，然后又一步一步的使他们混乱车轮掉了，然后这些人开始想往回跑了，对不起，海水完全的又合并了，以至于他们全部被淹没。摩西特别详细的，刚才郑儿姐说的没有文学的渲染，但是呢就是笔触如此深刻而详尽的记述了整个这个过程。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而言，再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反而是我们的一个信心的基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详细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摩西所说的神在掌控着全局，而摩西所信靠的神在这一刻成为了以色列人的避难所以及埃及人的审判官。同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看到了摩西一个特别正确的态度，他在写下记述这一段的时候，摩西始终是耶和华使他们，耶和华叫他们，耶和华看了他们一眼，耶和华。摩西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好的榜样，就是归荣耀给神。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摩西两次举杖使这个红海分开，红海关闭，好像看似是摩西举杖所带来的一个结果，但摩西深知这不是他的功劳，这不是他的能力，这是归荣耀给耶和华的。所以在整个的这一段的记述当中，对于我们今天而言的基督徒是有太多可思考可效法的地方。那郑儿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常常说哈，红海被分开，百姓过红海，似乎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圣经记载。那这个对于今天的我们是怎样的一个启示，或者说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我们该如何透过这个神迹来激励我们自己呢？
1: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太好太棒了，因为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许许多多事的时候，我们都仿佛是在海中行走的那种感受。虽然海水立起成壁，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种压迫，是一种绝境，是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没有退路的，只能往前的，必须依靠的，必须前进的紧迫感。其实对于信徒来说，包括珍儿自己也深深的感受到，就是真的没有退路。
0: 其实站到那个边上挺害怕的，你想一想，就是那个水在你的左右成为了一个墙，那万一它塌下来了
1: 就是因为你每一步都必须踏在信心的道路上。而这个走红海的过程，其实从神学的角度来讲，对于我们神的百姓来说是尤其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下一分钟海水会不会合起来，会不会有可能神没有看到我，把我跟埃及人一起淹起来了。每一分钟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信心的挑战，而这个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跟所有的人都同时在红海当中行走，埃及人只是行在我们的背后，我们和他们行在同一片海中，同一条道路上面。然而对于神的百姓来说，这条道路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行的时候是一条生路，但是我们会看到在神还没有让海水合起来的时候，神已经向埃及人显现了， 他们已经乱了。仔细看第24节，耶和华神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换句话来说，他已经先告诉他们有很多的 sign， 这一刻你们可以选择不要向百姓逃跑，你跟着他们一起归向耶和华吧。你可不可以说我要信靠耶和华，我追上你，我现在不再做追兵了。这个时候他们仍然是有选择的，他们立刻混乱了，而这个混乱就导致他们在迷失当中仍然选择逃跑，不是向自己的罪逃跑，而是继续的向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其实以色列人是手无寸铁的，他们没有要伤害他们，但是这一刻埃及人仍然把以色列人视为他们的仇敌，他们要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我在想，其实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带给世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就是我们吸引人归向神，但是世人也有可能把我们视为仇敌，也有可能来亲近我们，说我能跟你同行吗？所以这一刻选择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在海水合起来之前，神已经向普世的人显现了，他不单单向百姓显现，也向埃及人显现，每一个人都有可以选择的机会。我们要选择死亡还是选择生命呢？这是从旧约到新约一贯的一个呼吁，我把生死祸福向你阐明，你可以选择生，也可以选择死，千万千万要做正确的选择。所以其实我想，我们今天借由馒头的对话，不单单对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说话，我们其实也对很多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做你个人救主的人。因为其实可能你听了很多，也有可能你一家人把馒头的对话，把我们很多福音节目向你分享，也告诉你很多圣经的一些原则启示，但是说实在的，最终的选择仍然是你需要为你自己个人的生命去做出一个不左顾右盼的徘徊和蹉跎。你要知道，其实下一分钟我们真的不知道海水会不会合起来，你还有没有明天，计划不如变化快，我们都知道生命的脆弱，因此我们真的是迫切的求主让泥石流还有红海没有到来之前，我们可以做出一个生命的抉择来。
0: 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会有红海，但是若我们相信我们的主可以让红海分开，让我们走干地平平安安的过去，那我相信在我们未来的每一步当中都会有神迹伴随着我们。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啊，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您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来分享小玉、小翠和小妮他们这个故事的大结局，也就是关于贵重和器皿这个话题呢，真儿希望透过我们过去这十天的喜乐灵城的信息，能够帮助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会重新来审视，到底在我们生命当中什么才是贵重的，什么才是卑贱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求助你擦亮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可以分辨究竟什么样的行为是恶的、卑贱的，又什么样的行为才是讨您自己喜悦的。帮助我们活在全新的一个价值观当中，做出讨您喜悦的决定。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小妮似乎想通了什么，她对着小翠说，你觉得小玉现在是不是很开心？我了解他，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被主人使用，完成最重要的使命。他承载的香膏居然是为主耶稣安葬的事用的，这比他结婚的时候要用可是贵重的多了，你觉得呢？小翠也点点头，是的，想想看，我们的主人他认识耶稣以后，什么财产、财富、金钱都好像没有意义，不重要了。他一心只想着比世界都更宝贵的主耶稣，要讨他的喜悦。我想啊，小玉的主人还有小玉一定也是认识主耶稣之后，心甘乐意做出了这个牺牲的决定，他一定期待自己能够成就这件美事呢。说到这里，两个朋友都沉默了，他们似乎忽然之间明白了以前小玉说的关于什么才是真正贵重的价值。作为一个器皿，如果不被使用，才是真正的毫无价值。正当他们各自安静思考的时候，主人和仆人一起走了过来，同样也是若有所思。大概白天听到的打碎玉瓶、倾倒香膏、浇奠耶稣的事，同样给他们也造成了极深的震动和影响。主人拿起小妮这个独特的陶器，因为以前他从店主手中把它抢来的时候，并没有真正仔细端详过它。今天手中的陶罐看起来特别精美，仆人在一旁询问道，主人呢？你是不是还在想着那个女孩打碎玉瓶的事儿啊？主人点点头回答说，是啊，我在想，如果换了我，我能不能做出像那个女子一样的举动？我是否舍得精美的玉瓶、昂贵的香膏？亦或者是说，与主相比，玉瓶也好，香膏也好，都不足以相提并论呢？哎呀，换句话说，今天的我这个不值几个钱的瓦器， 如果有极大的宝贝放在里面，那么它就是最有价值的。我以前的整个人生都建造在世俗的金钱和价值观上，现在我好像完全被我的救主耶稣颠覆了。我觉得自己就好像这个小小的陶器瓦器一样，本来就是一滩烂泥，根本糊不上墙。但因为耶稣的不嫌弃，我有了他所说的永远的生命，我就不再只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器皿了，而是里面装满了最宝贵的、最贵重的宝贝。当我打碎的时候，它就会发出莫大的能力来，完全被主使用。听到这里，小尼感觉自己浑身的血液都沸腾了，他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和幸福。他顿时明白小玉被打碎时的感受了，那是一种完成梦想与使命的极度快乐。是啊，一个器皿的一生，还有什么比被主人委以如此重任而更崇高的满足了呢？虽然想念已经破碎的小玉，但小翠和小尼不再觉得可惜，而是也开始比任何时候更渴望能够成为被主耶稣使用的器皿，哪怕必须被打碎，也在所不惜。今天这一系列关于贵贱的小故事就讲完了。其实是真儿结合了圣经当中撒该的经历，一位女子打碎玉瓶用香膏浇奠耶稣的事件，以及耶稣和保罗分别讲述关于贵重和卑贱器皿以及宝贝放在瓦器里的许多的讲论和比喻，来创作出来的一系列的小故事。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故事的发展过程，让大朋友和小朋友可以从小来了解天国的价值观，认识自己贵重的身份，选择做贵重的器皿，正确的决定，过一个圣洁蒙爱的人生。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显示了恶人与义人的区别，而最大的区别不是单单外在的行为，而是远离神的心意，依旧选择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走错路，说谎话，偏行己路。这些就是生命当中需要时时刻刻弃绝的卑贱之事。虽然我们与世人一样都是罪人，都需要天天与我们的罪性搏斗，但因为有耶稣宝血的遮盖，有圣灵的光照和提醒，更有永生的宝贝福音的大能藏在我们里面，只要我们愿意被主破碎，就能够让新的生命焕发出莫大的能力来。我们虽是卑贱的，却因为有主在我们里面而成为贵重的器皿。今天，亲爱的您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耶稣使用吗？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特别求您来洁净我的心，让我远离恶事，远离卑贱，再一次立志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58篇，然后讨论第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行为是恶的，是卑贱的？第二，怎么样看待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愿神帮助我们全家人有一个美好的灵修时光，也能够使我们透过这最近这系列的故事，能够清楚地做一个决定，从现在开始，我要立志做那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为您邀请到真爱住我家的是一位被神重用的仆人，也是在过往真儿的生命当中，在真儿对神学、对牧养、对整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的经历当中，产生了一些非常美好、非常大的影响力的一位神的仆人。真儿自己呢，也是他的粉丝。他呢，不是一个用口头的话语来传讲神的话的，当然他自己本身也是神的话语的传讲者，但更重要的是他有特别的一些恩赐被神使用，以他的绘画作品一针见血的，但又同时带着福音温度的这些作品，将信仰讲得既真实又好懂，不仅仅带给我们扎心的提醒安慰，还有那属灵的幽默感，同时呢，我们又在生命当中不断地被他作品所挑战。我们再次的欢迎蔡颂辉牧师来到真爱住我家做客。蔡牧师平安。
1: 真儿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哇哦，今天真的是蓬荜生辉啊，有蔡牧师在我们当中，我的这个梦想成真啊。我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就非常的喜爱每一次蔡牧师的一个绘画作品出来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太经典了，这个是对神学有深刻的认知，同时又能够在人性，在一个我们对神所设计的、神所赋予我们的恩赐上面又这么的完美的一个诠释，深刻的神学啊，每一次我都觉得哇，太精辟太精辟了。所以今天呢，
1: 谢谢
0: 蔡牧师来到我们真爱住我家呢，其实我们是要独家专访蔡牧师个人的生命见证，他的信仰旅程啊、恋爱经历啊，所以大家这一周的真爱住我家一定要搬好小凳子啊，千万不容错过，非常的精彩。请蔡牧师先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打招呼，然后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家庭背景，还有目前的生活侍奉的现况。
1: 好，大家好，我姓蔡，我叫颂辉，我是马来西亚人，我的老家在东马，我生长在一个天主教的家庭，从小有跟父亲母亲去教会，但是对信仰不清不楚，一直到我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考试啊、学业啊，还有青少年的感情问题啊等等啊，就心情有点低落啊。当时就有一个好朋友把我带到一个基督教的教会的团契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比较认真的来思考到底这个信仰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后来我17岁真正信了主，后来就去念艺术学院，好，我念的是 graphic design、
0: 怪不得、
1: 对，那一段时间我蒙神呼召要放下我的自己的梦想去做宣教，所以我23岁后来就回应了上帝的呼召，我23岁就踏进全职服事，一直在宣教的领域里面服事，一直到现在。
0: 是，
1: 所以过去这20多年，我在柬埔寨，在新加坡念神学，那后来去了韩国宣教，后来又去了台湾进修，然后又回到柬埔寨。我2017年开始就来了德国，我现在在德国做学生福音的工作。我有个太太，我太太名叫竹林。然后我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已经18岁了，女儿4岁。
0: 哇，好美啊！其实我想蔡牧师的这个孩子的年龄一报，哎，跟真儿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蔡牧师在服事的这个道路上面呢，的的确确是如同他的漫画一样的精彩纷呈哈。他刚刚只是非常简短的，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他过往除了做宣教士，在神学方面的这个造诣，在漫画上面的分享福音，他其实一直是服侍于世界各地的教会的。 除了以他的漫画来服侍之外，也有他在各地的一个巡回的步道的方式，以作画的方式，以他自己的文学作品，还有当然很重要的就是他自己的生命。那珍儿也知道，其实蔡牧师还有著作了好几本的书，我很喜欢你的这几本书的那个字都是很幽默的，什么给零零把把脉啊，给人生引引路啊，给侍奉充充电啊，
1: 是的，是的，
0: 特别的特别的棒，就是属于一个非典传道人，非典型的传道
1: 非典。
0: 人。非典传道人太美了。那我不知道，就是您的信仰历程和恋爱婚姻是不是也是非典型的呢？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具体分享一下，您在整个过程当中，包括您的蒙召的经历，跟您的，刚刚你讲，从天主教的家庭出来，这就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起点。
1: 嗯，
0: 你必须要从一个就是表面的宗教活动变成真实的福音落地的信仰。哇，这个过程是一个翻天覆地的过程。然后怎么就带到你的个人的这个恋爱婚姻？你又谈到了你是青少年青春期的恋爱的烦恼，所以能不能把这个过程更详尽的跟我们开展一下？
1: 好的，好的。刚才提到了我在一个天主教的家庭出生长大哈，但是去教会对我来说好像就是每个礼拜该做的事情，但是这位神到底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我从来就没有认真的想。那后来上帝安排了一些人在我身边，给我带来一些影响吧，其中一个是我的好朋友。那这个人很特别，我在小学6年级的时候认识他，是透过我另外一个好朋友介绍，是他的亲戚，我就认识了这个人。那认识他之后的第二天，他就带我去偷东西。
0: 哎呀，损友！
1: 我本来是一个乖乖的小孩哈，那他做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哎，这个人应该不是什么好人啊，所以我就不太想靠近他。所以后来没保持联系，但是后来隔了一年，因为小学六年级我就升到初中了嘛。他本来小学我们不在同一个学校，但上了初中我们就一起了，结果还跟他同班。那给我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他跟一年前我所认识的那个调皮的小孩不一样，给我感觉很不一样。当然，调皮还是调皮，但是他不会去干这些坏事了。然后，他很认真的对待他的学业，然后又对长辈啊等等也都蛮有礼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改变了他，就让我很好奇。所以后来跟他多聊之后，才发现他认识耶稣了，所以是耶稣给他带来的改变。所以这个给我第一个蛮深刻的印象。那后来，未来几年呢？初中的那几年，我们经常坐在一起，他就很喜欢跟我聊信仰的东西。那他就常常会问起啊，天主教怎么样怎么样啊？那我就发现很多东西他问起的我都答不了，因为我对我自己到底信什么我都不知道啊。所以受到他这样的刺激啊，让我就开始愿意认真一点的去看待我的信仰。
0: 是。
1: 那后来就刚才讲的，初中第3年的时候，就因为感情，因为学业的问题啊，那当然那个时候的感情就是那种，就是
0: puppy love。
1: 单恋吧，单恋吧，啊，对，也不是真的什么谈恋爱哈，啊，就会有喜欢的人啊，然后就心情受影响啊这种啊。那后来就在那种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他就带我去参加一个青少年团契，那一去呢，我就很喜欢啊，因为那个团契的氛围非常好，我到那边就大家都很欢迎你，很关心你，然后那天也玩得非常非常开心，所以后来我就决定继续的去参加。那后来大概过了1年左右吧，在那一年的当中，因为我每个星期去参加就有查经啊等等这些活动，让我更多的认识到底基督信仰在信什么。 所以后来过了一年，我参加一个福音营，我就在那个福音营里面就决志信主。那后来就开始更多的参与教会的不同的活动，包括诗班啊等等。
0: 是。
1: 后来高中毕业之后，我就去了艺术学院，我去念 graphic design。在那一段期间，我认识了我太太，我们是同一个教会的，但我们在同一个学校读书，但是我们是不同的科系啊，她是学服装的，但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服侍。那我太太的家庭是基督化的家庭，而且她的家人当中有好几位牧师传道，
0: 是。
1: 所以她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姐妹哈，从一个非常爱主的家庭出来的，那我们有很多的机会配搭服侍了。我当时当小组长，那他就当副组长，这样，所以有很多的机会交流啊，近水楼台先。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那个教会是一个很小的教会，大概20多人，所以我有很多服侍的机会。
0: 是。
1: 当时我们的传道人也不是全职的传道人，他是一个神学生，在那边实习。所以他就把很多的服事就分给我们去承担。当时我所负责的就是做宣教的工作，自己也不太懂，但是就学习吧。主要做的工作就是平时有时候组织弟兄姐妹出去做个人布道啊，然后到学校假期的时候就组织一些短宣队到乡下去做一些服务啊，还有就是我要收集不同的代祷事项，在祷告会的时候就提出来，为着世界某个国家祷告、某个族群祷告、某个宗教信仰的人祷告等等。那在整个服事的过程当中，那个宣教的心就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所以后来我艺术学院毕业之后，在社会上工作不到一年，我就跟我当时的女朋友啊，那个时候还没结婚，我们一起寻求，然后我们就决定放下我们的工作去宣教。那个时候我们23岁，就放下了我们的工作，就一起去宣教了。这
0: 哇，这个整个过程我觉得好精彩啊！就是从好像在人看起来简简单单的，就是神主动的呼召带领，从信主到结婚到蒙召到奉献的整个过程，好像一气呵成。但实际上呢，我们回头看，其实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多神特别的拣选、特别的作为，包括
1: 是的。
0: 就是您跟师母二位认识的过程，他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化家庭的成长的，然后呢，他的信心、他的属灵的生命的厚度，还有包括他在对神的认识，其实我相信对您后来的这个整个服事也是有相当大的一个支持和陪伴。那包括就是你认识的这个。从我们的文化里面看，是一个小小的狐朋狗友的这样的一个人，经过他的这个生命的转变，居然把你引到了基督的面前。哇，这整个过程我觉得好精彩，可以把它拍成一个电影。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是这一周蔡牧师会与真儿一起在《真爱住我家》与亲爱的听众朋友相爱相守，我们要走进蔡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当中，去近距离观看神是如何透过他仆人的愿意之心，大大的使用蔡颂辉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来牧养众教会的。好，真爱住我家，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喽，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正儿。正儿在耶稣基督里面问我亲爱的家人安。今天我们继续以西结书的研读，探讨信徒的日常。我们今天要谈一个话题，生命和死亡的话题。虽然我们在真爱住我家谈过很多次，不过今天的经文呢，又再次提醒我们有不同的死法，面对死亡的时候不同的态度，还有生命、死亡、使命，他们的关联又是什么。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默想以西结书18章的32节，非常短的一段经文，但是呢，却强有力地对我们进行了当头棒喝。以西结书18章32节，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什么叫做死人之死啊？如果我们走一趟闹市，进一次监狱，访一访医院，看一看世界，在任何一个不认识神的环境当中，我们都不难闻到虚假的活着和真实的死亡的气息。我们会看到庸庸碌碌、匆匆忙忙、熙熙攘攘的人群直奔死地，并且在此之前从来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在其间到底是同流还是掉头，或者我们用力的拉人回转，免得对方经历死人之死呢？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态度活着呢？这段经文的重点绝对不是死亡本身，它是为了向我们显明神对生命的心意。神不是以人的灭亡为乐的，他希望我们活着，希望我们在永恒里面与他相亲，与他相近，以他为乐，所以他才竭尽全力呼召人悔改回转得生命，甚至不惜舍了自己的爱子为你为我。所以神真正想要给人的不是死亡，是生命。他真正想要给人的不是审判罪的责罚，而是回头而存活。他指出罪，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带回到圣洁的光中。他指出罪，不是为了让我们绝望和陷入罪的责罚里。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曾经被医生诊断过患有绝症。我听过一些在罹患癌症的弟兄姐妹的见证当中，他们听到的时候通常都有一种死亡的审判的感受。哦，你还有多少年可以活？你还有多少机会可以和你的家人朋友共同的建造关系？但神从来不是为了给我们下最后的判决书，他是赐平安的意念，为了叫我们末后有指望。但是关键问题是，我们回应他生命的呼召吗？我们是否忙着活在他的里面，还是继续的在地上以死人的状态去消耗生命呢？其实每一次直面死亡的威胁时，人的第一个反应都是我要活着，我要活下去，我要生，因为生命才是人受造的目的。 不是死亡，死是罪的毒钩，是罪的工价。但是当耶稣基督的福音解决了罪的这个问题时，他就胜过死亡了。可是我们为何偏偏不愿意接受福音呢？不愿意选边站，站在神的这一边呢？去经历那胜过死亡权势的自由和释放呢？就是因为我们眼中的死还只不过是现今的第一次的死，身体停止了呼吸，大脑死亡的这个死。不，只有当地上肉身的这个死对我们直接造成威胁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一个更深的真理，就是我们怕这个地上短暂的死亡，因为我们真正怕的是这个死亡背后的一个永死或者是永生的选择。人若离开神，我们就会走向永死，那种虚无，那种永远与神隔绝的恐惧，那个才是人怕死的原因。因为我们害怕跨过死亡之后还有点什么，我们真的不知道。当然，当我们谈死人还能再死，这绝对不是一个绕口令。现在的死是暂时的，这还不算可怕，最可怕的就是死人之死，那是无可逆转的绝望，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们每个人曾经都是一个死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如今却在基督的救恩当中活过来了。正而每每想到就觉得，哇，哪怕是失去全世界都不能够丧失这个啊，因为就像保罗所说的，我唯以得着基督耶稣为至宝，因为世间万物一切在这样的生死面前，那都是粪土啊。有谁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还想着我的银行存款，我的股票，我的宝马车，或者我那追求的心心愿愿想要得到的爱情呢？不，那一刻你只想脱离死亡的阴影和权势，你只想活下去。而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只有福音将我们永永远远与主同活的这个事实和盼望放在了我们现今的生命的字典里，因为我们的名字已经记录在生命册上了，我们再也不是会拥有死人之死的人了。我们现今即便是医生会告诉我们说你只能活三个月了，或者我们不小心遭遇一个车祸面临死亡的冲击之时，我们也不再害怕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地上死人之死与我无关了，我只不过是会透过地上的死亡一下子就进入永生之门而已，仅此而已。正儿曾经写过一门功课，其中一部分的内容呢，就是要求我们每一位同学写一篇墓志铭，写下我们想如何被后人在安息礼拜上面评价。哇，这功课真的直击人内心最深的渴望。在所有的虚浮淘尽之后，我们最渴望活着的人评价我们是谁呢？正儿就期待像我父亲的安息礼拜上，我的哥哥在他的墓碑上面刻下神的仆人这四个字。正儿也期待在我身后教会弟兄姐妹，还有我的儿女，我儿女的儿女，能够称我为神的使女，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或许他们还有一些别的标签，比如说良师益友，比如说好母亲、好妻子，但这所有的一切都远远不及我的主耶稣看到我的时候亲口对我说，这是我忠心良善的仆人。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评价都无足轻重。那么，再反过来看这些评价， 我是否在活着的时候真的心无旁骛、竭心尽力地致力于这个目标呢？还是说我三心二意地活在死人之地，时不时以死人之法过着我的永生呢？或许一个不小心，我们就没有机会活着谱写美丽的墓志铭了，这该是多么让人可惜的一个遗憾呢、啊、求主让我们不要拥有死人之死，而是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态度来活在当下，让我们的每一天都能够竭心尽力地去爱主爱人。亲爱的父啊，感谢赞美你救赎我脱离了死人之死，让我有机会向你活着。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查考福音书的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路加福音十二章，要防备并且要有所预备。这是人子救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警戒跟教导。这段经文的13节到34节是教导如何看待钱财跟生活的问题。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这段经文其中的22节到34节。我们一同来看路加福音12章22节到34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他，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路加福音十二章第22节到34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姐妹，首先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第22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上帝要让百姓知道，我们常常所忧虑的是我们生存所需要的，而神既然创造我们，他也必顾念我们身体的需要，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它。23节，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我们往往是将衣食看为我们生存首要的，以致一不小心把自己生存在地上的意义所忽略了。24节，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他，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在这里，耶稣不是告诉我们不必工作来维持生计，不是如此，而是如果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这也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第十节所说的。在这里主的意思乃是说，我们的生存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必须要信靠神，而不可只凭自己力量来保全生存，因为我们比飞鸟贵重的多，飞鸟也是神所看重的，它们可以生存，更何况是我们呢？25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我们的寿数 是神所定规的，人的忧虑并不能改变神的计划与安排。我们的忧虑既然是无济于事的，何必再枉费心思呢？26节，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呢？有办法的事是用不着挂虑的，没有办法的事虽然挂虑也没有用。所以全世界最无用的往往可能就是一直挂虑，一直担心，一直挂虑。神要我们在他的里面信任他而一无挂虑。27节，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所罗门王在位的时候，是以色列历史上国力最富强、疆土最广阔、享受最奢华的时期。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不劳苦不纺线，但是所罗门王这么奢华的时期，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28节，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野地的草丢在炉里，我们要了解中东一带地方的人通常是用草来烧热土窑的。野地里的草没有什么用处，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所以就着人在神面前的用处来说，神必定会眷顾我们。

29节，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不要不安，不要那么的忧虑，而是在神的里面，我们知道父神必定会预备。当然我们必须尽生活的责任，但是不要为生活忧虑。30节，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外邦人的意思就是不认识真神、不信主的世人。那信徒呢？信徒所求的应当是跟一般外邦人所求的是不一样的。31节，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你们只要去求的是上帝的国。这里的求不是祷告的祈求，而是生活上的追求。我们要以追求神国的态度来过日子、过生活，也就是在生活当中让神在你我身上掌权。神国子民只要追求神的国，所得着的不只是神的国，连带也得享生活上的必需品。32节，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小群就是真实的信徒，在世人当中只占少数，请不要害怕，因为神乐意把这一切美好赏赐给信徒。33节，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要去周济穷人。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向神支取，而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去更多的给予。地上的财宝有一个特色，就是会被偷走，会朽坏，会蛀坏，所以不值得我们为它花费太多心血、精力、时间，更不能全心的仰赖这地上的财宝。34节，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所以最能吸住人心就是钱财，因此我们要被提醒，我们的心不要被钱财吸引，而是我们心中应当有神的宝座，不可让金钱在你我心中代替了上帝的地位。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路加福音12章22节到34节，一再的被提醒不要忧虑，因为上帝知道人好容易被事情困住，为健康、为家庭、为工作、为经济担心不已。所以耶稣用飞鸟跟百合花做比喻，告诉我们连花草跟飞鸟天父都细心照顾，更何况我们是他所爱的儿女呢？所以忧虑不能够改变明天，但是信靠却能够改变今天。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并且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但愿你我知道天父是看顾我们的神。但愿你我弟兄姐妹传道同工能够少一点忧虑，多一点信靠，少一点害怕，多一点交托，因为天父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让我们的生命更深连结于上帝，也更多的经历上帝丰盛的供应。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和睦的群体见证，彼得前书三章八到十二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怜悯和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正是为此蒙召的，好使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凡要爱惜生命、享受好日子的人，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弃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求。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他的耳听他们的祈祷，但主向行恶的人变脸。
1: 三章八节以总而言之做开始，把接下来的内容成为上文基督徒顺服行为的总结。在这里，彼得把焦点转向教导基督徒群体需要如何相处。在第八节，他用了五个形容词来形容信徒彼此之间的理想关系。第一是同心，可以指同心合意、和谐共处。第二是彼此体恤，指向一种有同情心的相处。正如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所说，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第三是相爱如弟兄，是指信徒之间彼此相爱。第四是心存怜悯，这是良善的一种表现。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指出，存怜悯的心的人能够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最后是谦卑，意味着看他人比自己更重要，并且不让自己自大骄傲。当基督徒群体不断操练以上的美德，就能建立一个合一的群体。从负面来看，彼得要基督徒在群体中避免的行为是，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反而要为那些用恶和辱骂对待我们的人祝福。这似乎是在回应上文对公民、仆人和妻子、丈夫的教导。彼得强调了在冲突中积极表达基督之爱的方式，就是以祝福来回应恶。再一次，彼得称这是基督徒蒙召的理由。基督徒由二章二十一节被召，学习主的受苦，到这里三章九节被召，是为了向苦待我们的人祝福。在这个过程中，忍受不义待遇的基督徒，最终也必从神那里承受福气。我们由未与我们不和的人祝福，到可得神赐福，这成了我们实践爱的动力，而当中更包括去爱我们认定的主内仇敌。彼得前书三章十至十二节引用了七世诗译本的诗篇三十四篇十二至十六节，诗人以智慧指出，那些渴望生命的人会避免任何伤害他人的言语和行为。这里的引用是要鼓励信徒，只要祝福，不要报复，同时也暗示了诗篇中提到奖赏和审判这两个层面。神愿意我们为行善而受苦，因为这总比因作恶而受苦强。这让我们想起主耶稣的八福教导。马太福音五章九节说，缔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面对不公平的对待，基督徒的反应与世俗的价值观截然不同。人面对不公的自然反应，往往不是绝望无助，就是要反扑报复，以恶报恶。然而，当信徒继续行善，甚至为压迫者祈祷时，他们的盼望就更能显明出来，情况就如同光照在黑暗中，格外引人注目。而且，这在基督里的善行，终能打破群体中暴力的恶性循环。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在教会生活中，我可以多做些什么，好建立一个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怜悯和谦卑的心的基督徒群体。在人际相处中，为了基督而实践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这对你来说困难吗？ 请祷告求主帮助你，想想有哪些关系正需要你以祝福来回应。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荐道神学院推出，作者简国基，播音叶金、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收听的你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在教会，我们不时会听到弟兄姐妹分享见证。说到见证，是个人亲身经历的见证，或者是经由别人的转述，加油添醋，或者是自以为是的神迹奇事。您觉得哪种的见证是最有力、最令人信服？今天我们要继续跟着张德仁牧师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彼得意识到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毕推尼寄居的教会受到了假教师和假先知的影响，他们否定耶稣超自然的神迹。彼得以他亲身的经历见证自己与耶稣互动相遇的经过。以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跟着张德仁牧师一起查考彼得后书一章19-21节。
2: 我们上一回呢，看到了彼得后书的一章16-18节，这一段呢提到了耶稣同彼得、雅各、约翰那段登山变相的很特殊的一个经历啊。那彼得特别提到这段往事，说到这段往事呢，是彼得他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他是第一手的见证人，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上一回也跟诸位说过，很有可能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毕推尼这一块，有一些假教师，他们否定了在基督信仰当中超自然的部分，他们否定那些超自然的部分。在今天，其实神依旧在这个世界当中工作，超自然的作为不是每一天都发生，但是神的介入、神迹、奇事在今天没有停止啊。所以彼得针对假教师否定在基督信仰当中超自然的部分，他就引了在耶稣生平里头，他选了一件事，这件事他认为是最超自然的一件事，而且他所引述的这段内容，他说他不是随从一些捏造出来的无稽传说，不是服从那一些精心编造的无稽传说，是彼得、是使徒亲眼看到的，是彼得、是使徒所亲耳听到的，是亲身的见证。因此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关于这些超自然的作为、亲身的经历啊，如果不是我们亲身经历，我们是二手的，我们在转述上面是一五一十，还是加油添醋？有一些神迹奇事呢，有一些讲员，他们还需要这个人他在得到医治之后，之前医生的诊断，得到医治之后 医生的证明，让那个神迹奇事、上帝的作为，能够成为在见证上面是有分量的。彼得不是好像去把无稽的传说，我听到谁如何又如何，我好像的耳闻，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不是，他亲眼看到，他亲耳听到。1章19节到21节，他也提到，旧约的先知也证实真道。很可能这个预言的真道是关于耶稣来临的真理。关于旧约的先知讲到耶稣的再来，你会看到，因为在彼得后书里头，对于耶稣的再来，似乎有一些否定，比方说在彼得后书3章3到4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啊，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那么如果旧约有先知预言，应许弥赛亚要再来，除了再来之后呢，他还要2次的再来审判。面对这些先知的预言，将来会有最后的审判，很可能假教师为了他们不接受主第二次再来的应许，他们就说旧约的某一些先知所说的是不正确的。推翻了这些旧约先知的传统，很可能是如此。所以1章19节到21节，彼得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这个更确的预言，如果从1章19节上半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从希腊文直接翻译的话，Echomen，我们继续不断的拥有那个话语，什么话语呢？预言的话语，而这个预言的话语呢是 Bibliotherum，这个 Bibliotherum 呢，就是我们在1章10节所看到的那个字。一模一样的字，因为在希腊文当中的名词、形容词都有格，有主格、所有格、间接受格、直接受格，所以因着格的不同，会有不同字尾的变化。但是我要说的是，1章19节，这个 Bibliotherum 更确的，也就是1章10节翻译作 Bibliotherum 坚定不移这个字，也就是彼得在说呢，我们继续不断的拥有坚定不移那个预言的话语，也可以翻译作更确定、更确凿的那个旧约先知的预言，在彼得前书1章10节。也提到，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旧约当中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关于末了的审判，这些都是在旧约先知书当中所说的，是坚定不移的。可是，假教师们很可能为了要推翻耶稣再来的真理，就把旧约先知的预言好像打折扣了。彼得说呢，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灯也可以是一个比喻，比喻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如同灯， 照在暗处。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个暗处也可以喻指着彼得当时这些受众的处境。当然，从前书来看，那也是一个黑暗。外在面对到非信徒的敌意跟敌对，受到外部危机，受到逼迫。从彼得后书，那也是一个黑暗。面对教会的内部，有假教师传播错误的讯息。面对外在的黑暗，面对内在的黑暗，什么是灯呢？神的话，神的话是灯。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才是好的。这句话呢，在希腊文里头，你们在预言上留意，点点点，还是好的。你们要留意。Pros et contras。当我们留意的时候呢，我们留意上帝的话语，留意旧约的预言如何应验在新约的时代。留意上帝的话语，那就是 poiete kalos。poiete 是做，kalos 是好，做得好。所以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点点点才是好。如果从希腊文直接翻译的话是，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就是行得好。所以如果从行得好的角度，你说我做得好，good job，做得好。什么叫做做得好？做善事叫做得好吗？那是一种层次。在神的话语当中留意，那是做得好。我相信在弟兄姐妹专注在上帝话语的研读上面，留意圣经的教导、预言、应验、神的旨意跟原则，做得好，做得好。1章19节。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我们有先知更确实的信息，你们要好好留意这信息，如同留意照耀在暗处的明灯，只等到天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升起的时候，只等到天亮，你可以说那是耶稣的再来，晨星。晨星是金星的意思，在天快亮的时候，黎明，你可以看到金星。晨星在你们心里升起，在心里升起，并不是说基督不会再来，你把基督会再来放在心里就好，它其实是一种心理的慰藉，它并不会真的再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基督的再来在我们心中产生影响，那个画面诗情画意，好像的黑暗、黎明、日出慢慢升起，离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如果这个心理升起在我们心中，好像也产生一个改变，似乎也跟在第1章第4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到主再来那一刻，神可传递的属性，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那个神性可传递的部分，那个道德的属性。我们生命会完全成圣，生命越发的像耶稣。所以在这里，晨星在你们心里升起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可以知道是指的基督再来。晨星是古代金星的名称，在这里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再临。彼得可能想到的是《民数记》第24章第17节，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布置圣诞树，在圣诞树的上头，你说有一颗星，那一颗星是路加福音，是马太福音，是耶稣降生东方博士们马太福音的那一颗星，更可以指的是旧约的时候。在民数记第24章第17节，也用星来指着耶稣基督。有星要从雅各而出，有杖要从以色列兴起。所以彼得告诉受众说，旧约圣经所预言的，我们要坚定不移。不要受到这些假教师的影响而在那里摆动，甚至否定了上帝超自然的作为，否定了神迹，否定了耶稣的再来。
0: 在侍奉的道路上，除了付出，也需要被建造。晨曦讲座，一个属灵装备的节目。为牧者、传道人、宣教士与全职侍奉者制作，透过真理的教导、经验的分享、属灵生命的培育，陪伴每一位上帝的工人在服事中持续成长。欢迎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2: 20节到21节。彼得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希腊文是 ginoskontes，要知道 tuto，知道这个。而且 proton 是 first，或是 before，首先要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议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什么呢？被 pneumatos hagiou Holy Spirit 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如果你回到当时的处境，那些假教师面对在旧约当中旧约先知所说的话，他们曲解成他们所主张的基督不会再来，曲解成不会发生，以至于就否定了那一些超自然的作为。这是一种解释，那个思义是假教师。假教师，你不可以随着你个人，你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另外一种思义也可以指先知，先知受到灵感、受到启示，写下先知书，从以赛亚书到马拉基书。这些先知书不是先知个人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比方说但以理书好了，你不讲尼撒王所看见的他在梦中那些景象，包括但以理所看到的那个异象，他不是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但以理必须去寻求神，神把那个解答告诉他，他再去告诉做梦的人，他再去告诉大家那个意象的意思是什么。所以看到异梦，见到异象，是一个层次。这个层次不是最困难的层次， 最困难的层次是这一个异梦，这一个意象。所谓异梦、意象的分别很好分的，就是人在睡觉的状态所梦到的梦境叫做异梦，人在清醒的状态所看到的景象叫做意象。这些异梦、意象的解说很不容易。在《使徒行传》里头也是一样，彼得看到一块大布下来，他也不晓得什么意思，必须神差派神的使者来解说。但现在在今天的教会，我知道有不少教会在操练这样的事情，在小组里头为一个人祷告，要组员们按手在他身上，然后就说呢，我们现在看到什么画面。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看到什么画面就讲出来。哦，我现在看到这个弟兄，哦，他是一个足球的一个守门员，很多的球朝他飞过来，他都可以把球接住。我不晓得这是不是从神来的，可是华人教会有一些地区很奇怪，就在操练看这样的画面。然后呢，小组长或弟兄姐妹呢，就随思意解说了。哦，你看到这个守门员，这个守门员是你了。很多球又代表什么？哇，你讲的这个如此的所谓刚才的坚定确凿，你可能是假先知哎？你怎么知道这个解释是神告诉你的？你说是我感动的。你如何确定那个感动是从神来的呢？但以理的解说、彼得的解说都没有你那么快，所以这边的思义可以指着一个面向是假教师的思义，一个解释是古代先知的思义，也不是他自己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是神的灵感动他讲。当然，第三个思义就是读者，当我们拿到了神的话。这些预言，甚至拿到神的话，也不是随思意解说的。过去在基督教有一本这个季刊呢，这本季刊我看了之后快晕倒了。其中邀请一些牧者在上面写一些文章，这个牧者在上头写说，读经没有那么难，白纸黑字，中文。你读经，你就望文生义就好了。我在想说，天哪！既然这本季刊还教他的读者读圣经，望文生义就好了。不晓得是哪一个解经的程序有望文生义这个过程。保罗告诉提摩太要按照正义分解真道，我们告诉弟兄姐妹要按照上下文，不要随思义解说。有一些人甚至说：“没有啊，我就是要自己领受圣灵的启示来解读神的话，我不要依靠这一些呢，所谓的学士、这些学术的研究、这些注释书，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不好意思啊，彼得后书是知识神学。我跟诸位说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他反对的不是知识，是没有爱心的知识。属神的知识应该促使我们越发的去爱、爱神、爱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针对的是，奇怪，你们有正确的神学知识，怎么不管别人呢？怎么不管别人呢？然后就在庙会当中吃那些拜偶像的物，也不管那些软弱的信徒，他们刚刚从异教进到教会里头来，他看到你在庙会当中吃拜鬼的东西，你叫他说啊，可以吃了，没有关系了，他就跌倒。你有没有为他多着想着想？所以思义可以有三个面向，思义呢有一个是先知的思义。也有包括是读者的思义，啊，这读者思义也包括是有假先知，他们也不能够按着自己的意思错解圣经。另外第三个思义也可以说是一种孤立， 圣经不能够从断章取义的单一经文当中去做解释。我们看已经解经，我们看上下文，不懂原文没有关系，我们要懂得上下文。好像在提摩太后书第2章15节，保罗所说的，不是随思意解说。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假教师，你不要推翻旧约先知的话，因为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因此，在第一章呢，已经慢慢要进入到第二章，那些假教师他们是怎么样的人，他们主张怎么样的教训，这边已经慢慢的 fade in 进第二章了，已经隐约可以嗅到味道。假教师主张否定在基督信仰当中超自然的作为，假教师主张他们怎么样否定呢？他们甚至面对旧约这些预言，他们为了符合他们的主张，他们私自随着自己的意思断章取义、任意的解说，有的还否定旧约先知所说的话。这个是在第一章最后，我也提到一些应用，如果在你我的教会当中，也有在操练那个啊，来，我们来祷告，来看画面，看完画面就解说的，好，请你把彼得后书第一章最后这段，就可以翻起来看一下，也可以帮助弟兄姐妹们，不要往这方面去操练，光认识上帝的话语，我们时间都不够。
0: 在忙碌的服事中，你是否也需要被装备、被更新？晨曦讲座，一个专为牧者、传道人与全职侍奉者预备的栽培节目，从圣经真理、牧养智慧到属灵生命的建造，陪伴你在侍奉道路上走得更深、更稳。晨曦讲座，与主的工人一同成长，欢喜向主交账。
1: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今天张德仁牧师提醒我们，留意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度过黑暗的处境，相信晨光必定来临。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下回再会。你的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历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0: 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平安，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一起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在听书说话里要继续为你分享基督信仰的属灵书籍《我的上帝无限可能》。这本书是来自于美国的海波斯牧师所写的。海波斯牧师想要透过《我的上帝无限可能》来对读者见证，上帝是无限可能的神，只要你愿意，上帝可以改变你的生命。那么今晚呢，多多在听书说话里就要为你说这本书里的第二个主题，上帝不仅赦免，还成为我们的朋友。请你听听这个主题要传递给你的信息。

说话，多多陪你说的这本书是《我的上帝无限可能》，作者是来自美国的海波斯牧师。那今晚呢，多多要为你说这本书里的第二个主题，上帝不仅赦免，还成为我们的朋友。海波斯牧师在书中说，当我们提到上帝无处不在，是千真万确的。不管你身在何处，上帝都在那里。不拘你在什么样的走廊上，哪怕有多长、多暗或多恐怖，上帝就在你身旁。这个消息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当你正面对生命中又长又暗的走廊时。但是因为一些原因，这个真理往往让我们难以接受，特别是对于上帝无所不在，他能在所有地方出现的这个概念，我们就比较难以掌握。那么无处不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圣经上说，上帝是个灵，不像我们住在三度空间里，上帝不会只在你所在之处，也不会不在宇宙的某些地方。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在宇宙间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说上帝在这里。不管你身在何处，上帝此时此刻就与你同在。海波斯牧师接着在书中说，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上帝的超然存在时时会被强调，我以为他是高高在上的，尤其是在距离方面以及他超脱尘俗的特性来看，有时我甚至觉得他是那么的遥不可及。我明白什么叫做敬畏上帝，也知道侍奉上帝是何等的重要。我晓得终究有一天我得站在他的审判座前，因此我必须学习如何顺服他。然而即使有了这样的认识，我还是遗失了那最重要的一环。有一天，当我坐在大学讲堂的后排，听着教授分享他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时，我才觉悟到这一点。因为教授把那关系说得好像是他常常跟耶稣共进午餐似的。每当教授提到耶稣，就像人们提到他们的密友的样子，仿佛真的可以跟耶稣同行交谈一样。有一天下课之后，我坦率地问教授，你是怎样可以个别地认识耶稣，而我却做不到呢？教授望着我，然后说了让我意想不到的话。教授说，或许那是因为你只把耶稣当成你的赦罪者而已。我想一想，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已经请求耶稣赦免我的罪，也立志让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宰。可是从来没有人和我谈起耶稣大多时候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成为我的朋友。因此基督信仰最令人惊讶的消息就是，不仅告诉我们上帝的存在，还有上帝热切的渴望能够与他所造的人建立爱的关系。好朋友，说到这里，是不是也让你对上帝对你的期待有了更多的

我的上帝无限可能，作者海波斯牧师说，在我与教授谈过之后，接下来的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年里，我开始默想上帝总是与我同在的事实。在每一项谈话中，在每一个关系里，在每一个看来是独处的时刻，上帝创造我们，使我们能够在情谊中茁壮成长。年仅三岁的孩子会开始询问父母，能够让强尼留下来过夜吗？青少年的心思更是全都被寻找意中人所占据。中年人则是喜欢和朋友外出用餐，很少事物能够像孙儿或是老朋友出现在眼前那样令老年人笑颜逐开。不过你我其实都明了，即使是至交的好友，也不能够满足我们对最亲密友谊的渴望。你如果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情感，你将会发现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渴望，想要尽自己所能地去认识一个好同伴。可是这也是个苦乐参半的认知，因为你体悟到即使是最好的朋友也不能时刻陪伴在你身旁。认识了大半辈子的老朋友也会生离或死别的，即使是最了解你的朋友也不尽然能够深刻地了解你所经历的一切，即使是你最信任的朋友也有不是时时刻刻都可靠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上帝会微笑地回答我说，我知道你渴望拥有亲密的友谊，而我已经提供一个能满足你需求的方法，就是我自己，我是你终极的伴侣。海波斯牧师说，他体会到自从自己上了教授的课程之后，上帝时时像个朋友和他同在的事实，对他的生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在书中说，首先我发现思想上帝的同在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方式，帮助我做出道德上的抉择。在圣经中，摩西看见一个埃及人残忍地虐待自己的同胞，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摩西竟然失手将那个埃及人杀了，然后把他埋进土里。是什么原因让摩西以为他可以逃过杀人的罪名呢？他以为没有人看见，他向四周张望，却没有向上看。当我们没有意识到上帝的同在，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假冒为善就是在分别的生活里诞生的。当我们把上帝留在教堂里，就会以为整个星期上帝不会陪着我们。圣经撒母耳记下的记载，大卫王在王宫里睡得晚晚起床，然后在阳台闲逛，就看见一个女子在沐浴。在这顷刻之间，大卫把持不住自己的道德操守，他把女人带进王宫与她同寝。事后这女子也就是拔示巴怀孕了，大卫怕东窗事发，就下令让拔示巴的丈夫战死沙场。那么大卫的心里怎么想呢？只要关起门来，就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也没有向上看，直到上帝差遣了一位先知去指出大卫所犯的罪。经历了这整个事件，大卫才会写着，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大卫发现自己终究无法逃避上帝的同在。我们如果没有强烈的意识到上帝的无所不在，我们就会接二连三的编造假象。我们会开始认为没有被看见。海波斯牧师说，当大卫了解到上帝的如影随形之后，居然喜乐了起来。他写下诗篇说，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扶持我。这意思就是说，不管我到哪里去，都可以感觉到上帝的手和我同在。这充满了复兴，令人心安的触摸，是每一个基督徒任何时候都伸手可及的。
最后，如果你为一个特定的惧怕祷告，你必须学习把产生惧怕的问题交在上帝手中，不要把所有的时间浪费在告诉上帝这个问题是什么。上帝已经完全知道了。相反的，上帝要你集中精力把难题交在他的手中。如果你的疑虑还在不断的飙升，那建议你读诗篇139篇，祈求上帝将大卫的经验变成你的经验，也提醒自己，上帝就在这里，而他的膀臂向你伸展，你可以牢牢地抓住上帝，他不只是赦免你罪的上帝，也是你生命中最亲密的好朋友。

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听书说话里分享的这本书是美国海波斯牧师所写的属灵书籍《我的上帝无限可能》。今晚我们为你分享的是书中的第二个主题，上帝不仅赦免罪，还成为我们的朋友。希望这个主题的宝贵信息能够帮助好朋友多多的认识这位爱你到底的上帝。今晚的节目为你分享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父都有恩典，
1: 现在真好，
0: 岁月正好。
2: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在过去这一小段时间呢，一直在分享的是一个放手的系列，对吧？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当我要结束这个系列的时候，我能想到的放手的最高的或者说最大等级的应该是放手自己的生命。你可能有的很多东西我还能够勉强放手，对不对？
3: 是。
2: 但是当我说到说你要放手你的生命的时候呢，其实是很大的挑战的。
3: 对。
2: 当然呢，我在选择人物的时候呢，我又不想选择那些教会历史当中呢悲壮的
3: 啊
2: 殉道的这样一个人物，我想从圣经里面找。而且这个人物呢，我们在之前的一个系列里面也提到过的，就是你是如何变老的。
3: 对。
2: 那西面这个人物呢，是在等待当中变老的。那今天放手这个系列呢，我想用的标题是放手自己的生命，西面安然离世。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会觉得一个真正等候主的人也能够平安地面对人生的最后一程。
1: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
2: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你那有没有见过一些就是不能够平安的面对人生最后一程的人或者基督徒？
3: 其实坦白的讲是不少的。我自己的长辈里边都有类似的这样的情况。虽然说也觉知信主，也受了洗，但确实在晚年，尤其是弥留之际呢，表现出了一些对于死亡的恐惧，或者说面对这种身体逐渐的衰败这个过程的一些不接纳。当然我们必须要承认，就是在每个人的处境底下，每个人的反应呢，它不是用来去衡量这个人好或者不好的一个标准。但很显然，当我们去看到圣经里或者是一些见证当中讲到有一些的前辈，他们可以坦然的去面对最后的一程，那这很明显呢，它是带有很强烈的这个冲击的。是有一些冲击的，即或是我们今天好像面对面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说放弃生命的时候，仿佛我们的内心也觉得说这是应该我们去追求的事情。但很难想象当我们真正近距离的去面对死亡的时候会是什么反应。所以我只能讲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情况其实反而是正常的，就是面对死亡或者是面对生命的最后的时刻难以去接受或者说出现挣扎是很普遍的，
2: 很普遍的。甚至你用了一个词叫很正常的。因为我们充满着很多的未知，
3: 对，
2: 遗憾，不舍，
3: 是，
2: 甚至是惧怕。
3: 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之前我们在录另外一期节目，就是讲青春凉拌里边聊到这个生死观的时候，当时刘芳也有一个表达，我自始至终我都觉得说特别好。他说虽然我们靠着主，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也胜过了这个死亡的权势，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死亡仍然是一个咒诅。而面对咒诅，我们的反应一定不是说我欢然快乐地拥抱死亡这件事情。
2: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人离世的时候，我们总是感到很悲痛。感到很难以接受和割舍。
3: 对，
2: 这是我们本能的反应。
3: 对，
2: 对不对？我觉得这非常好，就是这样一个基调帮我们定下来之后呢，当我们再来看这些人物的时候呢，它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思考。那我觉得讲到这的话呢，就必须要读一下这一段经文了。在路加福音第二章25-3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 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

0: 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1: 嗯，
0: 那我读完了这一段经文呢，其实中间非常关键的一节就是第二十九节，
1: 是
0: 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他有一个解释，就是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1: 嗯，
0: 那其实呢，我想如果他离世的话，身边人一定也是不舍的，对不对？
1: 嗯，
0: 不舍、遗憾、悲痛、难以割舍，这种情感一定是在的。我觉得你刚才那个基调很好，
1: 嗯，
0: 就是死亡本身呢，它依然是一种咒诅，
1: 嗯，
0: 临到我们，以至于我们必须经过死亡。
1: 是，
0: 但是在死亡的背后呢，因着西面的陈述呢，他有了一丝盼望，有了一丝的，就是愿意放手，放手自己的生命交给神了。
1: 嗯，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从整个故事的脉络来看，其实我们常常讲，要讲一个故事或者陈述一个事实，我们就是前因然后过程最后的结果。
0: 嗯，
1: 那很明显刚刚张凡特别强调二十九节讲，如今可以按你的心意释放仆人安然的去世。
0: 嗯，
1: 那这其实就是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究竟它的落点是什么呢？因为它的重点讲的是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然后后边是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0: 你觉得重点要放在照你的话？
1: 我觉得是照你的话。
0: 嗯，
1: 因为前面的时候呢，其实二十六节也表达了说，西面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
0: 嗯，
1: 那也就是说从他自己所领受的来看，
0: 嗯，
1: 自己的等待，
0: 嗯，
1: 漫长的等待，甚至到了比如说
0: 80岁了，
1: 对吧？
0: 嗯，
1: 高龄了。嗯，一个高龄的老人，我们现在讲通常说一个人活着的指望是什么？
0: 嗯，
1: 指望是我可以积累财富，我可以获得社会地位，我可以获得很多社会经验或者知识，又或者是其他。但是对于西面来说，他活着的指望是等待主的旨意成就。
0: 嗯，
1: 而他的这个指望一方面是等待主的旨意成就，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意识到或者说他也接受了，当主的旨意成就的那个时候也恰是自己生命终结的时候。
0: 嗯嗯，
1: 所以他的侧重点是放在了主的话，主的旨意。
0: 嗯，就是在你没有死以前你会看到基督。
1: 嗯，
0: 现在我看到了，
1: 对，
0: 那就照你的话去成就吧。
1: 是，
0: 我的生命也该终结了。
1: 嗯，
0: 我也可以安然离世了。
1: 对，
0: 因为呢我已经看见你所预备的基督了。
1: 没错，
0: 哇，这个话就很有闭环。
1: 嗯，
0: 也很完美，也能够凸显出西面他的放手和他对神的信靠。
1: 嗯嗯嗯，
0: 对，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段。那除了在这一段之外呢，我也找了一段是保罗在腓立比书1:20-24所陈述的他关于死亡的论述。对不对？李诺帮我们读一下。
1: 好，这段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的1:20-24，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
0: 保罗这一段话 也很打动人。
1: 嗯，
0: 他在两难之间，他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就是离世与基督同在。但是其实我常常觉得我们的想法不是如此，我们的想法就是情愿留在这个世上，看到这繁华的世界。
1: 主你慢点来
0: 主你慢点来，主你现在先别来。
1: 哎，对，
0: 我要好好的观看观看这花花世界。
1: 嗯，
0: 其实保罗这段话常常带给我一种思考，为什么他会觉得两难之间最好的选择是离开这个世界与基督同在。
1: 嗯，
0: 而我们常常会像刚才尼诺所说的，普遍的，
1: 嗯，
0: 正常的都会认为这个世界的离开是悲痛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反应是离开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好事。
1: 嗯，
0: 我觉得是我们对于死亡的理解跟咒诅是产生上关联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会有生出这种反应。
1: 嗯，
0: 但保罗他会看到这个反应背后更深的美好与盼望吧。
1: 或者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你选的这两处的经文，或者说这样的两个人物放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反应。嗯，为什么呢？很明显呢，我们必须要说，即便基督已经降生，西面已经看到，但基督的作为并没有显现出来。
0: 嗯，
1: 或者说在保罗发出这样的感慨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0: 嗯，
1: 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那么在此之前呢，人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是敬畏我们的神。
0: 嗯，
1: 仿佛保持着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0: 嗯，
1: 仿佛抬头看一眼我们的神都不敢的那种状态。
0: 嗯，
1: 那西面他所呈现的就是对主极大的敬畏。
0: 嗯，
1: 愿你的旨意成就，照你的话成就。
0: 嗯，
1: 而保罗呢，保罗他所呈现出来一种状态是什么？是与基督之间的爱。
0: 嗯，
1: 他是因着爱的缘故，就好像两个爱人之间在通电话，我巴不得现在我就立刻出现在你面前。
0: 嗯，以至于我觉得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什么，
1: 我可以付上所有的代价。
0: 对对对，这是很美的一种陈述。所以我们依然会觉得离开这个世界就是面对死亡吧。
1: 嗯，
0: 我们会有一些未知的心理的因素
1: 是
0: 在影响我们。
1: 对
0: 啊，有一些遗憾，有一些难以割舍，或者说有一些恐惧
1: 无法面对。
0: 对啊，对啊。嗯，但是透过今天这两处经文呢，我盼望我们的朋友，尤其是基督徒朋友，我们学会用更有盼望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生命，
1: 是，
0: 以及我们生命的终结，好让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有盼望的基督徒。
1: 嗯，
0: 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1: 我是李诺，
0: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1: 再会。

0: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尤其最近读的这一本书呢，刘文真的非常的期待你从这一本书当中能够大有收获。很多人读圣经都觉得很难懂，很容易呢有始无终，甚至于呢说出不了埃及记啊。确实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有很多觉得难以明了的地方，而许多的神学著作我们也觉得呢很深奥难懂，但是这一本书呢它却是把圣经当中这一卷呢我们可能很怕去读的一本书，让我们有始无终的这一卷书呢写的浅显易懂，并且呢让这一卷书成为充满盼望和喜乐的书，不再是让人觉得害怕，又或是呢只是想到可怕的世界末日啊。我相信呢如果你已经听了前面的一期节目，就会知道这本书是跟启示录有关系的。今天呢作者就要告诉我们不要怕启示录，而在读这一本书的期间，刘文想要邀请你啊，有空的话呢就多多的读圣经当中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最好一天能够读一章啊。如果能够读更多那更好，我们可以用速读的方式来读这一卷书，然后呢再跟着作者的节奏去了解这一本书呢这一卷书它如何带给我们盼望和喜乐。好，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之前，我们还是要先来读一篇短文，而今天这篇短文的经文呢也是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哦。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本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张瑞麟及林伟正共同著作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这一篇短文的主题是敞开的门，经文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八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启示录第三章第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启示录第三章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敞开的门，你是否曾经担心自己走错了路呢？最近是否有通往前方道路的门在你眼前被打开或关上了呢？不要忧虑，就如同凯瑟琳·伍德·马歇尔所写的，通常神必须在我们面前关上一扇门，才能打开他希望我们通过的另一扇门。神对我们的生活有明确的计划，因此不要忧虑我们走的路是否是正确的，而是要求问神，祈求他陪伴在我们的身边，好在我们需要转弯的时候可以告诉我们该往哪边转。放轻松，知道神会引导我们，让我们不致落入陷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请你指引我，你打开或关上了哪些门，帮助我人生路上或左或右都知道你引导我，这是正路，我要行在其中。当你关上了一扇门，让我更多的依靠你，来寻求你的面，来明白你的旨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一条路。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你怕不怕读启示录呢？刘文怕。过去我读启示录呢，总觉得这心惊胆战的，而且呢，看到这些预言，就想起呢许多预言家透过启示录当中所写的这些经文呢，有许许多多的关于未来世界末日的预言呢。但是呢，随着认识主年日越来越久，也更多的去认识神之后呢，知道这一卷书呢是天启文学，我们仍然可以透过这一卷书来明白神的心意，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些的神学家或者是解经书的帮助，让我们不要自己天马行空的去臆测这卷书当中的预言呢。好，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看这本非常精彩的好书，由神学家唐慕华所写，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我们要看到作者所写的序言，启示录中的软弱神学，以及第一章别怕启示录第一个部分。序言《启示录》中的软弱神学，这不是一本写给学者的书，而是给你、给我、给所有组成基督肢体的我们，以及那些想要借着《启示录》学习在生命的各种情况中，特别是在试炼和受苦中都可以喜乐的人。为软弱又不够软弱的身份来书写，长期与身体的残障奋斗挣扎，足以使我体会到软弱对基督徒生命有多大的好处，但我又还不够软弱，软弱到能欢喜接受痛苦。我的糖尿病违背了所有试图控制血糖的照护原则，让人提心吊胆，动弹不得，有时甚至有致命的危险。我有一只瘸腿，常常受伤，手动过手术，因为肠套叠留下的疤痕和神经功能不佳，所以肠胃经常疼痛，一只眼瞎，另一只眼有出血的征兆，一只耳聋，得过癌症，肾功能不足，还有其他老化现象。这些再再都提醒我十年前医生所说的，面对现实吧，你早就有衰弱的疾病，从此只会走下坡了。一个长期病痛的人该怎么应付这一切呢？很明显的，我很软弱，但身体的残障还不足以将我明白自己真正有多软弱。有时候我可以深深意识到基督徒生命所强调的软弱，然而大多时候我却落入一个陷阱，以为只要凭我的努力就可以完成神的工作，扭转这样的软弱。因我软弱又不够软弱，所以这本书从两方面着手。身为一个残障者，我请求大家学习更多互相关怀，彼此倾听，特别是对那些必须与身体、情绪、精神奋战的人。另一方面，身为呼唤人们悔改、关注软弱这件事的我，同样也需要这样的刺。软弱神学强调的便是，我们每个人在罪恶中都是又无助又无望的，极需要神的恩典。然而，因为我们的身体和心智拥有许多能力，通常不会承认或认知到自己是多么无助。我们需要软弱神学来提醒我们，人与神的关系全在乎三一神的无限恩典和怜悯。只有完全依赖这恩典，我们才能像神的仆人般活在世界上。 因此软弱神学也说明了，正是那些能接受自己的软弱，懂得倚靠的人，最能教导我们生命中处处有恩典的功课。这样的神学挑战教会，鼓励受苦者发挥恩赐和教导的潜能，使教会成为真正的基督徒群体，彼此深深相顾。这本书也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也就是启示录希腊文的原意。这个名称提醒我们，因着恩典，神借先见仆人约翰将耶稣是主的真理彰显出来，安慰那些无力对抗各种逼迫的人。启示录里充满了软弱所带来的挑战，与这世界所强调的效率、有用、地位、能力大不相同。许多人因此对启示录深感不安。我们不想面对自己的软弱，也不想应付别人的软弱。另外也有些人因为启示录不能像科学一样被分析，而觉得启示录很难。科技发展固然养成我们实事求是的精神，却也因而让人难以明白一卷充满意象、记忆、象征、奥秘的书。结果我们错失了神最美好的应许，以及基督借这卷盼望之书所要给我们的安慰。我们的文化需要盼望，更甚于任何其他的神学效用。启示录就是一卷使人充满盼望的书，但前提是我们要先承认自己的软弱。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毕竟没有人想要卸下伪装的面具。最后，还有一些不想碰启示录的人，则是被那些超自然战争的怪异故事吓到了。那些自以为能预知末日的基督徒，往往过分强调或错误地阐释这些故事，甚至宣称可以精确地解释启示录里的符号。也有些人干脆忽略圣经最后的这卷书，以避开其中的争议。总而言之，这本书实在太容易引起纷争，太神秘了。上我的课的学生和参加过启示录退休会的人都强调建议我写一本启示录的注释书，但市面上已经有很好的注释书了，因此不同于既有的注释书，这是一本关于受苦的书，以启示录为本，邀请每一位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来探讨这些信息对21世纪的价值。在探讨启示录独特的信息时，许多退休会的学员提供了不同的观点、批评、讨论和问题，来厘清我的想法。请你们也这样试试看，与你的朋友分享这一本书，在你进行各样灵性操练的时候，与这些问题角力一下，思考如何把软弱神学应用到个人生活、社交生活和宗教生活中，或任何生活范畴里。启示录将会让我们发现自己到底是对神委身，还是效忠于生命中的其他经验和事物。毫无疑问，对每个人来说，启示录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描绘出基督的主权，尤其是在我们的受苦中掌权。这是启示录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却常常遭到忽略。我的经验是，最能明白基督掌权的基督徒，就是那些因为身体失能或其他障碍而被迫在软弱中生活的人。在受苦中，他们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是这个能力至上、成功挂帅的文化所忽略的。因着身体的挑战或其他挣扎而学会信靠神的人，能够提供我们一项伟大的服事，就是教导我们有关软弱的神学。这是在强调得胜的福音时最容易失落的一环。启示录邀请我们学习软弱神学，我盼望我们所有基督的肢体都能将这神学学得更好，从自己的受苦中发掘智慧，也更加珍惜重视他人受苦带给群体的意义。因此，这本书有两个存在的理由，一个是让教会发现我们中间软弱者的恩赐，此外 也鼓励所有人认清在受苦中倚靠的重要性，并透过这样的眼光大大增强我们群体的信心。本书特别献给两位以自身软弱来教导我的人，受四肢麻痹之苦的林登和需要洗肾才能维生的提姆，他们是我所认识最强壮也最温柔的男士。我的宝贝丈夫是第三位，我看见基督真的在他们身上掌权。从20年前我开始写作这本书的初稿时，他们就蛮有智慧的支持我，给予我深厚的友爱和感情，不是浪漫的爱情那一种啦，也让我看见他们面对世界的胆量与勇气。他们所给予的种种一切，至今我仍无限的感激。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章别怕启示录的上半段，这位讲员把一切说得斩钉截铁。20年前他就准确地知道启示录里的意象预言了世界历史上的哪些事件，所以他能在时间的轴线上明确标示出我们是多么靠近世界末日。他的说法和当代情势相当吻合，像是核武的疯狂竞争和经济混乱，所以听众一方面觉得恐怖，一方面又从他的预测得到安慰。因为灾难固然令人害怕，以其论点，哈米吉多顿就是指核武大战，但至少恶行最后会受到惩罚，而正义终究得以伸张。同时讲员还坚称，基督徒的责任就是告诉别人那些明显的事件，像是圣海伦斯火山的爆发，以及过去几年夏天严重的干旱，都是末日逼近的征兆，世人应该注意并且悔改。如果仔细研读启示录，你就会知道这些不是这卷书的主要信息，反而因为神是焦点，那些象征和意象肯定了一个真理，也就是胜利的关键在于接受神为我们的软弱所预备的恩典。这样的解释邀请我们在面对难关时与病魔抗战、工作困扰、财务短缺、家庭问题，打开圣经的最后一卷书，这样的观点真的能带来深深的安慰和盼望。启示录要我们仔细研读，因为圣经里只有这一卷书首尾都有美好的应许给那些留心其中信息的人。一开始先见约翰就做见证说，凡他所见真的都是神的道，是耶稣基督的见证。然后他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宣告，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同样的，在书卷结束时，那位快要再来的给了这样的应许，在启示录第22章第7节说，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应许无疑是一个邀请，吸引我们想要找到一种眼光能洞悉这卷宝贵的神秘之书，那种眼光能让我们对生命和苦难有新的理解，也重新厘清我们对宗教的渴望有什么意义。在戈巴契夫提出开放政策、苏维埃帝国崩溃之前，有人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就是让美国的学童看一些照片，照片里的俄国街道是用树来做分界中线的。然后他们问学童，为什么俄国人这样种树？学童回答，这样就不会看见对街发生什么事了，或者说为了让囚犯有事可做。而当他们问学童，为什么美国的行道树种在道路两旁呢？同一批学童则说，为了遮荫，或是为了让灰尘少一点。每件事具有什么样的意义，都看你持怎样的观点。研读启示录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基本的观点。所以一开始我会带大家来看四个引导，这可以帮助我们在研读启示录的时候，既保留这本书的文学风格，又不失神学的完整性。这四个引导，第一个是历史的观点， 第二个是文学的目的，第三是文学的研读，第四是基本观点。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一首《有一种喜乐》。

我们今天从《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看完了作者所写的序言，《启示录》中的软弱神学，也看到第一章《别怕启示录》的上半段。在下一回我们就要看到下半段，作者要提出非常重要的我们读《启示录》的四个引导，不要错过咯。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第50章的第二个段落。耶利米书第50章的经文篇幅很多，一共有46节，所以多多分两次的节目时间陪你一起读这一章。之前我们已经先读过第一节到20节，今天我们要继续读第21节到46节。继续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对巴比伦的审判。现在请你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50章的第21节到46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五十章。耶和华说，上去攻击米拉大翁之地，又攻击比哥的居民，要追杀灭尽，照我一切所吩咐的你去行。境内有打仗和大毁灭的响声，全地的大锤合尽砍断破坏，巴比伦在列国中合尽荒凉。巴比伦啊，我为你设下网罗，你不知不觉被缠住，你被寻找也被捉住，因为你与耶和华争竞。耶和华已经开了武库，拿出他恼恨的兵器，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加勒底人之地有当做的事。你们要从极远的边界来攻击他，开他的仓廪，将他堆如高堆，毁灭境界丝毫不留，要杀他的一切牛犊，使他们下去遭遇杀戮。他们有祸了，因为追讨他们的日子已经来到。有从巴比伦之地逃避出来的人，在锡安扬声报告耶和华我们的神报仇，就是为他的殿报仇，召集一些弓箭手来攻击巴比伦，要在巴比伦四围安营，不要容一人逃脱，照着他所做的报应他。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因为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了狂傲，所以他的少年人必扑倒在街上。当那日，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这是耶和华说的。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这狂傲的啊，我与你反对，因为我追讨你的日子已经来到。狂傲的必半跌扑倒，无人扶起，我也必使火在他的城邑中着起来，将他四围所有的进行烧灭。

0: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同受欺压，凡掳掠他们的都紧紧抓住他们不肯释放。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伸清他们的冤，好使全地得平安，并搅扰巴比伦的居民。耶和华说，有刀剑临到加勒底人和巴比伦的居民，并他的首领与智慧人。有刀剑临到金夸的人，他们就成为愚昧；有刀剑临到他的勇士，他们就惊惶；有刀剑临到他的马匹、车辆和其中杂族的人民，他们必像妇女一样，有刀剑临到他的宝物就被抢夺；有干旱临到他的众水就必干涸，因为这是有雕刻偶像之地，人因偶像而癫狂。所以旷野的走兽和豺狼必住在那里，鸵鸟也住在其中，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我倾覆索多玛、俄摩拉和邻近的城邑一样。看哪，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和许多君王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砰轰。巴比伦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巴比伦王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他抓住，疼痛仿佛产难的妇人。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他们逃跑离开这地。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巴比伦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加勒底人之地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因巴比伦被取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列邦都听见呼喊的声音。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50章的21节到46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对巴比伦的审判。这个段落所记载的内容是先知耶利米继续对巴比伦发出猛烈的审判预言。如果说前面第一节到20节是审判的宣告与对比的话，那么后半段的经文所记载的就是聚焦在巴比伦受审判的惨烈过程。

全地的大锤，但如今这把大锤自己却被折断了，这是神的审判，就好像是神亲自打开了他的军械库，拿出他恼恨的兵器，将巴比伦当作谷仓般的彻底的拆毁，全然的毁灭，不留一人，也就是27节最后一句说的，因为追讨他们的日子已经来到。接着28节到32节是描述耶和华神审判巴比伦的原因，其中的经文提到有从巴比伦逃脱的人逃回锡安，也就是逃回耶路撒冷，宣告说耶和华我们神的报仇就是为他殿报的仇。这表明巴比伦当年入侵耶路撒冷，毁坏圣殿，残害神的百姓，如今该他们遭受神的报应了。而巴比伦受审判最核心的罪名就是傲慢，也就是31节所说的，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这狂傲的啊，我与你反对，因为我追讨你的日子已经来到。

着是第33节到38节记载的经文，对比耶和华神是强大的救赎者，而巴比伦却是无能的术士。第34节说，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轻伸他们的冤，好使全地得平安，并搅扰巴比伦的居民。虽然说当巴比伦侵略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的时候，使他们在地上走投无路，但是耶和华神却对他们宣告了这样的一个极大的安慰，神要使刀剑临到巴比伦的各个层面，有临到加勒底人和巴比伦的居民，并且他的首领和智慧人，也会临到金夸的人，有临到他的勇士，有临到他的马匹车辆，他们必惊惶，让巴比伦引以为傲的智慧、巫术还有军事力量，在神的审判面前是毫无用处的。最后39节到46节是巴比伦彻底荒凉的结局，神使巴比伦遭遇到如同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的命运，彻底的被翻转，永远不再有人居住，世世代代成为荒芜之地。过去巴比伦像狮子一样的把人赶出家园，现在耶和华神兴起北方的仇敌，也就是马代波斯，他们拿着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如同海浪砰轰，也如同狮子一样的把巴比伦赶走。而当巴比伦被攻取之时，其震动的声音连列国都听见了。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50章21节到46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对巴比伦的审判。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将耶利米书第50章读完了。透过主题信息的分享，使我们看见巴比伦被神审判是因着他们的骄傲，而耶和华神透过这段预言也对在苦难中的百姓显明，地上的压迫者看似强大不可动摇，但是耶和华神必为百姓伸冤，必为百姓赎回产业。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5: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6: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7: 我是木星。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上海的栗子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医治的大能。她说，亲爱的木心宇泽你们好，我记得五六年前啊，我姐姐就把认识你真好节目已经分享给我了，我当时呢就随便听了一下，也没有用心去听，而且我觉得这时间啊一个小时好长，我没有耐心，也就删掉没有在听了。自从2025年10月我在上海一家家庭教会聚会进入小组，组长每天都在群里面发馒头的对话，恩典365，认识你真好，而且呢还要每天打卡，我才静下心来慢慢听。每当听到弟兄姐妹的见证，我都非常的感慨，我感觉他们都好有信心，而且他们的见证都写得好精彩。我觉得我自己拙嘴笨舌都不知道该怎么写见证，但是答应神的事儿呢，我又觉得我不能失言。
7: 2026年的正月初五，我从老家来到上海。初七的晚上啊，我的右半边脸突然就特别疼，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第二天早上啊，右脸不疼了，甲状腺好像又有点不舒服。我在想，我为什么会不舒服？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前一天吃了比较辣的鱼吗？还是因为白天晒被子，然后呢，晚上睡觉就上火了呢？或者是因为我和老公打电话，他骂我，我自己情绪激动？可能是不是都有点这些原因呢？到了公司，我问同事要了消炎药，吃了两天好像好一些。我就想一想冰箱里面啊还有一点鱼，不吃就浪费了。晚上到家呢，就往鱼里加了一点蔬菜，热了一下继续吃。鱼是吃完了没有浪费，可是晚上啊我的右脸又开始疼了，而且疼得更厉害了，特别后悔，早知道就不吃那鱼了。一个晚上也没睡好觉，早上啊脸好像不疼了，但是我还得赶紧买消炎药和泻火药。吃了扁条体好像好一些，可是晚上右脸依然还是很痛，到了白天就不疼。我又去医院检查了一下血，医生说白细胞偏高一点点不要紧，吃一点消炎药啊应该就没事了。我回家啊继续吃药，可是一连吃了三四天，右脸一到晚上还是会疼。
6: 我就在手机上查了一下，我这种疼痛的症状应该说是这个偏头痛，得长期吃阿司匹林一类的药。我一看要长期吃药，我这头就大了，我就发信息给教会的牧师，把我的情况说明了一下。我原以为牧师会在电话上为我祷告，可是呢牧师还没有为我祷告，我就又在想牧师又那么忙，算了，我还是去药店买了阿司匹林，防止晚上疼得睡不着觉吧。晚上呢我就把药放在枕头边准备吃药，但是我又想想还是先依靠我们的神，我就默默地和天父说，别人祷告被医治就去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做见证，如果我得医治我也要去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做见证。而且我们的神啊本来就是医治的神，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他医治的大能就已经做成了，我就是这样相信的，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当我这样祷告完的时候，我的右脸果然没有再疼了，不用吃药了。哈利路亚，感谢主，太神奇了，真的太感恩了，太奇妙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这见证啊，其实在我写下的时候已经拖延了快两个月的时间了，非常的惭愧。那么今天呢，就我一个人在办公室，我就赶紧把这个见证啊写出来。生活当中每天都有神的恩典，希望以后啊，我能够常常来到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谢谢我们来自上海的栗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医治的大能，并且我觉得非常被激励的，就是在他的见证当中讲到，他的小组当中的组长呢，每天把馒头对话还有认识你真好节目呢，都发到这个教会或者这小组的群当中，并且呢鼓励大家要打卡。既然大家都要打卡呢，在这儿呢雨泽也鼓励我们大家啊，今天听完节目的话，尤其是我们栗子姐妹这小组的弟兄姐妹们，要好好给我们栗子姐妹点赞呢。做这个见证多不容易啊，你看他自己犹豫了好久，拖了两个多月，然后呢才执笔写下今天这个见证，并且也是个很好的见证啊。栗子姐妹，谢谢你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你自己的故事。在你见证当中，你讲的是你觉得其他来到节目当中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好有信心，并且他们的见证写的都非常精彩，觉得自己拙嘴笨舌，不知道该怎么写见证。但是其实在我们读你见证或者跟大家分享你见证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你讲的都非常清楚。另外呢，我觉得你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你看，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就不会先把药放在一边，哎，我来先祷告。没有想到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信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经历了神他自己的恩典。并且在过去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回头去想的时候，纵然我们的信心非常重要，但最重要的，你发现其实事情成了的原因并不是我们的信心那么简单，那是神他自己的恩典。如果神没有医治的大能，如果神没有那么测不透的恩典，再有信心又有什么样的用呢？所以弟兄姐妹，真正在我们生活当中，也让我们做见证的过程当中，再次彼此的提醒鼓励和警醒，我们的荣耀要归给上帝他自己。
7: 同样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有来自于江苏的诺诺和小老虎的妈妈，她的见证呢是神的恩典够用。她说，雨泽牧师你们好，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全家有机会啊听到你们的节目，常常因为你们的分享和弟兄姐妹们的见证啊而重新得力。听节目啊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今天啊我也想来为主做一个见证。我和孩子们说好了，如果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就去认识你真好做见证。2025年的11月底到12月初，姐姐带着她的女儿，我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去东北旅游，计划呢是玩9天的时间。他从广东出发，我是从江苏出发，我们说好了在哈尔滨集合。行程定下之后啊，我们就有两个担心。一呢是因为我的腰不好，腰椎间盘突出，89年的老旧疾了。2024年的四月呢又再次复发，医生呢是让直接做手术，我害怕后遗症就没有手术，在床上啊躺了一个多月，好了很多，能正常工作和生活上下班。我呢上班时间比较自由，基本上都是自己安排时间。但是到现在啊，我的腰还没有完全的好，不敢弯腰，更不敢用力提重物。我的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不到8岁，因为孩子小，带的行李比较多，一个大箱子将近30公斤。我担心我的腰没办法承受拿这么重的行李，还有一个担心啊，就是我有很严重的晕车，10分钟的车程啊都得吐。整个过程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需要打车的，因此啊，我就担心我这晕车会影响大家的行程和心情，所以行程定下来，我们就开始为这两件事情祷告。
6: 说来啊，还真的非常要感谢神的恩典，再一次让我们经历他的大能。去的时候呢，我们是晚上9点多的飞机，我们是先乘坐高铁，然后呢再打车去机场。打车半个多小时呢，这整个的过程我都没有晕车。我们很顺利的和姐姐他们会合，在哈尔滨呢玩了2天。我们有去长白山，尤其要说的是，到长白山高铁站呢，下午4点多，东北啊已经天黑了，路面还结冰。我们打车从高铁站到酒店的路程有100来公里，走了将近2个小时，我在心里啊就一直不停的祷告，求神一定不要让我晕车，真的是感谢神的恩典，我还真的就没有晕车，一点都没有。后来呢又是几天的行程，我没有晕车，我的腰啊也非常好，整个行程就让我们玩得非常开心。以后呢，我想我还会来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继续为主做见证的。我儿子呢会咬下嘴唇，之前呢我在节目当中听了一个见证，依稀记得是一个8、9岁的小哥哥。那么因为类似的情况呢，后来通过祷告完全 好了，等儿子不咬下唇了，我也来做见证，请你们呢也为我的这个儿子祷告，他的小名呢叫小老虎。那么这次呢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也祝福认识你真好节目能够越办越好。谢谢我们来自江苏的诺诺和小老虎的妈妈带给我们的见证。看这名字，包括听完我们这个姐妹的见证，应该知道说他们家至少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小老虎，一个是诺诺啊，每个名字都非常的可爱。那在这儿呢，就像我们这个诺诺和小老虎的妈妈所讲到的那样，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常常为小老虎祷告。在这儿我们也奉主的名祝福小老虎啊，希望这个小老虎在神的恩典当中呢，真的就像老虎一样能够生龙活虎，健康茁壮的成长。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其实不仅仅小老虎要成长，我们每个人都要成长，也不光光是我们肉身的成长，我们属灵的生命更需要成长。那说到我们的成长，其实最好的养料就是神他自己的话语了。在接下来时间呢，也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我们将和牧师继续的来学习神的话语，同时呢也听听他在灵修过程当中神给他的私教课。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7: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出埃及记33章21到23节的经文，
6: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7: 埃及记33章21到23节，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今天早上听出埃及记这节经文，深深感动了我的心。出埃及记33章12到23节记载了摩西与神之间的对话。摩西不满足只是被神认识和拣选，他盼望更深的认识神，他盼望明白神的做事法则，并得到神真实可见的应许和确据。所以当神应许他必与他和百姓同去，并赐下恩待和怜悯时，摩西立即请求神显出荣耀来坚固自己和百姓的信心。然而圣洁的主不可能与罪人见面，因为始祖亚当已经让罪进入世界，形成了人与神之间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可让我感动的是，神已经向摩西宣告，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但他怜悯摩西眼见为实的有限，他不忍摩西失望，所以神马上说，看哪，我有办法。想象一下，摩西刚刚因为失望垂下的头会猛然抬起，重焕盼望的欣喜。我们何尝不是如此？每一次神不应允我们的祈求时，失望马上涌上心头，眼睛飘移到黑暗中，但神总有办法引起我们的关注，也总有解决问题的办法让我们重燃希望。而神为摩西预备的是一个有藏身之处的磐石。如今我们知道，这磐石便是他的独一爱子主耶稣，我们可以藏在基督里，享受与神同在的真实与美好。神从来不向我们掩藏他自己，他乐意向摩西和我们显明他自己，所以即使我们不能和他面对面，他也一定用背影向我们显明他的爱。这让我想到朱自清的背影当中所描述的那一份无声而深沉的爱，那种人生离别的无奈与感伤。但不同的是，天父的背影是力量，是荣耀，是应许和盼望的彰显，他与我们同在且永远不分离，是我们勇敢前行的确据。主啊，谢谢你总是体恤我们的有限和软弱，你总是教会我们抬起头看向你，你也总是预备最好的道路让我们进入你的应许之地。主啊，谢谢你的爱，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日式名侦探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33章的最后三节21到23节，里面讲到说，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那刚才在木心分享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也讲到了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呢，常常读到的一篇文章啊，就是朱自清的背影。那在这篇文章当中呢，朱自清也特别谈到了他跟父亲之间的关系。但是呢，后来有一天在我读一篇文章的时候呢，有一位台湾的朋友就讲到他自己跟自己父亲的关系的同时呢，他也提到了朱自清的这篇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文章。他在他的文章当中就讲到，他说后来呢，其实当我读朱自清所写的父亲背影的时候，我发现我读的过程当中一点感觉都没有。首先我跟他讲，就我这个朋友他自己跟自己父亲的关系也不好，他说后来呢我才知道，原来其实朱自清跟他爸爸的感情也不怎么样，甚至爸爸送他的毕业礼物就是那个紫皮大衣，他是收下转手，后来就拿去当掉了。难怪呢，这个朋友就讲，他说难怪朱自清写的是父亲的背影，不是父亲的正面，可能父子面对面并非相看两不厌，而是越看越讨厌。我朋友讲到，他说这成为我成为父亲之前对成为一个父亲或这个父亲责任的印象，压根对于自己成为父亲不抱期待。那当然我这个朋友他写这篇文章主要是讲述神在他生命当中所做很多奇妙的工作，以至于他从一个不想成为父亲，因为他自己是一个缺失父亲的人，后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父亲。他讲到神他自己的荣耀。那木心在分享的今天的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包括他讲到刚才朱自清的时候，我也想到，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对比当中，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的天父又是多么伟大的一个父亲。他不仅仅让我们看到他的背影，同时他更多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他的正面，并且他不仅仅让我们看到他的正面，圣经当中还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他脸光照我们，并且笑脸帮助我们。圣经在出埃及记33章刚才木心所分享的这最后三节当中呢，摩西渴望看见神的荣耀，而神允许摩西在人的有限范围之内经历神荣耀的显现，同时也保护着摩西，因为人不能直接承受神完全的荣耀。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的面。第一，我们人没有办法完全的圣洁，另外一方面，圣经当中也多处的记载，如果我们看的话，尤其是启示录当中，你会发现在天堂甚至那些天使那么的圣洁，但他们在神的面前都没有办法正眼跟我们的上帝相视。为什么？因为那太圣洁了。可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又有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神在跟摩西对话的过程当中告诉摩西说，你要站在磐石上，并且在之前讲的说，在我这里我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这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它让我们看到几乎是跟摩西这样一个人，一个有限的一个有罪的人的相遇，也是主，也是我们的神，他主动的去预备相遇的地方。神不是让摩西随意的凭自己的方式来亲近主，来迎接主，而是告诉摩西，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弟兄姐妹，真正的认识神是神主动向人启示他自己。你想想，其实不光摩西，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被其他人带到去教会也是一样的，在教会当中神有地方给我们，所以呢，我们要站在磐石上，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磐石。所以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是神主动在借着人也好，借着任何的方式也好，甚至他自己也好，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同时呢，我们也要按照神所指定的方式来到他的面前，就像我们第一次去到教会一样，我们不是去到影院当中，哎，我去认识上帝了，而是在周日当别人去聚会的时候，他们说，哎，你要感兴趣就来呀，我们就跟着这些朋友一起去到教会，按照神所指定的方式，周日我们去教会，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弟兄姐妹，同时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摩西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也是非常蒙神所喜悦的人。我想在很多的方方面面，摩西都是我们的榜样，也应该成为我们的榜样，有太多值得我们向他去学习的地方。但即或摩西这么的优秀，我们常常说一个人特别的优秀，摩西这么的优秀， 他也不能靠自己的努力迎见主、看见主，而是神亲自的安排地点、安排时间、安排方式。而这里让我们看到说，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这里的磐石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位置，它也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就是我们的主他既是荣耀的主，他也是保护我们的主。所以在后来的经文当中也讲到说，当我荣耀经过的时候，我要把你放在磐石穴当中。这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与神的遮盖是同时存在的。神的荣耀经过摩西的时候，摩西必须被放在磐石的穴当中，并且呢，神也讲到说他会亲自用手来遮盖摩西，非常有意思。弟兄姐妹，你看神喜悦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正因为如此呢，所以他也喜悦摩西来到他的面前。可是摩西又是一个有罪的罪人，可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你看神喜悦摩西亲近他，但同时让我们看到神没有降低自己的荣耀来适应摩西，而是为摩西提供遮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让摩西能够在有限的状态当中经历神的荣耀。由此就让我们看到神没有降低他自己的荣耀，同时呢，神的遮盖又同时存在。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荣耀与遮盖同时存在，也由此让我想到的是神他自己的救恩，就是神的荣耀和神的标准从来没有降低，但是神的救赎也依然存在。所以神的怜悯和神他公义也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所以弟兄姐妹，神的荣耀可能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读圣经，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会让很多人战惊，觉得神的荣耀怎么那么的荣耀，然后我们大家又觉得说神那么圣洁，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但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的确有的时候可能让我们战惊。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战惊并非是一件坏事，它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更加的谦卑。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神自己也在荣耀的同时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就像当年他为摩西提供遮盖一样。所以弟兄姐妹，真正经历神的荣耀，不仅仅只是看到神有多么的伟大，同时也发现这位伟大的神愿意保护我们、遮盖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找到方式、找到时间去亲近他。
1: 越读圣经就会越来越能够深刻地体会到神的那个爱。有的时候字里行间也许根本没有提到耶和华的爱、公义、圣洁、怜悯等等，可是你却在字里行间看到了爱。就像这一段经文当中，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真的是被神的爱完全的充满。我看到了一个父亲不忍自己的孩子伤心难过失望，不忍自己的孩子的一个请求，然后决定用这样的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我让你站在磐石上，当我经过的时候，你就在这个磐石的洞穴里面藏在里面看我，然后我会遮掩你不让你受伤。因为我们的天父实在太了解我们想见他的心，但也同样知道他的公义的火焰会灼伤每一个罪人。所以这个时候的天父说，我会用手遮盖你，等我过去你看看我的背影。你知道那个背影也是一个念想，这对于当时的摩西而言是一个多么大的激励和鼓励啊！原本神可以非常坚定的拒绝，不可能，对吧？因为我是圣洁的，你是污秽的，你是罪人，我们之间有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创天造地的神，宇宙万物的君主，完全可以忽略摩西这样的一个要求，因为他的这个要求并不影响到整个的救恩计划。但是神的连续就是连续每一个人，他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所承载的，丈量过所有的一切给我们。唯有他的爱是没有限度的，他可以给我们所有完完全全的爱。在挑战、在困难、在重担上面，神是量过的，可是爱却是无限量的加在我们的身上。我自己在想，就像是一个父亲在面对孩子的一个根本无关紧要的要求，可是他却愿意煞费苦心、大费周折的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愿望。哇，想一想，我觉得神实在是太爱我们了，他不是只是如此的爱摩西，他是平等的、完全的爱每一个属他的儿女。那么今天我们也在享受着神这样如此的厚爱，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或者说我们选择看不见，亦或者看见了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然而当我们换一个角度，当我们领受了这份爱，并且怀着感恩的心去回应这份爱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每一天日常琐碎的生命当中，就渗出了那一个涓涓细水的甘泉的甘甜。 天。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它不只是告诉我们历史，它也不只是告诉我们神的审判，它更多的像是一封上帝写给我们的情书，字里行间字字句句都在向我们展示着他到底有多爱我们。

撇下你，也不丢。

0: 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经文当中，我们讲到摩西跟上帝之间一个非常奇妙的相遇的故事。我想可能很多的时候大家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摩西不能直接看见神他自己的脸。其实在这里呢，并不是说神真的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有一张刻意被肉眼观察的脸哈，而是在表达一个更深的事实，那就是有限有罪的人没有办法完全去承受无限完全圣洁的神。在圣经当中，在新约当中，如果我们大家旧约很多人不太熟悉的话，在新约当中大家还记得当时这个扫罗哈，后来成为保罗之前的扫罗，当他在这以马忤斯的路上跟神遇见的时候，神的光强大到后来这个扫罗瞎了三天，特别的严重，就想瞎了三天这得多大的光啊。其实大家你会发现说，当我们开车的时候，尤其晚上哈，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最讨厌的就是会车的时候，前面这个车呢开着一个远光灯，然后照的你根本看不见前面的路，不仅仅晃眼，而且呢非常危险。你就可想这是一个我们大家能够用人的方式制造出来的车前灯，更何况是创造宇宙万物荣耀的神呢。你想这太阳都是神他自己创造的，你想想你直眼看太阳，有几个人能坚持五秒十秒的，不仅仅这个非常的灼热，最重要的是对你的眼睛都有一定的伤害哈。所以在这里让我们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那就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真实的经历主。正因为如此呢，我们每天在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呢，开头有两个弟兄姐妹的见证，至少后面在依然动听当中我们还有见证。所以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真实的经历时，我们就能够听到这么多的见证。但是我们虽然可以真实的经历主，却不能完全的理解我们的上帝。这和保罗他后来所说的非常相近。后来我记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当中，保罗说过，他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时候就要面对面了。因此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应该认为说我真的经历神，所以我就必须我也能完全的明白神。恰恰相反，越真实的认识神，我们就越会意识到自己的有限。那么为什么在这里，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背影，或者说神说我的背呢？弟兄姐妹，在这里的背不一定是真的，就像我讲的，我们是像人一样，我们有一个身体的某个部位。我想很多的时候，包括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这是神荣耀经过之后所留下的一些痕迹，也就是说摩西看到的不是神荣耀的全部，而是被神荣耀经过之后，或者被神遮盖以后，摩西所能够看到的一部分启示。我想这就像极了今天我们大家的经历。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在很多听友的见证当中，我们都会听到一句话说，回头来看，原来神真的在那里。回头来看，原来那时候我不认识主，但神已经认识我了。当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未必能够看得非常清楚，但事情过去以后，回头才看，我们看见神的带领、供应和保护。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未必总是能够在当下看见神全部的荣耀，或者神他的全貌，但常常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荣耀经过的痕迹。所以弟兄姐妹，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说特别有意思，神给这个摩西显现的方式，也是在今天我们大家生活当中向我们显现的方式。神一方面在显明他自己，另外一方面呢也在隐藏自己。神既遮盖，同时呢又不断的显明。所以这也让我想到，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也是如此的，好像认识神永远都存在着一个张力哈。神愿意我们认识他，但是呢神又永远大过我们所能够认识的，就是他永远比我们认识的更多更多。他也愿意我们亲近他，他也愿意亲近我们，但是神仍然是一个圣洁，也超越我们的认知，不可被人完全理解的上帝。这也是为什么基督徒所谓的认识神，永远不是单纯的掌握一套神学知识，而是更加的进入与神真实的关系。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你的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名字就叫做先寻求他的国。圣经马太福音6章33节是我们大家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圣经经文，也应该成为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彼此的鼓励。里面讲到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你们需要的都要加给你们了。把这首诗歌送给大家，由十字路之声所带来的。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喜乐姐妹，她今天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是有关于神医治她强制性脊柱炎的一个过程。
1: 她说，亲爱的木星姐妹、雨泽弟兄以及台前幕后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我呢第一次来到福音电台做见证。2025年的12月份我开始听福音电台的节目馒头的对话，很喜欢木星姐妹的爽朗笑声以及大大咧咧的性格，因为我也是这样的性格，平时我在生活中啊就有点马大哈。虽然现在已经30多岁了，其实呢我也算是第三代基督徒。从小的时候记事起啊，我就会跟着我的外婆在周末的时间去到教会。现在回想起那段时间，每周去教会总是能够学会一首歌，回到家教我的外婆，周三周五跟着外婆去小组聚会。我的外婆被主接回天家已经有17年了，妈妈和姨妈也都是基督徒。不过呢，我的妈妈不认字儿，只是每周去教会。我的姨妈比较敬虔，每天会读经，会去教会。还有我的姐姐啊，现在也在教会司勤服侍。其实我一直都信主，但只能说信心不足，也没有好好读经，也没有去教会做工。从去年开始呢，我才开始真正的重读圣经，用手机听教会里的牧师讲圣经。也是从去年的年底，因为每天晚上睡觉，特别是下半夜啊，我的腰就很僵硬，翻身都翻不过来，平躺着也很难受，就是身体感觉硬邦邦的。只有自己患病之后啊，才能够体会到生病的痛苦。
0: 也正因为如此啊，所以我一直休息不好，脸上长了好多的黄褐斑。我平时又爱臭美，怎么办呢？用什么化妆品啊，也是无济于事。到我们这边医院做 CT 还有核磁共振，医生就说我腰椎不好，腰椎间盘突出，要锻炼。就这样呢，我每天开始坚持锻炼，拉力带、跳绳、广场舞，反正每天啊都会运动。几个月之后呢，还是不见好转。我的丈夫呢就带我去江苏的另外一个医院，只抽了血呢，医生就告诉我说有可能说是强直性脊柱炎。当时呢我也没有太在意，因为还没有做核磁共振检查。等过了一会儿呢，做好检查看到结果，我被医生确诊了，还真的就是强直性脊柱炎。当时我就想，完了，我听过很多的大明星这么有钱都得了这病并且看不好，我这不知道什么时候身体也会变形，甚至自己也不太敢想太糟糕的并发症，毕竟我得的是一种不死的癌症啊。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医生在医院给我开的西药，那种药有依赖性，用时间长了之后呢对身体也不好。我在犹豫不定到底要不要在医院里拿这种药，我心里就求耶稣帮助我，然后我没拿药就回家了，和朋友一起吃饭，说他认识的中医朋友看这病啊看得特别好，还帮我打电话向那个中医医生呢说明了我的情况。第二天呢我就去找那个中医啊拿中药，想着中药效果虽然慢，但是它能治本，从根本上啊来解决我的问题。
1: 喝了中药不到2个月，我把我的情况给我的姐姐说了。姐姐说，我说你怎么不依赖神呢？每天你就祷告给上帝，这就是上帝在拣选你，在你身上做工。姐姐每天都会转发给我教会里的牧师讲道的音频，让其他的弟兄姐妹们为我代祷，让我自己读圣经读神的话语。真的是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之前啊，我的腰每天还要用束缚带绷着，每天痛苦地喝着中药。自从我主动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也不吃中药了。每天上下班我会听节目馒头的对话还有牧师讲道。我的腰啊，现在虽然还会有点不舒服，但是和之前比啊都算是毛毛雨了。现在睡觉啊也能睡得很好，脸上的斑也退掉了许多。同事看到我这个精气神啊，都以为是中药起的效果。我有的时候会不好意思在同事面前大声地说出来，感谢上帝医治的大手。这一点啊，实在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没有把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只会在心里默默感谢上帝。亏缺上帝的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但是天父却一直与我同在，太多神的神迹在我的身上发生。
0: 说到神机骑士呢，我还要再跟大家讲一个见证。这个事情呢发生在2026年的4月12号的一个周日下午。那天呢我带孩子到体育场打球，孩子和其他的伙伴们一起打球，我自己呢就戴着耳机听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在健身步道一直快走并且加跑步，耳机钥匙都放在口袋当中，跑了好几圈呢，中途又去了卫生间，还到篮球场来回几次看孩子有没有在里面打球。等晚上7点多了要骑车回家了，突然口袋里的耳机盒子没有了。这耳机啊是刚买的，300多块钱，虽然不贵，但是丢了也觉得非常可惜，还要再破费，那还不如把这笔不必要的花销用到该用的地方。我就一边祷告一边走到健身跑道，边走边祷告，我说上帝啊，求你帮我找到我的耳机盒子。节目当中很多弟兄姐妹提到的钥匙你都能够帮他们找到，如果这回我的耳机盒子能找到的话，我也一定要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去做见证。这个呢我必交托给你，因为你是垂听祷告的神，只要有你在，我就坚信这个耳机盒子一定能找到。不一会儿我的孩子骑车在栏杆的下面看到了，大声地喊，妈妈妈妈，我找到你的耳机盒子了。
1: 我跟我的儿子说我在祷告，我就知道上帝会让我找到他。我家孩子跟着我说感谢神，真的是哈利路亚，感谢神。想想我所有从小到大的经历，神的恩典真的是一直伴我左右。我虽然现在没有去教会，但我每天都会听节目，每天都会祷告，用手机听牧师讲道。我也要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求上帝赐给我属灵的智慧，让我有更大的信心，能继续为主做工。耶和华与我同在，我必不害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无论环境如何，有主看顾，我必有平安。神的作为超过我的所求所想，神的平平安安也总是随时随在。我自己写的有点乱七八糟，还有好多好多神的恩典，以后啊会经常来到节目当中，把更多的见证分享给大家。虽然啊我的老公现在还没有相信天父的存在，但我相信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也感谢雨泽木星每天的陪伴，你们辛苦了，希望你们的福音电台传播更多的好消息给更多有福气听到的人。阿们。

0: 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来自于安徽的喜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多美好的一个见证，在你的字里行间都让我们看到上帝他自己细腻的爱，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你自己能够那么细致入微的捕捉到上帝他自己对你的深情厚爱，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事情。其实我也在想，弟兄姐妹，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当我们都能够看到神他自己的恩典的时候，这本身也是一个见证，因为我们捕捉到的不仅仅只是一份爱那么简单，我们捕捉到的是世界宇宙的创造主对我们每个人细致入微量身打造的爱。大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过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2: 共享观点实在是太好看了，
3: 好累，
2: 怎么这么开心啊？
3: 我这礼拜做了很多的服饰哦。
2: 你做哪些服饰？
3: 哇，奉献了5000块，然后教会里面打扫了500瓶，我还倒了500公斤的垃圾哦。
2: 你做好多服饰哦。
3: 我还背了50位阿嬷过马路，
2: 好厉害哦！但你不累吗？这么开心啊？
3: 我所做的服饰啊，我全部写在这一本积财宝在天上的簿子，叫做积财簿。我相信我将来一定可以上天堂。
2: 我怎么觉得你怪怪的、啊？
4: 今天我们要来聊的其实是，我们常说信耶稣得永生哦。那个我们常常就会把整个的救恩跟永生绑在一起。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的永生就是进到天堂的一个门票。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到底救恩包含什么？救恩的本质又是什么？
5: 其实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影片呢，虽然是很有趣，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个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行为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好，或是得到拯救，其实完完全全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用他的血，他用他的生命来买赎了我们，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只能够单单凭着信心来领受。但说到救恩呢，其实它不只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它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它让我们能够免于罪的刑罚，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它不只让我们免于罪的刑罚，它其实让我们有一个胜过罪的力量，而它其实解决的也不只是罪的问题，它更让我们跟神能够和好。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而且我们不只跟神和好，神也把一个劝人跟神和好的职分来赏赐给我们。但是它不只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也不只是让我们跟神和好，其实它让我们得着永生。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其实我们能够得着永生，而且这个永生呢，它其实不是等到未来才发生，其实在今天从这个时刻开始，这个永恒已经开始了。但是也不是只是关于永恒，也是关于现在。所以我们每个人如果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这是一个重生，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人生当中一个全新的机会。
4: 所以我们不只是要重新思考到底救恩包含的是什么，我们也可以重新思考到底所谓的永生。因为我们常觉得永生哦，就是当我死了之后永生才开始，所以永生对很多的基督徒来讲是比较抽象的一个概念。我们其实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当我经历耶稣的救赎的时候，我的罪得着赦免，我与神和好，那个新造的人其实就是永远的生命。那个新造的人，换句话说，我的永生不是在我有一天离开才会开始，我的永生从今生就开始。所以这个救恩不是只是将来进到天堂的一个门票，这个天堂其实在我现在重生得救的时候就要进入到我所在的一个所处的一个世界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祷告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它要反映出来的不只是在我的灵魂的里面，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23节也这样说，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我们完全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这边说神要使我们全然成圣，然后这边讲到的领域是什么？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换句话说，这个救恩它不只是在我的灵里面，它从我的灵里面开始没有错，可是它在我的灵里面也要反映在我的魂里面，也要反映在我的身子上面。这跟老约翰所说的，弟兄们，我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当我们的灵魂开始经历与主合一，经历一个改变跟翻转，这个与主联合的这个灵的兴盛也要影响到我们身体 也要影响在我们的凡事都经历同样的救赎的恩典。
5: Amen, Amen。 其实我非常喜欢你谈到这个部分了，就是说到说我们的灵跟魂跟身子，所以其实这个救恩它不只是关于我们的灵里面的，而且是关于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我们的魂得到的救恩，也是关于我们的身体所得到的救恩。它其实关于我们的全人，它是其实是关于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每一个领域完完全全都包含在神的救恩的里面。因为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宝血，他的生命是买赎了这一切，所以我们可以领受这一切的恩典。而且我们可以从救恩这个字的希腊文 sozo 这个字，那 sozo 这个字呢，如果我们去看它希腊文的字典，当然这里面有谈到说是让我们从弥赛亚的审判的刑罚中得到拯救，也从阻碍我们得到弥赛亚拯救的罪当中得到拯救。好，所以它不只是我们从审判这个从刑罚中得到拯救，从罪当中得到拯救，可其实还有更多的意思。它是谈到说从危险、从毁灭当中得到解救，它是让我们能够免于受伤或危险，它是让患病的人能够让他康复、被治愈、能够恢复健康，它是让我们能够免于被摧毁、被这些邪恶的权势所摧毁。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这个 sozo 这个救恩它本来的意思，它其实是包括身体的医治，包括心灵的释放，包括从邪灵的这个权势下面得到自由。所以其实 sozo 这件事情、救恩这件事情是关乎我们的全人的。所以当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当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所以他让我们的身体能够经历了医治，他让我们的心能够得到自由。所以我们的身体得到医治啊，我们的心灵从这些忧郁啊、从焦虑啊、从恐慌当中能够得到释放，从黑暗的权势、从魔鬼的压制当中能够得到自由，其实这些都是包含在救恩的领域当中。
4: 我们也可以从一个角度来思想，因为这个救恩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那罪的辖制包括什么？包括罪所带来的咒诅、罪所带来的这一种刑罚、罪所带来的这种结果。你就想象一下，当我们自己犯罪，或者是别人的罪犯在我们身上，或者是我们经历到一些的伤痛，它会不会影响到我的思想，影响到我的情感，影响到我的意志，会不会影响到我看事情的方式，在沟通上面我接收讯息的听力，它会不会影响我的解读，它会不会影响我的决策。其实你就发现罪所带来的败坏跟咒诅是全方位的。我们也知道疾病是不是罪所带来的果子，其实是。所以换句话说，当耶稣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那你就会发现救恩是全方位的拯救，不只是我的灵魂得到拯救，它也要包括过去罪所带来的玷污在我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领域，包括我的听力、我的思想、我的看见，包括我的情感、包括我的意志、包括我的工作、包括我的所有的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因着救恩的缘故都要更新。
5: Amen, Amen。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得到救恩的时候，这个不是谈到说那个抽象不可见的层面而已，其实也是非常具体可见的。救恩是非常具体可见的，不只是关乎未来，救恩其实是来自于现在，从现在开始永恒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发生了。救恩解决的不只是罪的刑罚的问题，其实它挪去了罪的咒诅。所以我们宣告说，这些一切的咒诅都已经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这一切的咒诅。而且甚至是当我们的思想被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被改变，我们不再活在这样的软弱，我们拥有这个战胜罪的能力的时候，它就会改变我们生命当中的方方面面。我们怎么样子去经营我们的婚姻，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孩子，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工作，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财务，怎么管理我们的健康，所有这一切的事情都会因此而改变。所以我们要祝福每一个人都经历到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流宝血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
4: 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真的相信那个旧事是完全的翻转跟更新，包括我们的性情、个性、脾气、老我，所有的一切。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历的是一个全方位的新造的人，在灵 魂体都要经历他完全的救赎。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5: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1: 共享观点，
5: 我们下次见。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3: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0: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6: 是不是白富美就没有烦恼呢？有一位白富美小姐，家世好，聪明，有魅力，有车，有房。白富美小姐，你是不是都没有烦恼呢？
7: 我的烦恼

0: 上差了你很多。
1: 哇塞，这个白富美的忧虑可多哎。
2: 对，
1: 你知道我们常会觉得说，哎呀，如果我的人生有了这样的一个白富美的环境、身家跟背景跟学历的话，我的人生就不会有忧虑。你知道有一次哦，我去参加一个特会，
2: 对，
1: 那我也是那个特会的讲员，但是我之前就先去听另外一个牧师的分享。那个牧师他就分享，他就说跟这些年轻孩子们说，他说我知道我从小我的家庭的背景其实是蛮优渥的，就是说蛮富裕的，所以我从小就学到一个功课：金钱、财富不能使你快乐。那你知道，我立刻可以想象下面的孩子们的想法。所以当我要分享的时候，我说：当你听到台上跟你讲说金钱，我曾经拥有过金钱，可是金钱不会让你 happy。我说你心里面一定这样想。就是让我自己来体验一下，
2: 对，
1: 让我自己走到那个领受领悟，是说啊，金钱不会让我 happy， 因为常常我们就觉得说这样的人不会有忧虑的。
2: 对对对，就是说财富如果是十字架，这个十字架让我来承担好了。很多人就想说，哎，我如果学历很好，我就不会烦恼；我结婚就不会烦恼；我找到好工作就不会烦恼。好，说真的，有的时候你进到的工作烦恼更多。还有我们这结婚的，进到婚姻当中，
1: 我很喜乐，我很喜乐，我
2: 决定
1: 你不要挖这个坑给我跳，我非常喜乐。
2: 我也是，我也是。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刚才觉得他不真诚。
2: 好，但是说真的，我觉得很多很多的烦恼，在这个烦恼当中，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哎，我烦恼是我负责任啊，我因为我很认真很负责，我都会未雨绸缪，我都会为最坏的情况做预备，所以我当然会烦恼。说真的，我们怎么样去区分说一个人有好好的做计划跟他在忧虑，有的你要怎么划分这条线？其实我们要去思想一件事情，有的人他看起来不太烦恼，可是说真的，他可能是过度乐观、过度乐天，他真的就是没有好好规划。譬如说，我也遇过那样的人，就说啊，我们要相信神会供应，可其实就是他根本没有存钱。好，那这两个之间要怎么样做呢？其实马太福音里面这样讲，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我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我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我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其实这里面谈到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我有没有在忧虑一些旁枝末节的事，而忽略一些真正重要的事？举例来说，生命、身体是真正重要的事。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是旁枝末节的事，但其实更重要的生命、身体、永恒，这才是真正重要的。第二个，这个圣经里面这样讲说，他说我们不是比飞鸟更重要吗？就是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在神的眼中有何等的宝贵。有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很担忧，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好像不重要，没有人会在乎我们，没有人会为我们站立，没有人会来帮助我们的。第三个，是我们谁能够用思虑让寿数多加一刻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现在担心的事情是不是有意义。有时候我一直在为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担心，你知道有些人看完新闻就开始忧国忧民，担忧世界，好，地球暖化。
1: 你比较像你啊。
2: 好，对对对。好，那说真的，我的担忧要对我的人生当中能够积极正面的，我能够去做一些积极正面的改变，我们要有勇气去做那些我们能够做的改变。可是其实有些东西我不能改变的，我要能够接受，我要能够把它交托给主。
1: 其实刚才你讲到一个关键，在那个经文的里面讲到说，你们为什么不去想你们比这些飞鸟还要贵重。第二个，他讲到百合花或者是野地的草，今天有明天就没了，所以他其实讲到两个非常重要，我们在人的一个情绪的里面非常需要的，一个是贵重跟价值感，另外一个是什么？其实现在有明天就没了，其实他在讲的是一种安定感跟安全感。你就会发现，那你知道为什么会忧虑？因为我们觉得金钱真的会给我们贵重感、价值感，所以当你越来越有钱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你越来越了不起哦。那我们看一个有钱的人，我也觉得他比较贵重，他的身份跟地位比较了不起。所以其实我们的价值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扭曲，是错误的。又或者是其实我们会给我们自己一种安定跟安全，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财务，来自于供应啊，对不对？你看我们的银行里面收入会有一个什么这个最低的那种安全水位，叫做最低安全水位，只要一低到这个我们就开始慌了。所以换句话说，财务一不小心已经成为我们的贵重价值感跟我们的安定安全感的来源。其实金钱也好，或者是这些我们认为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东西，它真正带给我们的安全感、价值感、身份感都是不定的。 只有神可以成为我们的安全感、安定感，只有神才能够成为我们的价值感跟满足感。
2: Amen, Amen。 所以这个地方谈到说，即使是飞鸟神都看顾，即使是野地的花神都看顾，神都给他非常美的装饰，神都供应他，何况我们是神的孩子。所以神怎么可能不照顾不供应我们呢？所以其实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价值感，而我们的价值感来自于我们有一个慈爱的天父。
1: 是
2: 我们能够从忧虑当中走出来，其中很重要就是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宝贵的，是被我们的天父所珍惜的，我们生命是被他所宝宝的。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这样讲，他说我们所需用的这一切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天父，而且这个天父是一个爱的天父，是一个乐意给予乐意祝福的天父，他要把一切。所以你知道很多人在担心他的感情，担心他的婚姻，担心他的工作，担心他的财务，但要知道这一切的东西我们这个慈爱的天父是非常乐意赏赐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你知道腓立比书里面这样讲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要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其实呢，我们不要让我们自己常常在一种忧虑的状态里面。每一次当我们在忧虑的状态里面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说，哎，我很属灵哦，我很成熟哦，我很会规划哦。接下来就想说啊，我需要把这个事情交给神。每次当我忧虑的时候，我就说我知道这个情绪很真实，但是我需要把这个情绪交给神。用什么方式交给神呢？透过祷告，透过祈求，透过感谢。你知道其实每一次当我感恩的时候，我就会数算我生命当中的恩典，我就会数算说，哎，我过去神这么供应，神过去这么跟我同在，那么今天他仍然会跟我同在，未来他也会跟我同在，因为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神。所以当我感谢神的时候，我就知道说他跟我同在，这个慈爱的爸爸跟我同在，他过去帮我度过困难，他现在也会，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说啊，我可以平安，而且这是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平安。我要说的是，有一个超过你想象的祝福要临到你生命当中，有一个超过你所想象的平安要掌管你的心思意念。
1: 真的，怎么样让我们能够胜过忧虑啊？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你不要扮演神的角色，
2: 是
1: 你要单纯的做神的儿女。就是你不是神，
2: 是
1: 当你在操心忧虑的时候，你在扮演神。那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单纯做神的儿女。你知道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常常一不小心就扮演起我们孩子的神。不要做你孩子的神，做神的孩子。
2: Amen。
1: 当你单纯的做神的孩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是我不需要知道所有一切，我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所以呢，我就可以有信心，我就可以相信，因为我的人生，我的未来，包括我的家庭，我的家人，他们的人生跟未来都在这位掌管未来的主的手中。所以很简单的一件事，你要学习做天父的孩子。而且你知道做神的儿女是有产业的，因为你知道我小时候每次圣经上说你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对不对？但我总觉得先求的东西，就是以前我的认知就会觉得先苦后乐嘛，就是先求的都是不好的，我要的是这些东西，对不对？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所以当我先求神的国，可是你要知道神把他的国度，你知道我们在主导文里面祷告，对不对？愿神的国降临，他的国度，神把他的国赐给我们呢。你就想象所有这个国度里面的丰盛产业，还有权柄能力，都是属于他每一位儿女的。所以神要我们专注的，又再次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他的国度的里面，他的旨意的当中。然后他说，哎，说你不要为自己操心，他会为你负责，而且负责到底。所以呢，操心跟忧虑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神的儿女的行为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再扮演神，单纯的做神的儿女。
2: 其实呢，能够认真负责的去做规划、做计划，然后凡事做好准备，这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们很肯定这个事情。但是如果你已经进到一种忧虑的情绪当中，我要鼓励你，你走到公园当中，走到大自然当中，去看看那个漂亮的花草，去看看那个你看到那个鸟叫，到处的飞鸟，你就看到说，哎，神供应他们所有的一切，他们没有仓库，他们没有做计划表，可是神仍然那么疼爱他们。而我们这些是神的孩子，他是慈爱的天父，我们更要相信一件事情，我们所需用的一切天父他是知道的，而且他 他要把这一切都赏赐给我们，这一切他都要加给我们，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孩子，所有的一切他乐意赏赐给我们。我们只要透过一个方法把重担卸给他，就是透过祷告、祈求跟感谢。其实感谢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当我们在数算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记得我们所有跟神同行的经历，他过去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现在跟未来他也一定会跟我们同在。所以我相信那个出人意外、想象不到的恩典、祝福跟平安都要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1: 真的，每一位神的儿女真的可以过一个一无挂虑的人生。
2: Amen.
1: 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我们可以进入到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2: Amen.
1: 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
2: 我们下次见。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